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勒，我们一直都在。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945千州 FM99.4 兆赫，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机播出。我们继续送上每天我们与各位相约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各位好，我是苏雅。这首歌来自于摩登兄弟的刘宇宁的《热辣滚烫》，外面是不是热辣滚烫？好了，一首歌曲开启了今天的行程，依然是一段。首先是我们卫生健康与您同行的科普内容。今天要说到的是一种水果，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吃啊？我觉得喜欢甜口的朋友应该是挺喜欢的。那说说它，大家对这个名字可能我们这边人很多人也挺熟的，但是具体呢，它的这个就是是吧？有营养丰富在什么地方啊？今天不妨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去了解。之后呢，我们今天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是一段重播的行程，我们送上的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对于爱民社区的这样一段访谈的内容，希望各位继续来关注。之后呢，就是我们的最后一段啊读书旅程了。好，话不多说，音乐之后马上开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好了，今天我们的健康科普内容刚也跟大家说过了啊，说到是一个水果菠萝蜜啊，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而且可能有一些朋友应该是挺爱吃的，一起来聊。

很多人都知道榴莲是热带水果之王，但是不知道和榴莲一样丑的菠萝蜜是被誉为热带水果皇后啊，这就是国王与王后是吧？虽然呢长得丑了点，确实，不过它的果肉却是肥厚柔软，香甜可口，跟榴莲一样，它也有着特殊的味道，但是啊，它的这个接受度却要比榴莲高出很多。我记得我个人是蛮喜欢吃榴莲，有一年正好去那边旅游，然后就拎了一个回来，刚关上门就听到别的屋的这个大姐开门说，谁家卫生间堵了，哪个屋的，赶紧告诉一下前台，我就觉得特别搞笑。我已经慎之又慎了，我都拿袋子裹着，但是还是被发现了哈。哎，真的是喜欢吃的人怎么着都好，不喜欢吃的人呢可能真的接受度不高吧。但是说到菠萝蜜，其实真的还好，它的味道就不会那么的是吧，那么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菠萝蜜，看看这个热带水果皇后到底有哪些跟榴莲不同的营养价值。其实呢，这个菠萝蜜也叫木菠萝，它属于热带水果，有热带水果皇后的美誉。所以其实去到南方啊，就真的是一定要去吃当地的那个就是现摘的这种水果，是真的特别好吃。那么在东南亚太平洋岛国以及中南美洲热带亚热带地区广泛种植哈。我国引入菠萝蜜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海南是我国最大的菠萝蜜种植产地。有人觉得这个菠萝蜜跟榴莲隐隐约约是有点关系的吧，不仅都有怪怪的味道，而且还经常被摆放在一起出售，上市时间其实也差不多。实际上呢，他们俩除了都属于热带水果之外，其实没啥特别关系哈。说到这个就是榴莲它属于锦葵科，而菠萝蜜呢属于桑科，对，人家其实分得蛮细的，并且榴莲是一个单果，而菠萝蜜则是聚合果，就是说它打开之后有很多独立的小果子嘛，就是这样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营养的话哈，总体上来说两者的营养成分真的差不多，不过呢菠萝蜜的热量是稍稍的低于榴莲，维生素 C 的含量却是榴莲的3倍。嗯，不喜欢吃榴莲的朋友你可以吃点菠萝蜜。菠萝蜜的热量105，榴莲150，所以说榴莲这个水果不能多吃，容易

你长胖是有原因的，然后它俩的碳水化合物差不多，菠萝蜜 25.7， 榴莲 28.3， 维生素 C 则是菠萝蜜有9，榴莲才 2.8， 然后钾的含量，菠萝蜜330，榴莲261，镁呢是菠萝蜜24，榴莲27，然后在这个硒的含量呢是菠萝蜜4.17，榴莲3.26，就是各有所长吧。那么说到菠萝蜜啊，果肉香味非常的浓郁，酸甜可口，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而且它的营养其实也不错，还有刚才说到像这个维生素 C 啊、钾、硒，还有这个膳食纤维、多糖、胡萝卜素等一些。首先说到这个矿物质钾，菠萝蜜的钾含量为每百克330毫克，刚说了这个量呢是我们常吃的香蕉的钾含量的1.3倍，更是同为热带水果木瓜的近18倍，所以呢对于需要控血压的人群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二是矿物质硒。那么其实它的这个含量，刚说了每百克4.17微克哈，这个比大多数常见的水果都要高，更是苹果的41.7倍。说到硒哈，其实大家应该说这两年也是有些概念疯的，比如说富硒的什么水呀、什么大米呀，富硒的一些水果蔬菜它都会专门打出来，就是说明它比较好嘛。硒呢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呢会参与调节甲状腺功能、新陈代谢、血液循环，也能够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所以呢这个就是也是需要补充的嘛，是吧？所以它的含量特别高。胡萝卜素呢在这个菠萝蜜当中也是非常丰富的，是菠萝蜜果肉的橙色物质，这个橙色物质就是呈现这个颜色哈。在含量上，红色的果肉多于黄色果肉，这个对于眼睛的健康是非常有益的，它是保护视网膜健康的卫士。因此跟黄肉的相比，红肉品种的菠萝蜜营养价值、外观品质、风味口感更具有市场优势。然后就是黄酮类物质，它也是菠萝蜜的橙色，就呈现颜色物质。红色果肉的菠萝蜜类黄酮表现出优势积累，这种成分具有抗氧化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我们减轻身体的炎症反应，保护心血管健康。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水果它其实分很多种，比如说都是苹果，苹果也分比如糖心呀，然后产地的不同，比如说黄苹果、绿苹果，然后是比如说有点面的苹果，还有什么嘎了苹果，就反正就是就特别多嘛。它其实菠萝蜜也是这样，有什么 R-M5、 R 珍珠果、 R 四季红，这是以 R 来这个就是作为开头的，而且它都是呈红色。那么黄色是以 Y 打头， Y-QY1 Y-XYS8 Y-XYS11， 可能就是还是有点品种的稍微的一个区别吧。第二，下面要说到是多糖。我们知道啊，这个菠萝蜜当中含有丰富的多糖，有体外研究表明啊，这个菠萝蜜多糖具有比较强的抗氧化作用。一说什么抗炎、抗氧化，尤其一说抗氧化，很多的这个爱美女士又开始特别关注了，是吧？它可以清除自由基，降低疾病风险。并且呢，动物的实验表明，这个菠萝蜜多糖可以提高免疫力啊，诱导肿瘤坏死基因，还有这个一种干扰素，还有一种这个白细胞介素啊，它的这样一些分泌，这个就属于刚才说到这几种，它属于这个肿瘤坏死因子啊，比较专业了，我们就不说更多了。总之你知道，就是它可以提高免疫力的。那么至于这个菠萝蜜的膳食纤维以及维生素 C 的含量，其实在水果当中它都不算是它特别有优势的一点。果肉的膳食纤维含量每百克1.0到1.5克，这个跟苹果其实差不多。维生素 C 的含量每百克7到10毫克，不到橙子的1/3，所以榴莲呢就更少了维生素 C。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了一下菠萝蜜，菠萝蜜它的这个核大家都知道，一般我们都是吃到比较硬就扔掉了，其实我们比较建议说最好是吧，这核它是菠萝蜜的种子，是完全可以吃的啊，完全可以吃的，而且营养还不错，扔了就真的太可惜了。菠萝蜜种子是很有营养的，高淀粉啊60%以上，高蛋白12%以上，低脂肪低于1.5%，富含高膳食纤维，能够增强饱腹感，促进我们的肠啊胃这个蠕动，改善肠道菌群，保护肠道健康，还能够预防心血管疾病。就这个核呀，这个核呀，是吧？就真的是哈。除此之外呢，这个菠萝蜜种子还富含有这个矿物质钾、植物多酚等一些营养。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啊，这个菠萝蜜种子当中，含有这个功能因子，就是氨基丁酸啊一种，然后含量高达每百克413.76毫克。
它这种成分具有促进记忆、缓解疲劳啊这样一种功能。市面上也有很多与它这个氨基丁酸的其中某一种就是成分相关的保健品，主要宣传就是说它有这个舒缓压力、促进睡眠的功效嘛，所以说它这个种子真的蛮好的。所以以后啊，就是吃菠萝蜜的时候，这个果核就别扔了，是吧？用盐水煮一煮啊，教给大家。你可以把它留下来，然后呢用盐水煮一煮直接吃，口感是非常粉糯的。我们都吃过嘛，就是咬中间很硬大家就扔掉了，是吧？然后现在呢你用盐水煮一煮，口感是粉糯的，有点像板栗啊，那还挺好吃的。你也可以把它跟大米一起煮饭，当然煮饭的话就要把这个外层的皮是最好要扒掉的。它的这个赖氨酸的含量丰富高达1%以上，而谷物缺乏赖氨酸，这两者一起吃的话可以形成营养的互补，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率。我手边有一张这个作者自己做的这个图片，如果他不说这个是割了这个他的这个菠萝蜜的核哈果核，我就觉得说哇，这是割的是鸡肉吗？还是鸡胗子？感觉特别怪异。但是就是任何东西呢它还是有一些禁忌要求的，我们要说到有一些朋友可能就不太适合，是吧？吃太多。首先减肥人群啊，热量还是有的嘛，是吧？菠萝蜜的热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可都是不低的啊，在水果当中可以说是名列前茅了，都是苹果的近2倍。100克的菠萝蜜大概去了它这个就是去核的话是大概有五个那小块一小块一小块的啊，热量是105千卡，几乎就相当于一小碗啊这个热米饭了。如果贪嘴吃的多，你妥妥的会长肉啊，这就不用怀疑。第一就是减肥的朋友少吃，第二就是糖尿病啊，糖友们，菠萝蜜的餐后血糖的 GI 值为75，这个就属于高 GI 的食物了，对于需要控血糖的人来说并不友好，糖尿病人少吃为佳啊。同时建议搭配几颗坚果一起吃，这个对于平稳血糖是有帮助的，就是首先少吃，其次呢搭配坚果。你看啊，就是如果你单纯吃这个，即便少吃的话，可能当然了对于血糖嘛，你少吃它可能波动不大，但如果你搭配了坚果之后呢，哎，会更好，会更平稳。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大家学一些或者说了解一些资讯的时候，就旁边的一些东西啊，它的搭配学还是要去了解一下的。这是糖尿病。第三类是高尿酸及痛风患者。说到菠萝蜜的果糖含量较高，它是达到了9.19%啊，果糖含量过多的果糖摄入是会升高尿酸水平的。过多的果糖的摄入会升高尿酸水平，诱发痛风，也不利于痛风患者控制病情。我们一说痛风患者啊，在我们当地呢就是说，哎，别吃这个羊杂之类的啊，少吃啊，这个嘌呤太高。然后呢就是有一些汤类啊，有一些东西可能也要就是控制，在这方面进行控制。

0: 不是很好的话，也会出现问题。所以说在这儿要特别给大家说到一点，就是尿酸高诱发痛风，除了我们说到比如说海鲜类的食物，还有就是刚才说的像我们说的羊杂碎这些是吧，之外呢，果糖过多的摄入也会导致尿酸水平升高，所以要特别注意。最后还要提醒大家，整个菠萝蜜啊，建议放在10到15摄氏度的条件下储存，低于这个温度可能会导致菠萝蜜受到冷害损伤，也就是说不能放冰箱的冷藏室。如果将整个菠萝蜜放在5摄氏度来进行储藏，它的表面会出现严重的棕色斑点，冷害损伤。相比之下呢，扒好的新鲜菠萝蜜的果肉比完整的水果更耐受低温。10摄氏度储藏能够使新鲜菠萝蜜果肉的呼吸速率保持在最低水平，比较耐储藏。那么菠萝蜜的水分含量是在70%以上，所以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水分会逐渐的丧失，硬度下降，就是鲜度会降低，表面会褐皮，所以时间越长越不好。所以综合来看呢，新鲜的菠萝蜜果肉最好放在8到12摄氏度条件下来储藏，能更好的防止褐变，就褐色的斑点，棕色斑点，并且保持其自身的风味。所以最后总结就是，菠萝蜜真的很好吃，除了能够直接吃果肉，还可以试试烤菠萝蜜。就是你把这个菠萝蜜去了核，切片之后，烤箱预热200度，烤5到10分钟，根据个人的口味调节，或者空气炸锅140度烤10分钟，翻面继续5分钟，是不是很详细？烤完的菠萝蜜不仅更甜吧，还有点脆，口感很独特。我觉得用空气炸锅也比较好啊。还有就是这个核别扔啊，用盐水煮一煮啊，像板栗一样都吃掉，真的特别好。好，今天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相关的内容，希望你学到了，希望你可以了解之后更好的去食用去选择。
1: 孩子的天性，也是一种学习方式。你的一言一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辽阔草原，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送上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他是来自于楚古兰街道爱民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志敏哈，张书记。这样先跟我们的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就是非常高兴啊，邀请您上线到我们节目当中。其实说到这儿呢，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在这个应该说就是7月1日之前是吧，建党之前，这个节日之前呢，我们是获得了一个荣誉。然后我也看到您是去到现场是吧，亲自去领取哈。然后呢，我就觉得真的多多少少其实是与有荣焉的一种感觉哈。那么咱们是获得了这个就是爱民社区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首先是特别的恭喜哈。然后呢，有这样一个就是国家级的这样一个荣誉，然后就是在我们身边嘛是吧，这份国家级的荣誉的含金量其实是极高的。那么您能否简单的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当时领奖的心情呀，现在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这个是吧余温在里面，而且这份荣誉对于咱们社区的这个特殊意义在哪里呢？
1: 其实就是到现在吧，我的心里其实一直都是特别的激动跟还有感动。还有更多的呢，其实就是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在这里。你像这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从来也不是说是我们社区几个人的功劳，是社区两委的功劳，从来没有这样说，一直呢都是我们爱民社区各族的居民，还有党员志愿者、楼栋长、驻区单位、报量单位等等，这些所有参与社区建设的这些个共同努力带来的，是我们每一位居民理解支持社区所有工作换来的。所以说这份荣誉是属于我们社区每一个人的。而且呢，就是在我看来，这份国家级的荣誉分量就特别的重，对于我们社区呢也有着两层特殊的意义。首先，你就像对于我们多年扎根基层工作者来说呢，这就是一个全面的认可。一直以来我们也是围绕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守牢我们的安全生产底线，用心做好一老一小的服务，化解邻里矛盾，大大小小的民生实事一件一件落地。而这份荣誉呢，就是国家对于我们基层治理、民族团结、为民服务所有工作的肯定，证明我们扎根群众、服务群众的路子走对了。其次就是觉得这份荣誉呢，更是一份

0: 鞭策和新的起点。回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就意味着我们肩上的这个担子更重了，以后呢我们也要以更高的这个标准，然后持续抓好我们的民族团结、安全治理、便民服务，搭建我们各族群众共建共享的平台，然后呢就是更加的让我们的大家呢解决我们大家的这个急难愁盼的问题，把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牌子守好擦亮，带领我们的各族群众共同建设更加和谐安稳幸福的爱民社区。
1: 嗯，其实荣誉啊确实是这样，对于过去工作的一份肯定，更是对于未来沉甸甸的责任摆在这里了哈。我们要做得更好，要更上一层楼嘛，是吧？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对自己要求也更高了。其实我们也知道咱们社区多年来始终是扎根基层服务各族群众，我们一直说啊，其实社区啊街道，其实街道还相对高一点，社区我们是直接面对群众的最小的一级政府单位嘛，是吧？你们的一言行，你们对于就是大家的这些要求的回馈啊，我们的这样一些应对，其实就代表着政府国家很多层面的他们对于老百姓是怎么样回复的，是吧？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说要求是越来越高的。在您看来哈，党建引领民族团结是咱们社区发展呀治理服务的核心底色吗？
0: 是的，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肯定就是咱们爱民社区最鲜明的核心底色。像一直以来呢，我们就是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把民族团结贯穿到社区治理服务和发展的全过程，踏踏实实服务好我们辖区的各族居民群众，拉近咱们邻里之间的情谊，凝聚好各族群众的力量，让大家真正的团结在一起，共同的推动社区稳步向前。
1: 那么说到这儿，其实我们应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哈，有几个大家应该是印象深刻的点，是吧？首先就是2014年啊，习近平总书记是莅临了爱民社区，在现场其实也嘱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力为群众排忧解难。多年来呢，爱民社区党组织我们到底是如何牢记嘱托，又把党建工作跟民族团结工作深度融合的呢？
0: 你像一直以来我们爱民社区呢也是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通过一系列的举措成功创建，比如我们现在有这个民族团结进步五星社区，你就像我们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就纳入了我们社区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结合现在这个互嵌式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我们也构建了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的民族工作阶梯组织架构，打造的就是有咱们党建加民族工作、党建加便民服务等工作平台，让咱们党的民族工作在咱们这个基层落实落细开花结果。你就比如在咱们这个理论学习上，就由社区党委书记带头组织辖区的党员网格长网格员居民等全员参与，集中就学习咱们党的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精神等，让咱们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飞入寻常百姓家。而且呢，我们肯定也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各族群众的实际行动。所以说在服务实践方面，我们社区还灵活设置了低保、社保、就业等服务窗口的办事时间，我们还依托暖心服务小分队开展敲门行动，这些年呢我们也是在持续一直呢就不断的在办实事好事，也达到了300余件。你像这些个时间办结率和满意率，居民群众都是已经肯定特别满意的，都达到了100%。
1: 刚才我们在沟通之前我还问到张书记啊，我说咱们这边的这个就是居民的特点是什么样子，其实相对来说刚才张书记说比较平均，没有说某一个群体特别多，但是相对来说其实老年人还是占到20%。现在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老年人，就是毕竟他确实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嘛，是吧？对于老年人的这种关注，尤其是独居老人，可能是我们平常更应该去做的，是吧？像有些社区我看到就是之前看到有些地方他们互助小组啊，或者是比如说老人家今天窗帘拉开没有啊，要是今天一天没拉开窗帘，我们要敲敲窗啊，敲敲门啊之类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点滴生活当中怎么样去服务群众，要把他们放在心上要做的事情，是吧？
0: 对。
1: 另外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咱们社区搭建了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网格党小组的这种组织架构，那么在日常的工作当中，这样一套架构是如何来统筹各族群众

0: 化解我们这个基层矛盾，凝聚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合力的。你像首先呢，我们作为社区党委，肯定要统筹全局，搭建我们这个党建家民族工作和党建家便民服务的平台。就像我们牵头运行呢，首创的就是有一个民族团结促进岗，我们整合了社区的职责、协助、代办的服务事项，从当初的35项增至如今的78项，还有我们的红十六志愿服务队，我们也开展红色代办这些服务，统筹解决我们各族群众的各类诉求。而且呢，我们还同步推行了有1+5联动公益机制，联动我们的居委会、物业业委会共同处置，例如我们有太阳能的拆除维修、老旧小区改造等共性的民生难题。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网格支部，我们网格的党支部呢，就要分片包联，推进这个嵌入式的居住建设，用好这，比如我们有筑牢广场、有同心亭等阵地，常态化就开展我们这些个邻里文化、传统节日共庆等交融活动，构建呢，比如咱们有我们社区有党小组、网格员、楼栋长的铁三角基层微治理体系，针对这个物业更换、邻里纠纷等治理难点，我们呢就要摸清民意，居中协调，做到这啥，有啥小矛盾，咱们就就地化解，不让他就出网格。在最后呢，就是由我们的网格党小组肯定要下沉到户，组织我们向我们各族的党员、群众、楼栋长，常态化就共同的进行入户走访，建立咱们少数民族的这个人口需求台账，联动的有开展这个情感沙龙、心理疏导、法律援助，依托咱们这个志愿服务队，就开展上门帮扶、安全排查、就业培训这些服务，带动咱们各族的居民群众，就是有这个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在办实事、共议事中，不断凝聚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向心力。
1: 那么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社区党组织在党员管理、先锋引领方面，我们又开展了哪些专项工作，来带动各族党员当好民族团结的带头人呢？
0: 你像要是说这些的话，首先在这个抓实党员理论学习方面，比如你像我们作为社区书记，就要组织全体党员集中学习咱们党的民族工作的这个相关精神，而且呢还要开展入户宣讲政策，将这个政策呀、理论呀直达我们各族群众的心中。还有第二个呀，就是要把这个各族党员的这个志愿，各族党员纳进咱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你像我们就是有这个8支红十六志愿服务队，我们就会把我们这个队伍运用起来呢，开展红色代办、帮扶慰问、还有安全排查等服务，让我们的这个党员呀主动的下沉到网格中去服务咱们的居民群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比如我们有这个3级网格组织体系，我们的党员呢联户包片，配合着咱们铁三角的这个微治理，就调解邻里矛盾，参与老旧小区改造这些个民生议事。最后呢，就是还有我们这个党员先锋岗和民族团结促进岗呢共同发挥作用，带头开展这个传统节日的联谊、文化交融的这种活动，让我们各族群众互帮互助，争当这个民族团结的带头人。
1: 让大家这个就是在这些小事，在这个交流当中互融共促，是吧？我们也了解到，刚才你也说到，像十六子家园，是吧？民族团结促进岗、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长廊，这是属于我们当地自己打造的社区打造的特色阵地哈。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阵地具体又发挥着哪些作用？那么如何利用他们更好的让民族团结理念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呢？
0: 你像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民族团结促进岗，我们这个岗位就肩负着1岗4责，你就是必须有这个建立少数民族群众的这个需求台账，还有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流动人口组织联谊这个交友活动，而且呢就是要解决各族群众的这个实际需求困难，所以就要在办实事的或者是开展这个服务中拉近咱们各族群众的这个情感上的距离。还有我们这个筑牢广场、模范长廊这种线下的阵地，我们就展示我们的红色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态化开展这个邻里节还有传统节日的共庆，比如我们有同唱同会这种活动，打造我们各族群众有一个拓展我们各族群众日常交流互动的一个空间载体，就是作为。然后三呢，就是我们用这个红十六志愿服务队呢，就是这种十六子家园的载体，我们有联合的这些个法律的社会组织机构，然后都能提供法律援助，还有我们联合的就是例如有这个像我们有钱文森这种的社会组织给我们提供情感沙轮，还有就业培训，就是组织我们的各族党员呢也要开展这个上门帮扶。最后呢，就是咱们有线下了，肯定线上也要同步，所以说线上我们就依托我们的微信群公众号推送咱们党的

0: 民族政策，线上线下同步做好宣传，让咱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就融入办事、休闲、文化还有生活这些全过程，让各族群众呀全方位的嵌入交融。
1: 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爱民社区提出从空间、文化、社会、心理等各个维度吧，打造各民族互嵌式社区哈。那么在实际工作当中，咱们是具体落地了哪些接地气儿有温度的举措呢？
0: 说起这个互嵌，首先这个互嵌第一方面有一个空间的互嵌，空间嵌入。你像空间嵌入就我们首先不是有筑牢广场吗，常态化开展这个邻里活动，推动咱们各族群众的互嵌融居。而且呢，就是除了这种广场上的这种打造，咱们还有实际干的就是老旧小区改造，推动咱们这个居民群众的嵌入式居住，方便各族群众就近交往。咱们首先要在生活上改变咱们居民群众的这个生活环境，其次还有就是文化嵌入。像我们依托我们的这个文化长廊十六子的这些个阵地呢，开展像我们一直所说的结合咱们中华优秀传统节日开展的这个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活动，咱们就是举办这种同歌同舞同绘画的活动，然后让居民群众呀就是在参与文化的过程中增强这个五个认同。还有就是我们会这个联动我们的高校，然后开展这个研学，然后跟咱们这个学生在这个交流沟通中，然后也是厚植这个中华文化的认同。然后还有咱们这个是经济嵌入，经济嵌入你就像我们要开展这个家政就业培训，扶持我们辖区各族群众的这个就业创业，带动咱们邻里共同的增收，也是为了系紧各族群众经济相依的纽带。还有就是社会嵌入，其实这个社会嵌入也讲过，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这个融合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与基层治理实践，依托咱们的这个三级网格架构嘛，然后我们有组建的这个铁三角，就比如是党小组、网格员、楼栋长的铁三角基层位治理体系，然后连同的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岗，然后带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社区事务治理，共建共享咱们社区发展的成果。最后就是心理嵌入，你像心理嵌入呢，其实在前期咱们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这四个嵌入上呢，也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通过开设情感沙龙、提供心理咨询、法律援助、重点人群入户走访关爱等疏解难题，然后就拉近咱们各族群众心理上的距离，实现全方位的交融互嵌。
1: 这个确实啊，就真的是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是吧，进行了这样一些就是互相的，可以用就用嵌入这个词吧，是吧。其实呢，依托居民意识大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所等一些平台，爱民社区也是常态化的开展着很多的这些就是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一些活动，是吗？其实刚才在您说到也说到很多了，已经有没有补充的一些部分？
0: 其实就像刚才说的也都差不多，就是都涵盖进去了。
1: 在这个里面，比如说共商共议啊，这个议事厅嘛，就是有什么事大家坐这一块说，是吧？
0: 对，
1: 解决各种问题，一家的、两家的，或者是彼此之间的，是吧？那么在互相的，刚才你也提到研学、文化活动，尤其在这个服务方面，是吧？我们提供一些帮助。那么咱们爱民社区常住多民族居民嘛，多年来也是邻里和睦、互帮互助。有没有让您啊印象深刻的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友爱的真实小故事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特别想问您，从事这个工作多少年的时间了？
0: 其实我还是相对于咱们社区工作者来说，我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1: 新人。
0: 对，我还是一个小白。
1: 对，但是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呢？
0: 有。你像那个啥，就最近啊，我们就是发现了，就在我们这儿有这样的一个八人的队伍，这里面有党员、有群众，也有咱们的各族的居民。然后他们是啥呀？就是自掏腰包为我们辖区的困难居民提供米面油这样的暖心物资，而且就是到目前呢，也已经开始筹备第三次的爱心捐赠，前前后后到现在，就是已经有200余户家庭呢都得到他们的帮扶，就包括我们辖区的各类困难群体。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就是啥，典型的就是用实际行动彰显各族群众这种邻里守望相助的温情。因为他们呀都是我们辖区的居民群众，他在我们这块就是生活的时间长了，他们也跟我们反馈说是因为经常就是看到我们辖区的党员、志愿者、楼栋长，然后就是共同参与到这个社区建设当中，然后就向我们反馈他们也想主动做一些什么，然后融入进这个我们这个治理队伍的大家庭，然后去做一些工作，然后去做一些付出一些行动，然后。

0: 就是让我们这个大家庭嘛，然后就想融入进来，然后就是觉得如果能做一份这个，他们就觉得心里就是觉得特别有一种向组织靠拢的感觉。
1: 对，就是您说他们一直在默默的做着，而且是自掏腰包，其实相对来说就是相对来说吧，这样就一般我们比如说救急嘛，是吧，但是他们属于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要准备第三次了，其实相对来说不容易。那么说到这儿，想问呢，从全国文明社区民族团结进步重点创建点位到如今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一系列的荣誉背后哈，想问问您，咱们社区的治理核心理念您觉得是什么呢？
0: 其实咱们社区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以党建为引领，紧紧锚定咱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坚持啥？坚持人民至上，用心用情，用情服务好咱们各族群众。你像之前就一直在所说，我们依托这个三级网格组织架构，有铁三角的微治理，有一加五联动公益机制，咱们做实这个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这个全方位的嵌入，再通过咱们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岗、红十六队伍等各这种特色的阵地，在为民办事、协商共治还有文化交融中呢，咱们就肯定要以事聚人、聚人成事，推动咱们各族的群众就是有这个共聚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的这个良好的这个生活氛围，用心呢，用真心换民心，打造咱们这个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互嵌式幸福社区。
1: 其实就想问，在锡林郭勒辽阔的基层大地上，您认为社区民族团结工作对于全市全盟的和谐稳定、基层的治理起到了怎样的一种基础的作用呢？
0: 首先我觉得咱们社区的民族团结工作起到了筑牢基层、稳定第一道防线的作用。社区呢是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依托咱们的民族团结促进岗或者是党员先锋岗，化解咱们这个流动人口、邻里矛盾，调解小事呢就让网格呢就地处置，从源头减少咱们这个风险隐患，也是夯实咱们这个平安底座。其次呢就是提供互嵌式治理的这个实践样板，我们探索的刚才所说的这个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全方位嵌入，铁三角微治理和一加五联动公益机制这种成熟的模式，推进咱们民族团结与基层治理的融合，也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实操经验。最后呢就是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发展合力，通过咱们的文化交融、就业帮扶、共建共治，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营造咱们这个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氛围，让各族群众呢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为咱们的高质量发展、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凝聚基层的民心力量。
1: 说到这儿哈，其实获评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我们一直说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嘛，是吧？
0: 对。
1: 接下来咱们社区在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提升基层服务水平、打造标杆示范社区方面，还有哪些具体规划吗？
0: 其实就是获评咱们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着围绕这个三个方面嘛持续发力。首先就是这个深化民族团结创建，要持续做好这个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全方位嵌入，升级我们的这个十六字阵地，完善呢我们现在有这个红十六青年实践专区，也想常态化呢把这个传统节庆邻里联谊的活动做好，用好咱们这个筑牢广场、模范长廊，发挥好我们这个干部教学点的示范作用，持续呢增进各族群众的五个认同。还有就是全方面升级咱们的便民服务质效，优化便民窗口，扩充代办服务事项，壮大咱们这个八支的红十六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提供比如有法律援助、心理疏导、就业技能培训，持续落实这个一加五联动公益机制、铁三角微治理，高效解决我们各族群众的艰难愁盼。最后呢就是打造咱们这个示范标杆社区，巩固三级网格党建体系，健全咱们各族党员联互先锋机制，总结推广咱们互嵌社区民族团结促进岗的成熟经验，持续擦亮咱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名牌，为全盟咱们全市的这个基层治理提供可复制的样板，建设咱们手足相亲、共治共享的模范社区。
1: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对于爱民社区的这个治理水平、我们的一些治理的理念、核心的一些底色要求，包括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其实都有一个宏观的一个了解了，可以这样说哈。那么节目时间关系，最后结合咱们草原民族团结的初心， 您想对辖区各族居民呀、群众对于锡林郭勒的民族团结事业有什么想说的一句话吗？只有一句了哟。
0: 其实呢，我最想说的就是愿咱们草原上的兄弟姐妹永远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同心守望这片热土，携手共绘咱们锡林郭勒民族团结的幸福画卷。
1: 嗯，特别好啊，也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也希望我们的爱民社区呢可以成为样板，可以成为典范，在你们的这个可复制的这个经验当中，让更多社区从中有收获有收益，最终其实汇集到就是我们每一个社区的居民，生活在这里的这些朋友们。好，特别感谢您，我们就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这葡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3: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2: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4: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2: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5: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6: We like this。
2: 这牦牛肝很纯，是地道西藏牧区的。
7: 不是藏族的，
8: 私人电话，西藏人民欢迎你。
9: 大家都乐。
2: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10: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Islam。
2: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子，吉祥甜蜜待您尝。

0: 希雷浩特是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3。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每一本好书都希望遇到与他同频共振的人，时光书馆来牵起你和好书的缘分，
1: 搭建起找到彼此的桥梁，为我们拓展认知的世界，也为书本拓宽影响的边界。
0: 时光书馆，开馆读书中。
2: 时光书馆主播读原著，
3: 继续来说这个杜太白。有的时候他在街上转悠，还有人拿他嫖娼的事儿打岔，他不再向人解释其中的诸多原因，也不再纠正其中的逻辑关系。先是像在宫殿上，皇上因为一件事责怪大臣，大臣的回应一样，向别人拱手，死罪死罪啊。有时被问烦了，他也会急，再逼我脱裤子了啊，接着就开始解自己的腰带，倒是把问的人吓跑了。有的边跑边说，耍赖呀，至于吗？无美于中，无丑于外呀，他感慨。明明是白天，杜太白会突然说，天好黑呀。杜太白不喝酒了，不喝酒不是不想喝，而是手机里的钱包没钱了。纽约怕他喝酒出事，也不给他充值。家里塑料桶里的三花酒早没了，这之前被他称为口粮酒，现在口粮没了。一天到晚，杜太白头脑都是清醒的，春节也是清醒着过的。元宵节这天，杜太白突然想起要喝酒，但是家里没酒了。他找来找去，到厨房找到半瓶料酒，倒到碗里，捧起一口喝下，喝完在那里愣神儿。元宵节咋没吃元宵呢？他又开始不说话了，有时一天不说一句话，就是低头坐在沙发上沉默。纽约问，爸，你咋又不说话了？
4: 我感到震耳欲聋。
3: 不懂。爸，你想什么呢？
4: 我变成了一只螃蟹。
3: 啥意思啊？
4: 人的骨头在里边，肉在外面。
3: 螃蟹是骨头在外边，肉在里边。不懂。
4: 沉默就是外边的骨头啊。
3: 接着又开口说话了，来到街上主动与人说话，随便碰到什么人问，
4: 姜太公在延津卖过小吃，你知道不？写诗经的叫
3: 以吉普，也是延津人，你知道不？
4: 街上的人不知道，
3: 没听说过。你说这些要干嘛呀？说这些要干嘛呀？他倒是被问住了。他跟这俩人，姜太公或者说另外一位，都不是亲戚，也无端借延津有攀附之意，好像不是。掉书袋显得有学问，好像也不是。那是要干嘛呀？什么也不干，无非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这回掉到书袋里了。杜太白在家又哭了。纽约问，为啥哭？又想起啥？啥人又对不住你了？
4: 不是人，是梦。
3: 啥意思？又梦到你爸了？
4: 有半个月我爸没来了。
3: 那哭个啥？
4: 梦做得太热闹了。
3: 不懂。杜太白的梦里老出现一支游行队伍，人山人海，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锣声、鼓声、鞭炮声把他的脑仁都震裂了。接着杜太白又不说话了。街上见到人低头走过，有时爬到城墙的残垣断壁上一坐一整天，坐一会儿呢还抠抠自己的手指甲。这城墙上就是当初纽约和彩霞谈恋爱的地方。杜太白坐在这里，已经把纽约和彩霞在城墙上谈恋爱的事儿给忘了，或者说已经顾不上回想了，顾不上想起城墙和往事的联系了。坐着坐着会打一个嗝，过去知道饱了会打嗝，嘿，谁知道饿了也会打嗝。长学问了。一天清晨，老朱和田锦绣开车去菜市场进菜买肉，路过城墙看到杜太白，两人买过菜肉去黄河滩支开农家乐，晚上带黄河滩的农家乐打烊，两人开车回县城里的家，路过城墙看他还坐在那儿，成了一个黑影。田锦绣让老朱把车停下，两人到城墙上。田锦绣说，在这儿坐了一天了，天冷回家吧。杜太白看看他说，
4: 你谁呀？我不认识你。
3: 老朱也起了恻隐之心，这一坐一天不饿呀。
4: 老杜，跟我们回家吧，给你做一碗热汤面。
3: 杜太白摇头，
4: 君子固穷，不吃嗟来之食。
3: 一次他又在

城墙上坐了一天，到了晚上，又成了一个黑影。何俊英从这里路过，发现了他，他到城墙上，在这一坐一天，疯疯癫癫的，不怕丢人呀。杜太白回头，这次倒认出了何俊英。我们离婚了，你管不着我。何俊英上去踢了他一脚，看我管得着管不着你，扬起巴掌，回不回回去不回去？不回去我就打你。你丢的是你的人吗？也是我和巴黎和纽约的人。杜太白扭头跑了。别打我，我回去不就得了？站起身，拍一拍屁股上的土，下来城墙往家走去。等他回到家门口，发现何俊英在后边跟着他。你跟我干嘛？这里又不是你家，你走吧。这看你灰头土脸的，回家接着洗个澡啊。我不会洗澡。杜太白，你咋成了废物呢？何俊英突然哭了。接着何俊英让杜太白把头门打开，把杜太白推到院子里，又让他把屋门打开，把他推到屋里，带他到卫生间，帮他一件一件脱下衣服，帮他脱光衣服，打开热水器的喷头，把喷头拿在手里，喊他蹲下，用洗发液给他洗头，喊他站起来，用肥皂给他洗身子，带洗净，用毛巾帮他把头发和身子擦干，将他拉出卫生间，拉到卧室，把他推到床上，让他躺下，帮他盖上被子，走了。这天夜里12点，卖炸鸡的曹武车推着炸鸡车从十字街头往家走，路过城墙也看到这个黑影，知道是杜太白。他放下炸鸡车，走上城墙，对杜太白说，老杜，夜深了，回家吧。杜太白扭头看他，你谁呀？你的敌人曹武车啊，校长啊。我不是校长了，一个卖炸鸡的。老杜天冷，该回去了。你回吧，我再坐会儿。曹武车突然想起什么，问，既然再坐会儿，你喝酒不喝？一个月没喝了。今天收摊的时候，我买了2瓶白酒，准备拿回家备着，时不时喝点。既然遇到你了，要不在这儿咱俩把它喝了。上回在十字街头我约你喝酒，你含糊其辞，今天我们把它实现了吧。喝酒喝，谁怕谁呀。曹武车下城墙，从炸鸡车上拿起2瓶酒，又用称炸鸡的秤盘搓了一堆没卖完的炸鸡，上到城墙，刚把酒打开，杜太白说，这里黑灯瞎火的，喝得不明不白呀。慢着，我车上有充电灯。他又下去摘了充电灯，上到城墙，打开灯光，照到2瓶酒跟炸鸡。曹武车说，这既然喝酒，行酒令不行？哎，别行了，上回行酒令因为李商隐的老婆我们打起来了，你的鼻梁骨折了，我进了拘留所，接着我们都失业了，我去吆喝婚礼和葬礼，你去卖炸鸡，这历史的教训还不深刻吗？曹武车点点头，你说的有道理，那就把这个环节给省略了吧。就着灯光，就着大象牌炸鸡，两个人一人把一个酒瓶喝了起来。曹武车说的对，一个月前曹武车在十字街头卖炸鸡，杜太白从那里路过，曹武车曾经提议两个人哪天喝一回，当时杜太白模棱两可，给应付过去了，现在终于喝上了。两个人喝酒并不说话，不说话喝酒容易喝得快，半个小时两个人把2瓶白酒喝光了，一人1斤白酒，两人喝醉了，就像当年两人把李商隐的酒当诗令共同喝醉一样。不同之处是，上回喝醉因为李商隐的老婆还活着还是死了打了起来，现在两个人喝醉，杜太白低着头哽哽咽咽抽泣起来。杜太白没跟曹武车没跟杜太白说话，趁着酒劲儿，对着城墙下黑黢黢的盐津城喊了起来，虽然我跟杜太白有过节，但我们盐津这么大，至于把杜老师弄成这样吗？把一个知识分子弄成了一堆垃圾。杜太白停住抽泣，仰着脸说，校长你说错了，我就是垃圾，我是个短痣汉，我不是知识分子了，我是个失败者，彻底的失败者。曹武车自顾自喊，一人相遇应该举座不欢，到我们这里怎么一人相遇全民皆欢呢？礼崩乐坏，这是礼崩乐坏，懂了吗？杜太白怎么了？他不就是花钱找了个女人吗？汉书云，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近，近者无知也，邪恶也。老子云，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指物质主要是精神，明白吗？
你们这样对待杜太白，侮辱的不是杜太白，而是你们自己。整个岩津人是岩津人的智商，懂吗？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包括你们自己，懂吗？你们有谁啊是干净的？你们把杜太白弄得不说话了，他沉默了，他是沉默了，但他的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懂吗？我还不知道街上走过的你们都是一张张受欺负的脸，你们把平日受欺负的窝囊发泄到杜太白身上，使他感到恐惧，你们还有一些得意忘形，你们可耻不可耻？把杜太白杀了能改变你们受欺负的命运吗？这是什么？这是人性的癫痫。我思故我在，你们思都不思，哪里有你们猪，一群猪。墨子痛心疾首的就是知小而不知大，指的就是你们老鼠，一群老鼠，鼠目寸光。你们不是喜欢清洁吗？把现在的肮脏的杜太白被你们清除了，留下纯净的西北风，你们喝风去吧。曹武车的喊似乎把杜太白从恍惚深处唤醒过来，特别是他说到他沉默的声音震耳欲聋这句话。杜太白似乎之前也说过，杜太白感到几个月来第一次遇到知音，这个知音竟是他过去的仇敌，在引经据典替他伸张正义。杜太白不抽泣了，开始放声大哭。他的大哭也引起曹武车进一步的愤怒，由愤怒又转成伤感，既是伤感杜太白，也是伤感自己，也是伤感所有人。伤感之下他不喊了，也大哭起来。两人哭到深处竟抱到一起，开始抱头大哭。两人不喝醉不抱头大哭，喝醉了就抱头大哭。上回两人喝醉的是打架，这回喝醉了是抱头大哭。因在城墙上，居高临下，声音传得远，他们的哭声惊动了睡梦中的岩津人。有三五好事者穿衣起来到城墙下张望，渐渐有八九个人围过来，也张眼往城墙上看，又有几十个人围过来往城墙上张望，又有几百个人围拢上来往城墙上张望，又有成千上万人围拢过来听着哭声二重唱往城墙上张望。人头攒动中，后边的人看不清城墙上发生了什么，问前面的人咋了，城墙上咋了？前面看清楚的人说，醉鬼，两个醉鬼。哪两个醉鬼？一个卖炸鸡的，一个流氓。众人嘻嘻笑了，哼，两人过去还打过架呢，一个人把另一个人的鼻子打塌了，进了拘留所。众人又嘻嘻笑了。经过城墙上的痛哭，杜太白不再去城墙了，又待在家里不动，在家也不哭了，开始笑，有时是小声笑，有时是大声笑。有人问他，你不是爱哭吗？咋又笑了？杜太白回，长歌当哭。这天杜太白在沙发上睡着了，纽约和彩霞过来给他做饭，两人边在厨房忙活边小声议论杜太白。彩霞说，这长此以往啥时候是个头啊？纽约说，既然生不如死，还不如死了，哎，死了就不难受了。没想到杜太白这时醒来，纽约的话被他听见了。受纽约的鼓励，杜太白决心去死，就像当年他受巴黎的启发敢于和何俊英离婚一样。既然生无可恋，不如去死，既然四面楚歌，为何还不别姬呢？既然对世界恐惧，对恐惧又产生恐惧，不如用一死摆脱对恐惧的恐惧。人寿几何啊，杜太白对自己说。一天晚上天上有月亮，杜太白一个人去了岩津水库，决意跳湖而死。临死之前，他在水库边上说，鱼，我给你们赔不是来了，我一生吃过很多鱼，我跳下去你们就把我吃了。月光下水库像镜子一样，杜太白说，我不信镜子里能淹死人，又转头回家了。第二天晚上，他骑着电动车又去了黄河边，决意跳河而死。好几天忘了刷牙，他感到嘴里臭烘烘的。跳河之前，他用手捧起黄河水漱了漱口，竟觉得神清气爽。这时看到黄河向东流去，月光下像一匹缎子，又说，我不信缎子能淹死人，没往河里跳，躺在了河滩上。这时远山好像近了，杜太白一个人对着星星喘气。从童年起，我便独自一人照顾着历代的星辰。

0: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1: 红色家书，主播与您一起阅读红色书籍，重温百年历程。
2: 今天《红色家书》的作者韩雅兰，1905年生于陕西省蒲城县。20世纪20年代，在陕西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1930年赴上海，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系中文学系学习。1936年6月毕业。同年秋，由上海返回西安，在西安女子中学教书。1936年底，赴延安参加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会，大学第二期学习。抗大第二期是1937年1月开学到8月结束。韩雅兰是抗大第二期第四大队女生区队的学员。韩雅兰离家之前没有将此事告知父母。到延安之后，虽几次写信回家说明，但一直未接回信。他怕老人生气，故于4月18日写了这封信，讲述了自己去延安的缘由，并且介绍延安抗大的情况，以便让父母谅解放心。1937年七七事变后，韩雅兰奉党的指示返回西安从事地下工作，参加陕西妇女抗日救亡。

0: 儿的，这点儿早已深知，同时也是儿以往对家庭留恋的主要原因之一。当那年玉妹被捕之事发生，大人连年节都不过了，星夜的赶往上海为她设法，使儿等更感到父母爱儿女之心太迫切了。那是父亲回家后曾给儿一信，嘱咐儿应安心读书，不要再像玉妹一样教大人担心睡不着。那是儿接读信后难过了几天，想想我们真的有点对不住父母之爱。此后儿是时刻都不会忘记父亲痛心的话，然而儿不愿做个时代的落伍者，不愿落人后，同时又被感情支配着，这极痛苦，大人是不会了解的。谁料前年又遭受盛玉这样的侮辱，为了不让史大人难过，为了孩子的问题忍耐一切痛苦到现在。但是从那时起，儿已认清自己应走的正大的光明的道路，更认清了一个女子不应只靠一个丈夫，若完全依靠丈夫，结果会落得求死不得、求生不能的苦境。亲爱的慈祥的父亲母亲，假若儿没有大人的疼爱和体贴，假若没有求得一点不受人欺辱的知识，那儿现在也只有死路一条了。盛玉他固然给了我苦头吃，然而他也毁灭了他自己。儿想他所受的损失或者比儿还要大呢。儿已受够了痛苦，人不能就这样消沉下去，自己毁灭自己。儿要为改造不合理的社会而奋斗，为后来女子求幸福，也要和男人一样为国家民族求解放，做一点有意义的事业，总比被人家气死有价值得多。这就是儿此次来延安的主要原因，请大人想想，张乃器、沈君如他们都起来挽救国家，而受家庭社会的养育一场，怎能坐视不顾？所以儿决定来此学习一点真实学问，去应社会求中国民族解放的方法。大人爱儿，也必知儿之性，对任何事绝不会轻举妄动，儿都经过长期的考虑过。这次到三原晓得了此地招生的事，儿曾经仔细的考虑过后才决定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回西安面商与大人，想大人看现在全国人民抗日的热情，也许会不再生儿之气。总之儿不是不懂事的，盲目的瞎跟人跑的，跟人说的，而现在所走的爱国的路，想必能得到社会人士的谅解的。恳请大人恕儿不告之罪，而仍以前的爱儿之心来爱儿，则儿幸甚。这里的物质生活比外面苦些，但精神方面则比外面快乐得多。什么话都可讲，很自由，很坦白。凡是到这里来参观的，没有不对这里发生好感的。前天来了两位大学教授，同时也是《申报》周刊编辑，他们参观的结果印象非常的好，今天已经走了。最近外边到此地来的参观的非常多，时常有人来。这里学校对于学习方面教员讲得很好，同时很注重研究性质，学生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因此得的益处很多。而觉得在这里几月学习，比外边学校几年的学习还要得的益处多。由西安来的学生很多，各地都有，赵师长的女和子都在这里，好些熟人，所以请大人放心，不要以为儿做的不对，这样多的人都和儿所做的一样，此地的女生已有三四十人。敬祝建安漂泊的女儿敬丙4月18日。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1: 小时候我就喜欢听爷爷讲故事，特别是红军打仗的故事。那时候我就想

0: 闻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3: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6: 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

0: 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多彩夕阳，我是舒编。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啊，如何满足老年人精神文化需求可以说成为重要的课题。书香养老的理念正在逐渐地走进公众的视野。所谓的书香养老呢，是指啊以阅读为核心，通过打造适老化的阅读空间和服务，来帮助老年人在学习、社会交往与文化浸润当中呢，实现精神的充盈，来提升啊生活品质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近日呢，江苏省啊就发布了一份独特的老龄阅读地图，在全省精选了50个设施完善、服务优质的老年阅读点，覆盖13个社区市，那么并精心地打造了银铃书屋等特色的空间。这些阅读空间啊，不仅藏书丰富、光线明亮，还配备了老花镜、放大镜啊、软座椅等等这样的适老设施。部分的书屋呢，还定期地举办健康讲座、手机应用培训，还有读书分享会等等这样的活动，成为啊当地老年人钟爱的文化客厅。那么作为银铃阅读的受益者，市民王老先生呢，几乎啊每天都会到社区的银铃书屋来坐一坐。这里不仅书多环境好，更重要的呢是有一群啊志同道合的老伙伴，我们在一起读书看报，交流心得啊，感觉退休生活啊也充实了很多。那么这位老先生说啊，书屋还组织了老年读书会，大家啊轮流的推荐好书，分享人生的感悟，仿佛啊回到了学生时代。阅读空间的建设，恰恰啊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可以说啊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能够安放啊老年人他们对精神生活的这样的追求。与其他的养老方式相比呢，阅读养老可以说更加的具有优势。第一点就是公共文化资源的这种优化的利用了。公共图书馆还有社区文化站等本身啊它具有阅读服务的这种基本条件，但是呢在适老化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专门打造老年阅读点，既盘活了现有的公共文化的资源，可以说又精准地满足了老年群体的他们的这种特殊的需求，实现了呢公共服务的一个提质增效。第二点啊，就是参与的门槛低啊，普惠性比较强。阅读低成本高收益的活动，对于啊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来说，买书借书的费用啊远低于其他的文化消费，而阅读呢带来的这种知识更新还有思维的激活和精神的愉悦，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第三就是阅读阵地建设啊对构建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意义非常的重大。党和国家高度的重视老年人精神的关爱工作，而建设适老阅读空间正是将这种文化惠民落到实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它不仅呢能够提升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感，还能够促进代际的交流，来推动啊老年阅读向纵深发展。还有就是阅读空间它自带的一种凝聚力，也深受老年人的欢迎。安静舒适的环境，还有精心挑选的藏书，以及啊志趣相投的伙伴，这些呢都是吸引老年人走进阅读空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这里呢，他们不仅能够获取知识，还能够找到这种归属感，有效的缓解孤独感。还有就是精准化的这种服务了。老年阅读点呢，它会根据啊老年人的阅读的习惯以及啊生理的特点，提供啊大字本的书籍，还有有声的读物以及啊朗诵等等这样的服务。这种细致入微的人文的关怀，让老年人感受到的是社会的尊重和温暖。 总之啊，银铃阅读能够很好地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求，是积极应对啊人口老龄化，来提升啊老年人生活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老龄阅读地图不仅为老年人打开了通往广阔天地一扇窗口，也为我们全国构建老年阅读的服务网络，打造啊文化养老的新高地，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范本。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共话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近日呢，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啊，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了一则由检察机关公诉的天价疗养的诈骗案。那么这个涉案的人员啊，有20多人已被啊依法判刑。案件当中呢，一对老年夫妇啊，竟然充值了4000万元啊，参与所谓的一个高端的疗养，引发了社会的关注。那么这起案件的判决不但彰显了司法的公正，也在全社会可以说敲响了警钟。世界级医疗专家其实呢只是初中学历的社会人员，几元钱的维生素 C 摇身啊变成了标价上百元的进口的神药。这起天价疗养诈骗案所揭露的这些把戏啊，可以说是利用了我们老年人对健康的这种渴望和情感上的孤独而实施的一个精准的围猎。这些骗子啊，他们深谙老人对健康的迫切的需求，也摸透了老年人情感需求的这种缺口，用免费体检还有上门关怀等等的来进行一个拉近距离的这样的行动，用这种一对一健康管理来建立一种信任，一步步的让老年人啊放下戒备，直至啊掏空老年人的积蓄。有人简单的将被骗啊归咎于老人有钱，却忽略了诈骗背后的这种更复杂的社会现实。许多老年人面对健康知识匮乏和情感陪伴的这种缺失的困境，当正规的健康科普没有达到一个完全的触及老年群体这样一个状况下，当子女因为工作的忙碌而难以时常陪伴家中的老人，骗子呢便会乘虚而入，

0: 用这种虚假的关怀和希望来填补啊老人的这种情感的空白。打击养老诈骗不能只靠事后的这种追责，更需要的是建立在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一个全链条的防护体系。相关的部门应该加大对养老领域虚假宣传的排查的力度，曝光典型的案例，普及健康的知识。子女呢，应该多有耐心的进行陪伴，主动的帮父母呢识别风险，用关怀筑牢情感的防线。毕竟啊，比起天价的疗养，家人的关爱才是老人最需要的一个身体心灵的保障。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多彩夕阳。蛋白质啊，是我们生命活动当中的一个核心的物质了，它对人体的作用可以说远超增肌的这种范围。作为细胞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它参与身体所有的组织器官的这种构建和修复，从肌肉纤维到皮肤的这种胶原蛋白，从血液当中的血红蛋白再到免疫系统的抗体，可以说离不开蛋白质。那么普通人的蛋白质的摄入达到了标准了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成年男性每日应该需要摄入的蛋白质是65克，成年的女性呢是55克，也相当于每1000克体重摄入1到1.2克。但是调查也充分的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平均的蛋白质的摄入量是每天为65克，但看似达标，实则存在着一些隐性的不足。一方面，玉米的蛋白质摄入的来源可以说植物蛋白，比如说玉米、红薯所占的比例还偏高。另一方面，城市居民虽然蛋白质的摄入比较充足，但是部分人群因为节食还有挑食等等这样的习惯，可以说仍然存在着一种阶段性的缺乏。蛋白质它有优质和非优质的蛋白质之分，关键的在于氨基酸的组成。人体需要20种氨基酸，其中呢9种无法靠自身合成的，这种被称为必需氨基酸，需要呢从食物当中来进行获取。优质蛋白质，比如说鸡蛋、牛奶、鱼虾、瘦肉含有呢人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并且呢比例与人体的需求相接近吸收率也比较高。而非优质蛋白质呢，比如说谷物、豆类，往往缺乏1到2种的这种必需的氨基酸单独的食用的时候呢，营养价值会比较低。但是呢并不意味着非优质蛋白质无用，比如说大米它缺乏的是一种赖氨酸，那么大豆呢它所缺乏的是蛋氨酸。但是呢如果说将两者搭配，那么来实现一种氨基酸的互补，来提升营养价值是非常可取的。中国膳食指南当中也建议每日蛋白质的来源当中呢，优质蛋白质应该占到1半以上，同时呢要通过这种粮豆混食荤素搭配来提高它们的利用率。值得注意的是呢，鸡蛋可以说是最完美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评分呢高达1.0分，也就是满分，并且价格还比较低廉。那么有些人他也会担心蛋黄当中的胆固醇摄入过多会影响健康。实际上健康成年人每天吃1到2个鸡蛋， 并不会影响血清胆固醇的这种水平，反而呢能够获取蛋黄当中的卵磷脂维生素等等这样的营养元素。蛋白质摄入我们也要因人而异，比如说肾病患者需要严格的控制蛋白质的摄入的总量了并且呢优先选择的是优质蛋白质以减少含氮废物的生成。老年人呢因为消化吸收的能力下降，建议呢每天每千克体重摄入的是 1.2 至 1.5 克，并且呢要将食物切碎煮软，同时呢要补充一些蛋白粉。素食者需要通过这种豆类坚果全谷物的组合来满足必须的氨基酸的需求，也可以适当的服用维生素 B12 等等这样的补充剂。补充蛋白质本质是需要我们满足身体的这种需求，并不是要盲目的追求它的数量，不必纠结于吃多少个鸡蛋，不如呢我们关注自己的饮食结构当中的这种合理性，将蛋白质纳入到我们整体的一个膳食的框架当中，与碳水化合物还有脂肪维生素等等来进行一个协同的作用，发挥最大的作用。

0: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是中国人自己的牧场，锡林郭勒，18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数百种优质牧草的生机，流淌在锡林河中的纯净，为这方优质奶酪留下纯正底色。这是中国人自己的饮食文化。人们祈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洁净，传承着千年的记忆，将草原的精华浓缩，炼制出精致的乳酪。而走出草原，它搭配着缤纷的物产，延伸出更多的形态。荔枝符合现代人的健康需要，这便是中国人自己的锡林郭勒奶酪。它带着草原的圣洁，融入中国人的多彩生活中。无论是健康的源泉，还是成长的营养，亦或是休闲时的满足。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灵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0: 和学习，
1: 进行对话和心灵的沟通，
0: 对，
1: 直接学他的心。所以说经常讲，有句话叫什么，目贤当目其心，
0: 目其心，对，
1: 目其心。那怎么目其心呢？其实就是通过他的文字，所以这个文如其人，这个文章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气质来。那么我们读好文章往往就受到好的影响，
0: 对，
1: 读不好的文章呢会受到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样一个人的他的这个文章能够反映出他的心境来。
0: 哦，这就是可能也是成于中行于外，他的意境的延伸。
1: 所以呢古人这个讲这个话就很有道理了。他说那一个人成于中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他是真正很真诚的时候，他在外表上一定能够反映出他这种真诚来。
0: 或者是通过他所说的话，或者通过他的眼神、表情。
1: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去观察一个人的他是否真诚，我们怎么看呢？我们不能把人家打开是吧？跟人心打开，说跟人心灵对话，我们没有那个直接的本领的时候呢，我们只能借助于他的外表，
0: 对，
1: 借助他的语言，借助他的行动，借助他的所使用的这个工具呀，包括他所工作的环境啊，居住的环境啊，甚至包括他交往的人员。
0: 对，这都是判断的一种方法。
1: 对，所以你看那个孔老夫子，我记得在孔子家里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不识其人识其友。
0: 哦，就是说我们不了解一个人可以看他的朋友是什么人。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个人他是什么人呢，我们不太清楚，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观察他的朋友，因为成于中一定行于外。
0: 哦，
1: 所以他内心深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他的价值观的，每个人他有喜好，他有价值观，那他一定交往的呢是跟他价值观相同的人。
0: 对，
1: 对吧？所以我们讲叫做什么？这个同气相求是吧？
0: 对。
1: 这个方以类聚，物以群分。
0: 是
1: 啊，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那他都是同样的人，他会相吸的，会聚到一起。所以，那我们要想看一个人到底是什么人，我就看他周围的朋友。如果他周围的朋友，比如说全都是喜欢吃喝玩乐的人，那我们大概分析这个人呢，
0: 也是这样的人，
1: 差不多是吧？可能也不会超得太远。
0: 对。
1: 那如果这个朋友他的周围的人都是很认真工作、很尽忠职守的啊，非常严谨、非常认真的这么一批人，他的朋友都是这一类型的，那我猜测一下，大概这个人可能也属于这种类型的人。
0: 对，还有人会根据这个我们一个人的修为来判断他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孩子。
1: 哎，对，这也是
0: 很好。
1: 有啊，这个古人也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叫做不识其子识其父。
0: 哦，对，我们可能不认识他的孩子，
1: 对，
0: 但是通过他父亲的一些为人，我们就知道他的孩子大概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1: 对，因为他的父亲呢，他这个他的言传身教，言语和行动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他的孩子。因为他的言传身教，他的内心深处的修为是吧，他的人生的境界呀、他对这个他人的这个这个看法啊，是吧，包括他对待家人的态度啊，他一定会反映在他外表的言语和行动上。
0: 对。
1: 然后呢他会无形中的影响他的孩子。所以这也叫什么呢，成于中
0: 行
1: 于
0: 外。
1: 所以这个外既是自己的言语和行动，也包括受自己言语行动影响的周围的人事物。
0: 对。
1: 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等等。
2: 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 www.51cgh.com。

0: 还有人讲过，他说叫做不失其君，视其臣。
1: 哦，就是我们可能不知道他的长辈或者他的领导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通过他就可以判断。
0: 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到一个企业团队里去了，说那这个老板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有时候会很想了解，是吧？或者我要跟一个人进行合作了，那我可能一开始我不能见到这个人本身，我见到他的部下了。那老祖宗讲告诉我们，他说你要是想了解一个领导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这个领导人

0: 用什么样的人，
1: 对，他欣赏什么样的人，
0: 他用什么样的人，他欣赏什么样的人，那就能反映出他的价值观。
1: 对，
0: 所以我们大概就能推断出来，那这个领导人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观察方法。
1: 嗯，
0: 那其实这个观察方法呢，更重要的不是用来观察别人，
1: 主要是观察自己。
0: 对，观察自己，我现在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能够了解自己吗？ 我们真明白自己吗？我现在的人生境界到了什么程度？那我现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那怎么观察呢？我觉得一个很好的方法，观察我的朋友，是吧？那我最欣赏的是什么人？其实就是我的一个反应。
1: 对，
0: 是吧？我欣赏的肯定不是一个人了，因为我们说可能有十种类型，其实这十种类型它肯定有些共享。对，那其实这都是我们最欣赏的。 那个最欣赏的东西实际上也是我们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它也是在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的内心真正是真诚的，那会对外在世界产生很大的一种影响，自然而然的就会焕发出来，它还不仅仅是一个内心的一种思想，它还伴随着很多的行动。那比如说我这个真诚，我不能光是一个表，光是一个有颗心，它有行动的，比如说我想为社会大众来付出，我有这颗心了，可是它要显现在外的时候， 或者说我当接触到别人的时候，我能不能帮上他呢？那我需要有一个能力的提升。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诚呢还体现在我日常生活中的时刻做好准备，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我自己。那这个提升除了我的理想的提升以外，还包括能力啊。对，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里头，我可能会很喜欢外语，是吧？那我为什么喜欢外语呢？我就在想，我其实我觉得如果已经在工作之余我还在学外语，那 可能我们单位需要跟外国朋友进行交流的时候，我就能用上，我就能用上了。
1: 对，
0: 那么可能领导这时候正想找一个文字的翻译，或者找一个口语的翻译，找不到合适的又不了解我们工厂的情况，谁能来帮帮我啊？这时候我们跳出来了，我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帮助我们的公司，帮助我们团队，比如说通过外语这种方法给公司团队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工作回报的服务的机会，那是我们真诚的外显。
1: 那这种真诚它是伴随着我日常的不断的学习，天天在那里学外语，是吧？时刻做好准备是相关的。对，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兴趣爱好，除了我们的工作生活之外呢，我们能坚持其中的一项或者两项。
0: 对呀，
1: 长此以往我们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了。
0: 对，还有比如说我们单位这两天正好开办一个活动，是吧？那接到了很多的贵宾。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要把贵宾接过来或者把他送过去，那谁会开车呢？
1: 对，
0: 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是我们自己会开车的时候，这时候马上就可以把这些迎来送往的这些工作我就承担起来了。
1: 对，
0: 那么大家可以轮番的开车送这些贵宾啊，送这些朋友啊回去啊，或者接过来。那会开车这个手段啊，这个技能，那平时我是需要来学习的。
1: 对，
0: 我事先做好准备，这时候当需要给他人服务的时候，我的真诚呢才能显现出来。
2: 否则我光有真诚的心说，哎呀，你们谁会开车呀，我到处去问，可是我呢虽然有心去帮助他们，可是我不会开车。在经典的涵涌中领略传统文化之美，在学而时习中领悟圣贤之道。中华文化大讲堂正在播出，
1: 敬请关注。哦，也就是说做一个内心真诚的人，品行高尚的人，他其实有服务社会的心，也要有相应的能力。
0: 能力，对，所以他的一定要体现在能力上面。
1: 对，
0: 是吧？那我的能力很强，我的各方面能力不断的这个提升我的能力，那我觉得我这个真诚反映出来的时候呢，才能叫真正的反映出来。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大家也会觉得，哦，你这个真诚是真心的，要不然
0: 准备好多年了，对吧？
1: 对，
0: 这就这时候就不用说了，不用说我是真诚的，我们已经看到他，因为他可以行动，他能够行动，而且做得很好。那我们说这个人确实是真诚的。
1: 对，往往这样的人会得到单位的领导格外的重视，
0: 格外的重视，是吧？那包括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打字，是吧？那电脑 可能我们在家里就在学习，电脑打字，别人在上电脑，在那玩，我在这里练打字，
1: 打字速度很快，
0: 打字速度很快啊。这时候班委正好这两天需要整理一些文稿，需要社帮忙啊，我马上的把这字处理得很好，文字处理能力一下很强。
1: 对，
0: 那会让单位人，会让我们的领导非常的高兴。那因为解困呢。 对，也就是说我们除了在本职工作的技能把它做好提升好之外呢，其实如果有一些其他特殊的这方面的兴趣爱好再加以培养，再加以坚持的这个训练，
1: 对，
0: 关键时刻可能也许出人意料的给别人以帮忙。
1: 对，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看在工作过程中往往它是会提升自己的，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去做销售，那我做销售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对产品就会有深入的了解，
0: 对，
1: 然后我们会对客户的需求呢有深入的了解。
0: 那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处事待人接物的能力。嗯，那抓紧一切时刻，利用每一个工作的时机，不断的提升我们自己，其实这也是一种真诚的表现。
1: 哦，
0: 嗯，
1: 其实诚意中行意外不仅仅是内在的一个默默无闻的修为，它其实是和实实在在的能力联系在一起。
0: 对，
1: 所以这个行意外呢，它 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是吧，表情的变化，我们的这个穿着打扮语言的变化，它更多的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我们外在的世界发生变化。
0: 对，
1: 那外在世界发生变化呢，这个我们以前讲，这叫做境随心转。
0: 哦，
1: 是吧，哎，我这个环境随着我的努力，随着我的真诚，我真诚心的付出，那真诚我光想还不行，我要真付出，哎，那我的环境就会越变越好。我们好学，
0: 谦虚努力的工作，认真的负责，扩大我们的爱心，为我们的团队，为周围的人服务，为亲人服务，那我们的世界呢就会越变越美好。其实这就是成渝中行于外。
1: 听起来是很美好的，它有待于我们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揣摩它的意思，然后呢结合我们的生活需要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行动。
0: 对，其实这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成功的原则，成功的原理就是我有真诚的心，我还有真诚的付出，我还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当机会来的时候呢，我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施展我自己的才华，
1: 对，
0: 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他人，那我的人生呢就会越来越美好。
1: 嗯，听起来真的是非常 现实，同时也是具有可操作性的一个理想，一个蓝图，让我们都做一个内心真诚的人。嗯，这样呢别人跟我们交往的时候会感受到我们内心的诚意，然后呢我觉得也会遇到越来越多的贵人。是的。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经典选读栏目呢就到这里，听众朋友我们再一次的一起来感谢李老师。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成渝中行于外。
2: 教育界自古有云，胎婴养虚，幼儿养性，同盟养正，少年养智。养正堂国学机是专为零至十三岁的孩子们打造的一款听读机，它汇集了古今中外文化精髓，包括国学经典、全能音乐、中国古琴、世界名曲、中华吟诵， 还包含英文经典名著、德育故事、童话故事、中英文儿歌、百科知识等3000多个曲目的内容。养正堂国学机把国学老师请回家，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1390-162-1666、 1390-128-5766，1860-128-5766，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听众朋友，古人对交友啊有很多很多的说法，那还有很多诗词呢是描述古人之间和朋友的深情厚谊。有一句话说，人生不如意事十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就说明了知己的难得。《论语》开篇也有这样一句话，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相信不用深入的解释，每个人都能够心领神会刚才这句话的意思了，因为我们在中学的语文课本里呢学到过这个篇目。在这里呢我们着重强调第二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一个人在为天下国家千秋后代思想的时候，正是他寂寞

知己来了，那是非常高兴的事儿。而这个有朋自远方来的远字，不一定是距离上的相隔千山万水，更是形容知己的难得。有句话叫做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 在我国的历史上，子期伯牙的相遇是一段传奇。伯牙一曲高山流水与子期共享，不管沧海桑田还是天上人间，他们用分享谱写了生命的乐章。俞伯牙是春秋时期著名的音乐大师，被称为琴仙。 这一日，他坐船来到川江峡口处，突然遇到狂风暴雨，船夫速将船摇到一个山崖下，抛锚歇息。雨过风停，伯牙见着高山之间的川江有这样的风韵，不禁犯了琴瘾，就在船上借此情景弹奏起来。 他正弹到高兴处，突然琴弦断了一根，猛抬头见不远处的山崖上有个樵夫正立在那里注目的聆听。伯牙问道：“小哥怎么会在此处？”那人答道：“小人打柴被暴雨阻于此崖，雨停正要回家，忽听琴声一片，不觉听上了瘾。” 见樵夫如此说，伯牙高兴地问道：“你既然听琴，可知老夫是才弹奏的是什么曲子吗？”樵夫说道：“略知一二。方才大人所弹，乃是您见到山中川江在雨后的感慨。大人的琴音是那般昂扬雄伟，就像那巍峨的高山。” 有的琴音是那样浩浩荡荡，就像滔滔流水。俞伯牙心内一惊，心想他比我自己的体会都深，于是惊喜万分，急忙推琴而起，拱手作礼道：“真是荒山藏美玉，黄土埋明珠。老夫游尽五湖四海，遍访知音，今得遇。”

0: 约定来年春暖花开之际再次聚首以叙衷肠。时间飞逝，转眼到了约定的日期，俞伯牙又驾舟来到长江口，却不见钟子期来和他会面。一打听才知道子期已于年前病逝。 伯牙听了顿时热泪长流，他来到子期的坟前，一曲高山流水之后，泪流满面地说：从此知音绝矣。说完，他拿起琴朝钟子期墓前的石头用力一摔，琴身粉碎。 从此俞伯牙终生不再弹琴。山青青，水盈盈，弹一曲高山流水，震彻群山，激扬沧浪。于是俞伯牙与钟子期共同欣赏这份相遇相知的真情。人生得意知己足矣。 那份默契与和谐是上天铸就的。人世间有许多空虚伤痕，许多孤独苦痛，许多忧郁失落，许多悲欢激动，这都需要一个知心人与你共同分担。也只有知心人才会陪着你一起心痛，陪你共同抵御这世间的风雨寒冷。
1: 人生得意知己足矣。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程静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 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

0: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迅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3: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4: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5: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固阻150米，区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五，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气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6: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

0: 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3: 要能镇定安神的。
2: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3: 还要神清气爽的。
2: 柠檬汁。
3: 还要精力充沛的。
2: 啊，咖啡。
3: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2: 明白。打开大排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西蒙荣美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 我们的节目呢在上午的10点30分和大家准时有约。 同时呢错过直播的朋友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下午15点30分的重播。 但因为今天呢是周二，所以呢我们的电波会有检修时段，那么可能想要听到重播的话就等下次机会了。所以啊，今天的节目呢也会为大家安排的满满当当，到底有哪些精彩内容等待您的关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首先呢第一站行程依然是从本地文旅出发的旅行四季，我们要和大家呢今天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哈， 就是全国的34个省级行政区域的文旅口号。 那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到哈，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去到外地哈，用这样一个反差视频来打卡。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些口号呢，究竟能给当地文旅带来怎样的一些正向的影响？哪些城市，哪些省份的文旅口号又别出心裁，带给大家全新的感受呢？稍后我们来做一个归纳总结。 第二站行程呢继续为大家带去的是时间的魅力。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 是世界肝炎日，也是世界自然保护日。我们用耳听八方的方式来打开今天的消息盒子。 那最后一站行程呢依然是上升版本的公求热线啊，现在呢已经改名了，叫做同城零距离。所以呢大家想要和主播零距离接触的话很简单，直接呢选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来拨通 0479-821-395 和0479-822-279两部热线电话即可。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大概是在11点30分左右开始哈，如果在这期间没有主播念到你的信息不要着急，会有导播老师呢把信息做一个简明扼要的记录，稍后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再为大家播发。那希望无论是直播的接入热线还是间接的传递，都能够真正的服务各位，帮扶各位。 好，也希望我们稍后的节目行程哈得到大家的关注。这里是交通广播调频97.5兆赫以及汉族和广播调频99.4兆赫，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稍后来关注第一站行程旅行四季。

0: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的？
0: 为每一天涂上你的色彩。
2: 低碳生活，共筑文明。垃圾不落地，城市更美丽。减少使用塑料袋，绿色低碳更环保。树立绿色环保观念，城市因你文明美丽。
3: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4: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享受力量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7: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8: 海南，我来了，
9: 欢迎来到海南。
7: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0: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7: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1: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7: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2: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7: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管是在阿尔卑斯山的寂静山林，还是布鲁塞尔的宫殿，或者澳大利亚的黄金海滩。

0: 最舒服的方式带您的耳朵去兜风，耳朵想旅行。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好，欢迎来到旅行四季，我是主播阿蒙，这里是西蒙融媒广播直播节目，我们隶属于缤纷生活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文旅板块当中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话题引入，很多朋友可能也了解到一个主体内容哈，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文旅需要口号，为什么呢？因为一句文旅口号是地域对外展示的第一张文化名片，有的时候 短短的一句话呀，藏着一方水土的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发展气质；有的呢是立足千年文脉的彰显厚重；有的呢是聚焦生活氛围、传递温情的内容；有的呢也是紧扣区位优势、精准引流的方案。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全国近34个省级行政区域最新的官方文旅宣传口号，按照地理区域来分类整理，那么也附带一些简短的解读，方便大家直观的听起来对比优势。当然了，也为各县的一些县域啊打造专属的文旅标语提供创作的参考。如果您想要以一个文旅口号去了解 一座城市，一座县城，那么今天的节目希望让大家能够不虚此行。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华北地区。首先来说说首都北京哈，北京的文旅口号很简单，就是魅力北京。很多朋友可能觉得 哎呀，这个表述好像特别宽泛，但是呢，通用性却很强，仅笼统地概括了城市的吸引力，却并没有凸显古都的文脉、红色底蕴等等核心内容。可能很多朋友呢也是第一次听到哈，所以相对来说辨识度比较薄弱。 再来说说天津，天津的文旅口号呢是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其实啊，这一些文旅口号当中，我觉得天津是蛮出彩的，因为呢，它巧用双关，尤其乐道哈，对应的是津门的曲艺文化，那么津津有味呢，也覆盖了美食烟火气，轻松的接了地气儿，记忆点非常非常的浓厚。 再来说说河北哈，确实河北离咱们内蒙古蛮近的，所以呢，我们经常听到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那么这一条口号呢，直击了京津周边的短途出游的一些需求，语言通俗顺口，传播力非常强哈，也精准的拉近了和游客的距离。所以呢，如果细细想来的话，确实河北离哪儿都很近。 再来说说山西，山西离我们也很近啊，它的口号你了解吗？山西省的文旅口号是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那么说到这一条文旅口号呢，它锚定的是地上文物大省的历史根基，而且呢也展现出了表里山河的自然景致，文脉还有风光兼顾，可谓厚重沉稳，也让更多朋友了解了山西的本质。 再来说说华北地区的最长的一个峡带哈，就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倒背如流哈，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我们这条标语呢，清晰地标注了我们的区位优势，也描绘出了草原、林海、戈壁等等的多元风光，大气又舒展，非常适合大范围的全域宣传。所以啊，以后走到别的地方，记得要打卡，告诉大家 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好，我们再来说说东北地区哈，先来说说辽宁。辽宁的文旅宣传口号是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那么嵌入了省份的名称哈，这条口号兼顾了海岸风光和辽市的人文，寓意呢安宁祥和，而且对仗非常的工整，意境也非常的悠远，非常的好记。那么接下来是吉林哈，吉林的文旅口号也是和辽宁差不多，非常对仗，白山松水， 吉祥吉林啊，它呢以长白山还有松花江两大地标开篇，结合了吉这个字来传递美好的祝愿，地域标识呢是非常的清晰的。
再接下来呢是黑龙江，很多朋友知道哈，说到东北三省黑吉辽，谁也离不开谁。那黑龙江的文旅口号是什么呢？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说实话哈，它这个很直白，直白地点明了北方的极致冰雪还有森林资源，也可谓是朴实的开篇，而且清晰地定位了北国风光的目的地。想要去到白山黑水吗？来，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黑吉辽还是不分家。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华东地区的文旅宣传口号哈。首先上海，说到上海啊，它是一个给我复杂感觉最多的城市啊，尤其它的这个文旅口号还是中英文合璧的，中文汉语言文学哈，这个东西大家都了解。它说的是什么呢？这里是上海。然后啊，它的这个英文同步是 This is 上海。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对这个上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和我一样是觉得蛮复杂的哈。首先呢，它的风格是极简，也非常的国际化。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口号有点单薄，它缺了一些江南底蕴来托底，没有完整的内核，很空洞，没有记忆点。说白了，你今天可以说这里是上海，明天我还说可以说这里是内蒙古，对不对？它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代表，所以呢，也许这就是上海带给我们的矛盾感吧。但是无论如何哈，上海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点名的城市，因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区位上，依然是在全中国首屈一指。再来说说江苏省哈，江苏的文旅口号是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其实很多朋友觉得哈，同样类比上海，江苏这个哈就很抓眼球了。它抓住了江南水乡的核心特质，措辞呢感觉好温柔哦，像这种吴侬软语的感觉，兼具了古典的气韵和人文的温情。所以呢，我觉得也许有的时候呢，大白话反而会让人更喜欢。再来说说浙江哈，浙江的文旅宣传口号是诗画江南，活力浙江。其实呢，它的这个前半句哈是描绘了山水的诗意，后半句呢却展现了现代的发展活力，可谓是古典和现代完美融合。要不说人家是经济第一大省哈，很会玩，很会宣传。好，再来说说华东地区一个比较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省份哈，就是安徽。安徽呢，它的文旅口号是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很多朋友知道哈，黄山下边有什么呢？迎客松，哎，这是它的标志性符号哈。那么它的整体基调呢，也是亲和大气，传递了包容好客的一种地域气质。大家有没有交过安徽的朋友？你会发现哈，安徽的女生说话非常的得劲儿啊。至于安徽的男生哈，也是出了很多好男儿，比如说朱元璋，凤阳出了个朱皇帝，说的就是朱元璋哈。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文和历史，也是给安徽带来了一些全新的赋能。我们再来说说福建哈，福建的文旅口号是清新福建，福往福来。我很喜欢福建这个地方，因为我觉得它的名字取得非常好哈。首先，福建的文旅口号呢，紧扣了生态优势，巧用了这个福字呢，贯穿了全篇，也贴合了当地的祈福文化和宜居的环境。说实话，如果有一天你决定要去养老，选南方城市的话，在华东地区，我希望您考虑一下福建，真的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们再来说一下江西，江西的文旅口号很简单哈，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就是江西风景独好。说实话呢，这个文字呢是很简洁的，但是又很优美，但是呢有一点局限于它的山水风光，忽略了江西背后的一些人文，比如说书院，还有红色文化，以及景德镇的陶瓷，这些丰厚的人文资源为什么不能融入到风景其中呢？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改善呢？所以它的格局哈还是有一些受限。那再来说说山东哈，如果说刚才的迎客松哈是美好安徽，迎客天下，那么山东呢更直白，好客山东，欢迎您。我们还记得哈，当时坐着火车途经山东的时候哈，路边的大路标全是这句话。那么说到山东哈，它的这句文旅口号呢，深耕了齐鲁的礼仪文化啊，也是国民认知度极高，亲和力拉满。但是呢，不得不说哈，它的创意呢还是稍微传统了一点，也许是因为用得太久的原因。未来有没有可能去发生变化呢？我们拭目以待。
好，再来归纳一下华中地区的文旅的一些口号哈。首先河南，河南的口号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首先呢，我觉得河南哈作为一个 文化基底很深厚的大省哈，尤其是中原文化的发源地呢，它这个口号呢，站位是非常宏大的，点明了中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将旅行呢上升为一种寻根溯源的旅途，它的格局是无可替代的。你再比较一下我们说格局小的那些省份哈，你会发现河南口子开得很大，所以呢，如果想要读懂中国，去哪里呢？来，行走河南。 好，再来说说湖北哈。湖北的口号很有意思啊，天涯若比邻啊，他要存个知己。人家是这么说的：知音湖北，遇见无处不在。首先呢，大家可能也听过这个伯牙子期的故事哈。 说实话，能遇到知音是人生可遇而不可求的故事。那么这样的一个解读呢，就是依托伯牙子期的知音典故串联了荆楚的山水和人文，那么你会听起来觉得很温情又有故事感，所以呢这个辨识度就是极高的。如果想了解湖北哈，它背后的深厚的人文底蕴，去读一读湖北，去感受一下湖北，去觅得你人生的知音吧。 好，再来说说被很多网红打卡的湖南哈。湖南这个地方它是时尚的，而且它的夜文化哈夜生活非常的丰富，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去看一看。那么湖南的文旅口号是什么呢？三湘四水相约湖南。首先它用地域别称概括了它全境的地貌啊，湘水情哦，那么邀约感的是很强烈，好像说来呀来呀，来和我做朋友啊。尤其呢 串联起了湘江流域的红色文化、山水风情，还有它独特的民俗资源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听宋祖英老师唱《背上了吊脚楼》，那个吊脚楼长得是什么样子啊？想不想去看一看？来吧，三湘四水一起相约湖南。 好，接下来我们往华南地区走一走。首先来关注一下广东，广东的文旅口号呢是"越见山海不负热爱"啊，这个"越"呢是粤语的"越"。那么接音呢就是"遇见"，那么它也是概括了岭南山地和滨海的风貌，兼顾了传统文化和湾区的现代活力。尤其哈，当十五运的钟声敲响，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哈，那个大湾机是如何让大家接受大湾区文化的，如何让我们爱上魅力广东的。所以呢，这片山海绝对是不会让你觉得 白白奔赴，它会给你一种完整的文化的一种归属感。所以有机会的话，去到岭南地区尝一尝荔枝，感受一下哈真正的岭南文化和滨海风貌。 那么再说说大湾区旁边哈，就是广西啊，很多朋友知道广西人说话的口音很可爱啊，我是广西人，他们喜欢拿调调，但是实际上呢，在广西这个地方哈，你不得不高调，因为呢，它的文旅口号也非常的简明扼要，那就是"秀甲天下，壮美广西"。 说实话哈，很多朋友知道哪里的山水甲天下呢？桂林。所以啊，整个广西省呢，它不是说沾了桂林的光，而是说以桂林为主打名片，承接了桂林甲天下的经典美誉，拓展了全域的多元景观，壮阔秀丽兼具。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没有人会错过这一番风景，一定会去广西看一看。 好，再来说说华南地区的最后一个省份，就是海南省。海南很多朋友都去过哈，那你知道它的文旅口号吗？来，一起听听看哈。海南的文旅口号是"阳光海南度假天堂"。说实话，人家海南这边哈不搞什么基地，因为它没有太多的一些厚重的东西，它只是简明扼要的告诉你，我们这里呢是热带海岛度假， 全国甚至全世界首屈一指，我直白的给你传递一张沙滩暖阳的休闲体验感，这个门票你接是不接？当然要接了。有机会的话去到海南，冬天可以避寒，夏天可以避暑。尤其哈，在海南这个地方有很多朋友呢也选择定居，因为它的负氧离子很高，如果呢是有呼吸道疾病或者常年过敏的人群，优选海南 结束你美妙的度假之旅吧。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西南地区的五个省份哈。首先呢，是我一直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重庆。重庆呢，它是直辖市哈，它的文旅口号很简单：雄奇山水，新韵重庆。概括了山城的独特地貌和现代化的城市风貌，对比了它的旧口号哈，就显得特别高大上了。旧口号是什么呢？在当年我去的时候哈，它是这么说的：行千里之广大。说实话，我去哪里走不了个千里路，我去哪里感受不到广大呀，这没有突出雄奇啊，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它的巧思哈，可能还是有一些欠缺。如果能把旧口号和新口号结合在一起，也许呢，重庆的雄奇山水、新韵重庆会上升到另外的一个级别，也许呢，会有更多的一些让大家选择它的可能性。好，说到了直辖市，再来说说它依托的四川省。四川省哈，它的文旅口号很可爱，天府三九大，安逸走四川。很多朋友说啥是个三九大呀？好，三九大呢，代指的是三星堆、九寨沟还有大熊猫。看看人家很会说哈，地域符号很鲜明。下次呢，记住老师再考你啥是个三九大，一定要告诉他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但是你同样哈，既然把三九大定位这么明显了，就有一些局限了，没有办法覆盖全省的文旅资源。比如说啊，四川乐山的大佛，你为什么不把它放进去，对不对？还有呢，天府之国的川菜都可以申遗了，为什么不好好说，对不对？所以啊，我觉得四川这边哈，它的巧思还可以再精进一点，但是这些都不能够去把四川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文旅气息抹杀掉，因为四川依然是很多朋友喜欢的梦中之乡。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贵州。贵州呢，可谓是文旅方面哈，一个相对来说呢，一枝独秀的地方。而且说实话，贵州其实有很多的秀丽风光，只是很少有人感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贵州的文旅口号是“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说到这个最好，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有限的和外地朋友啊推杯换盏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贵州人酒量很好，仅次于我们内蒙人，还有广西人哈，他们都是酒量很好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醉哈，可能也有他当地的酒文化，因为贵州茅台美名扬，对不对？好，说到他这个文旅口号呢，凸显了山地风貌还有多民族的特色，那么对比全国哈，凸显了它的差异化，所谓呢朗朗上口，传播广泛。有机会的话去到贵州看一看，有机会的话和贵州的朋友拼一拼茅台，看看是草原白更上口，还是贵州茅台美名扬。好，再来说说云南啊。云南的文旅口号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说实话呢，云南人很会玩，尤其是做文旅啊，他们是认真的，做了好几十年。他们跳出了景观罗列，因为云南的景观太多了，无论是石林呀，还有西双版纳的热带风情啊等等，它太多了，它没有办法去全部笼络，那怎么办呢？好，主打松弛治愈的生活氛围，把这个氛围感呢先给你拉满了，告诉你来这里云南的生活独一无二，你不可以在别的地方复制。我觉得这个文旅口号呢是非常

非常棒的。好，再来关注一下西藏啊，西藏的文旅口号呢很简单，世界屋脊，神奇西藏。说实话，我觉得西藏可能哈、这边的旅游现在已经不是冷门的了，很多朋友都喜欢去用一种朝圣的心态去游览西藏。那么这一条口号呢，也是帮您精准的定位了地理标签，渲染了高原独有的秘境风光和人文信仰，可谓神秘感十足。所以如果想揭开这个西藏的神秘面纱，你真的需要自己规划一下路线，认真的安全的走一走。好，接下来一个板块呢，我们来说说西北地区的文旅口号。首先呢是陕西，说到这儿很多朋友终于明白了哈，山西陕西挨得很近，但是呢说到大西北，不要把山西放进去，你要说的是陕西省。陕西省的口号是什么呢？山水人文，大美陕西。说实话，我觉得虽然只有八个字，但是它概括了秦岭黄河山水与十三朝古都的文脉，大气规整。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编撰口号的朋友，为什么要用大美一个词呢？因为大美也好哈，它给我感觉就太笼统了，通用性太强了。大美内蒙可不可以？可以。大美河北可不可以？大美山西可不可以？你的大美大在哪里？是你的纬度大，还是你的经度大，还是你的什么什么大？你没有凸显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哈，山水人文没有问题，但是陕西的美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大就能去形容的。好，再来说说古韵啊，说说这个丝绸之路上可能带给大家很多回响的甘肃省。甘肃省的文旅口号是交响丝路，如意甘肃。串联了丝绸之路的黄金线路，也依托了它的省份轮廓，像如意的一个特点哈，真的是诗意厚重，辨识度极高。有没有喜欢地理的朋友？我记得当年啊，地理老师告诉我的时候，就是每次在和我们授课的时候都说过哈，甘肃省它的这个轮廓非常好看啊，它呢就像一个玉如意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但是又能够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没想到多年之后哈，甘肃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省份轮廓，给大家带来了独一无二的文旅解读。再来说说青海省啊，青海省的和陕西有点撞车哈。青海怎么说的？大美青海欢迎您，也是很简单很直白哈，适合基础宣传，但是呢词汇呢说实话有一点烂大街啊，缺乏专属的记忆标签。青海啊，你有太多可以值得拿得出手的好东西了，怎么是一个大美能够概括的呢？很多朋友掐指一算哈，没错呀，我眼中的青海哈，孕育了华夏的千年文明，对不对？它有藏传佛教文化，有红色遗址，有高海拔的盐湖，比如说很出名的这个茶卡盐湖哈，你六到八月份正是黄金旅游期啊，对不对？九月份还可以去祁连山看山脉，怎么那么多的美景不好好的去做一个记忆点的标识呢？真的好可惜。那同比之下哈，就说到宁夏，哎，这个就高下立判了啊！怎么回事呢？宁夏它的文旅口号是塞上江南，神奇宁夏。你看，你比起大美来，神奇肯定是更让人觉得心驰神往，对不对？那么这条口号呢，点明了黄河造就的江南地貌。没错，宁夏呢，它是有绿洲的，而且呢，它有古西夏的一些古文明，对比了西北的荒漠，却形成了一个超强的反差。所以呢，宁夏这个地方哈，我真的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有教宁夏的朋友，他们经常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当地的枸杞子，还有他们当地的这个牛肉啊，很有意思。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们说话哈有一点陕腔，但是呢会给你感觉特别的亲切。尤其这种西北绿洲的生态优势哈，你会看见它很多地方呢，其实哈真的是非常的富庶，因为呢古来它就是给这个皇帝朝贡的地方啊，比如说这个兴庆古城非常的出名，有机会的话真的要到塞上江南去看一下宁夏到底有多么的神奇。好，再来说说新疆哈，在西北这边的新疆，它的口号这么多年都没有变过，那就是
新疆是个好地方啊，有一个歌词就是这么唱的，人说新疆好地方呐，没错，家喻户晓的经典表述哈，非常的朴实也很亲切，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它的创意呢还是少。

的一点，尤其很多的年轻人哈，听着老辈儿唱这首歌，他能感受到新疆好。但是你要告诉年轻人，除了那些老的东西，时髦的、潮流的、全新的东西又在哪里呢？新疆到底好在哪里呢？好，再来关注一下港澳台地区哈。首先中国香港，中国香港呢和上海哈，我觉得它有很多的一些相似点。首先都是这个金融贸易中心，而且都是国际大都市，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香港这边呢也有一个文旅宣传口号呢，是中英文对标的，这个国通语呢就是只在香港，然后呢英文的对标 Only in Hong Kong。 那么它的国际化的非常的鲜明啊，突出了城市独有的多元的风貌，非常适配在海外同步宣传。包括现在很多的外国的朋友哈，他们要来中国，可能如果说呢从英国那边走，他们会考虑先到香港去购物啊，去感受一下香港的人文地理文化，甚至有一些外国的朋友还会在香港啊，像上海这样大都市购房置业，将来在此呢度过余生。这样的生活呢给他们带来很多的一些便捷的服务。所以说国际大都市还是有自己的鲜明特点的。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中国澳门哈。中国澳门呢，它的这个口号呢很可爱，就是感受澳门。说实话很简洁，但是也很凝练啊，引导了游客沉浸式的体验中西交融的小城风情。尤其哈，很多朋友知道澳门啊，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个葡式建筑，还有很多的葡萄牙风情。而且呢，在我有限的这个历史和政治文化知识当中，我知道呢，在当时这个澳门移交回给我们祖国的时候呢，当地的朋友哈真的是夹道欢迎，而且呢，整个这个过程非常的顺利。所以呢，在澳门啊，如果说想要去感受的话，你可以先了解它的美食，然后呢，了解它当地的一些人文风情。你可以从珠海、深圳、广州出发，那么从香港走一天，再到澳门啊，再返回到珠海、深圳、广州，这样一个巡回往复。而且呢，澳门有很多值得去到的一些景点哈，比如说很多朋友可能知道，要去葡式风情街啊，看看人文老城，还有呢，像这个威尼斯人啊，很多朋友知道去到这里呢，就是一种欧式的梦幻城的感觉，还有去到南湾啊，对不对？还有澳门半岛这边，还有呢，你可以考虑一下哈，去外港看看澳门海边的欧式街区。想要了解世界，从澳门走起。好，最后一站呢就是中国台湾。中国台湾呢，它的文旅口号呢这么多年没有变过哈，就是亚洲之心。它的定位呢是在于区域枢纽区位，凸显了咱们中国宝岛独特的山海与多元的人文价值。所以呢，纵观啊我们刚才提到的部分的一些省份的宣传语啊，我们不难发现呢，文案的水准哈，它是高低不齐的。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理解，那就是不是说你城市越大，它可能它的文化积淀就越深厚，它有自己想要去宣传的记忆点。那么我觉得尤其很多的一些县域市哈，它有贤达，有风骨，有绵长的文脉，文化底蕴呢甚至可以超越大都市。所以呢，省级宣传尚且如此，那么国内的上千座的县域哈，也更需要量身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文旅名片啊。比如说很多朋友知道最近呢，我们经常唱的一首歌哈，拉起手唱起歌，哎，我们爱上今夜的哪里呢？锡林郭勒。所以未来的锡林郭勒的文旅名片会否有所更新，我们未来的一些真正的文旅的一些架构能否做一些微调，这个都需要时间来给我们证明，来给我们答案。好了，那说到这里哈，我们也是希望呢将来哈有更多的一些儒雅的文旅出现，有一些对口的文旅口号出现，给我们带去更多的一些对于城市的名片的理解。那么无论如何呢，我也希望哈，在文旅口号集结的这个合集当中，大家能够找到下一座自己想要去奔赴的旅途目的地。好，说到这里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内蒙古的省歌哈，我们非常喜欢的《为内蒙古喝彩》。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好，欢迎回到直播缤纷生活家第二站行程，为大家送出的是耳听八方。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28号，我们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两个有代表性的日期，分别是世界自然保护日还有世界干眼日。每年的7月28号呢是世界自然保护日，目的呢是号召大家去珍惜地球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那么它的起源呢是源于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那么自此之后呢，全球都会在这一天开展环保宣传活动，呼吁人们呢珍惜空气啊、水源啊、土壤啊、森林还有野生动物，遏制环境污染、乱砍滥伐以及物种消亡等等问题。很多朋友呢可能总是对环保的有一个概念性的理解哈，那就是我们要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但现在我想告诉你的是，好事要做，前程也要了解。因为呢，大自然供给我们的衣食住行的全部资源，人类的健康、生活和发展都和生态环境紧紧相连，不要毁掉我们的未来哈。比如说，一棵大树每年可以吸收的二氧化碳呢，数量非常之大，可以有效地缓解温室效应。而多样的动植物呢，能够构成完整的生物链条，维持地球的生态稳定。而洁净的水土呢，又能永恒地保障着人类长久的生存根基。所以很多朋友总是想，我要干一票大的。 No， 不要等宏大的行动，你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选择都是对于自然的呵护。比如说节约水电，随手关灯，拧紧水龙头，减少资源浪费，践行垃圾分类，减少白色污染，还有绿色出行，短途优先步行、骑车，减少尾气的排放，拒绝野味，不购买，珍惜动植物制品，守护物种安全。另外呢，如果有机会的话，有能力的话，可以多植树种草，爱护身边的花草树木。其实啊，你不知道的是，自然从来不需要人类，而人类呢是永远离不开自然的。在这个世界自然保护日，让我们一起呢能够许下约定，那就是心怀敬畏，躬身行动，让这样一个日期印刻在脑海当中。每一年的7月28号，起码在这一天，希望你能够把生活过成真正的诗篇，爱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

好，说到了下一个节日哈，也和各位来好好聊一聊我们的这个人身健康问题。今天呢是世界肝炎日，也是全世界来说哈，目前我们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个比较顽固的疾病类型——肝炎。我们今年呢要一起达到社会共治，消除肝炎的目标。尤其哈，我们要带您了解一下我们的身体，来了解这一个脏器，它就是肝脏。 首先啊，先说一个扎心的场景，比如说哈，现在收音机旁的您可能经常熬夜改方案啊，周末赶酒局，奶茶当水喝，甚至有的时候呢，做体检的时候你都。

白话给他各画一张身份证。首先呢，给老大先说一说，老大就是乙肝，他呢就是血液当中的潜伏者。首先这个共餐啊、拥抱呀，甚至啊是亲吻握手，这些途径它都是不传染的。所以呢，本身你要以身边有肝炎患者哈，你不要去歧视他。我觉得消除歧视呢本身就是社会共治的一个部分。其次呢，就是他的痛点哈，就是很多人呢，如果他有乙肝的话，即使治愈了，他携带病毒一辈子相安无事。但是如果你频繁熬夜、频繁喝酒，对不起，马上你的肝就告急，就要出事情。这是乙肝哈。再来说说老二，老二叫丙肝，他是隐形的肝硬化推手。记一点哈，那就是医美纹身的暗雷。首先呢，丙肝呢它是没有疫苗的，但是它是唯一能够被彻底治愈的肝炎，因为呢可以直接给抗病毒药物去把它消灭。那么警示在哪里呢？就是比如说很多朋友喜欢纹眉啊，做医美，还有洗牙，有一些所谓的工作室，他们有不规范的医疗操作，有可能哈在操作过程当中交叉感染，一下就让你中招了。所以呢，有机会的话建议大家在体检的时候查一次丙肝抗体，咱是不亏的。再来说说这个家族里的三巨头的第三位哈，脂肪肝。脂肪肝呢，说白了它就是吃出来的，但是它是肝癌的预备役啊，很吓人啊。首先它现在有一个数据直击哈，就是面对的是年轻人比较多。就说白了，你看它脸上哈感觉白白净净，但是这个年轻人的肝有的啊就被自己糟践的呀，比脸还油，它一肝全是油，能挤出油水来。所以呢，你要记住，脂肪肝它不是病毒性的，但是它一样致命。所以呢，我们要共同治理的就是真正的一个健康的环境。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鉴别哈。首先，乙肝呢它怎么传呢？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乙肝是有疫苗的，可以控制，部分可以临床治愈，但是不要有催化物，一旦熬夜喝酒容易复发。还有丙肝，丙肝的传播途径呢也是血液、母婴和性传播，但是没有疫苗，95%以上的丙肝患者是可以治愈的。再来说脂肪肝，本身啊它是不传染的，不是说啊你有脂肪肝你就代谢给你的孩子，不会，它是代谢相关的，但是只要你排出就没有问题。那么比较悲惨的是它本身没有疫苗哈，而且呢它可逆啊，就是说你要管住嘴迈开腿，你的脂肪肝是可以治愈的。所以呢肝呢被誉为是沉默的器官，因为肝脏它很惨，它没有痛觉神经。当你觉得你肝疼了，对不起，可能你已经是晚期了。所以呢肝炎啊，还或者肝癌啊等等一些肝病，它不是一个人的痛。因为在所有的癌症治疗方案当中，肝癌的治疗成本是最贵的，对一个家庭来说呢也是强烈的生活负担。所以呢，消除肝炎是不让家因病致贫，所以呢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更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让我们的肝变得好一些。所以呢，我们要给自己做一个护肝的 KPI 啊。首先就是经常查，成年人的建议做一次乙肝两对半加丙肝抗体筛查，哪怕你觉得自己很健康，但是也要经常查一查。那么接下来就是重，没有抗体的赶紧打乙肝疫苗，因为它是性价比最高的投资。第三个呢就是戒，少一点酒精，多一点睡眠。很多朋友说啊，我就好这口酒，不行，你的代谢可能已经出问题了。还有呢，给家庭做一个防肝的义务哈，很简单，母婴阻断，乙肝妈妈呢也能生出健康宝宝，这是医学的胜利。但是呢，我们也要注意吃饭的时候不要吃大锅饭。乙肝虽然不共餐传播，但是呢，像幽门螺旋杆菌等等哈，如果说要杜绝它的话，杜绝这种消化道的疾病的话，也建议呢经常使用公勺和公筷。另外呢，就是在社会偏见这里哈，我们希望给多一些关注。拒绝职场歧视，拒绝校园歧视，消除偏见就是消除肝炎的第一步。最后总结一下吧，肝脏呢它是一个小哑巴，它在默默地替你挡酒解毒，帮你代谢，你别让它变成哑巴亏啊，经常为你吃亏。在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自己肝脏的一些运作的动态，真正的为自己的健康做一个很好的预备，来去检查一下你的小心肝吧。好，说到健康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忽视，也希望呢这样的一份健康叮咛。

您哈能够时刻的让大家牢记心间，耳听八方的内容呢也全部到这里结束了。稍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为大家安排了同城零距离还有天气预报，不要走开，缤纷生活家有你更精彩。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蒙气象台为您准时发布的天气情况预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蒙气象。在今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北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局地可以达到40度，西南风4级。在明天白天到后天，全蒙多云，镶黄旗南部、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西部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部的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呢是37度以上，局地40度，西南风4级。30号早间到31号早间，全蒙多云渐晴，正镶白旗南部、太仆寺旗、正蓝旗南部、多伦县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北部的最高气温是35度以上，而北部偏北地区的最高气温是37度以上，西南风4到5级。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走进其他极限市区，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巴彦胡硕镇晴间多云，22到36度；乌拉斯泰镇晴间多云，23到38度；巴拉盖高乐镇晴间多云，22到37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23到36度；马杜拉图镇晴间多云，25到37度；二林浩特晴间多云，26到38度；桑奥塔拉镇晴间多云，24到36度。清宝拉格镇晴间多云，21到32度；米安图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8到29度。最后呢，回到锡林浩特市区来关注一下蒙府的天气变化。今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气温是37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暑热。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以物换物，盘活闲置好物，安家置业，甄选优质房源，爱车买卖，靠谱同城对接，没有繁琐套路，只为便民利民，万事不求人，生活更省心。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本地民生，服务同城百姓，二手房买卖、二手车交易，全程闲置置换，一站式全覆盖，随时随地服务全程。同城零距离，拉近你我生活的距离。

好，这里是同城零距离，我们呢也是供求热线的升级版，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同城二手交易买卖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如果大家呢有需要联络的，需要我们通过电波来进行搭建桥梁工作的，现在呢就可以拨打通往直播间的热线， 号码是04798-21395和04798-22679。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会及时为大家播发此类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之前节目里已经留取的大家发来的部分留言和信息。 首先有一条房屋出租信息需要您关注。 出租报社十字路口一处98平米的三室一厅住宅，是五楼，带全套家具家电。那么这个位置呢很好，临近三中和二校。如果是陪读的家长可以重点关注，号码是18004798885，18004798885。 再来重复一下，出租报社十字路口98平米的三室一厅住宅，是五楼，带全套家具家电，临近三中和二校。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拨打18004798885，18004798885。 接下来关注的依然是租房信息。 长安丽景小区在城市的东侧，这个房屋呢是对外出租， 一处5楼60平米已装修可以拎包入住的房屋。 那么房主呢只要求对方居住环境爱护一些，人干净一些就行了，号码是 13947960232 13947960232。 再来重复一下这条信息， 长安丽景小区有一处房屋对外出租，是60平米，5楼，已经装修，可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

采光通透，家具家电也很齐全，拎包入住，小区非常的便利，出行方便，陪读优选，价格优惠，号码是150479-9333，150479-9333。 重复一遍，在振兴小区呢有一处一楼房屋对外出租，房屋干净整洁，采光通透，家具家电齐全，可拎包入住，小区环境生活便利，出行方便，是陪读优选，价格优惠，号码是150479-9333，150479-9333。 再来关注下面一条信息，一位阿姨呢因为要搬家了， 很多的大型花卉呢是自己一直养殖的带不走，所以呢想通过节目来售花，号码是131-4179-2303，131-4179-2303。再来重复一下，这位阿姨呢因为要搬家，有自己种植养殖的大型花卉暂时带不走，想要去出售，号码是131-4179-2303， 131-4179-2303。关注下面一则招聘信息，有一处职工餐厅呢通过节目招聘一名厨师，月薪5500元，身体健康，要求呢会做面食，年龄限制是63岁，联系电话是183-4499-1109，183-4499-1109。那么工作地点需要注意啊， 是在二联居市区12公里处的丰店。再来重复一下，职工餐厅呢招收一名厨师，月薪5500元，要求对方身体健康，会做面食，63岁以内，联系电话是183-4799-1109，工作地点也需要注意哈，是在二联居市区12公里的丰店处。 再来关注一则招聘信息，民族幼儿园呢通过节目来招聘保安，要求年龄5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的话优先考虑。工作地点呢是在系列号的是民族幼儿园，联系电话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 再来重复一下哈，民族幼儿园通过节目来招聘保安一名， 年龄要求55周岁以下，身体健康，爱岗敬业，服从管理，无不良嗜好，有保安证优先，要求男性，工作地点呢是在民族幼儿园，号码是136-6475-2746，136-6475-2746。接下来关注一条出租信息， 位于南方小镇的一处街面三楼93平米房屋对外出租，包供暖费，价格面议，具体位置呢您可以参考西林大街西段的五米尔烧烤楼上，号码联系182-4799-9929，182-4799-9929。再来重复一下，位于南方小镇街面的一处三楼93平米的房屋对外出租，包供暖， 价格面议，号码是182-4799-9929，182-4799-9929。

好，再来关注一则求租信息，房屋求租哈，这位朋友想要去求租位于赛义德总店附近的一处房屋，有具体可以提供的朋友联系一下 198-0479-1237 198-0479-1237。 好，再来重复一下，这是一条房屋求租信息，这位朋友想要去求租位于赛义德总店附近的一处房屋，如果说您是房主的话，可以来打电话沟通，号码 198-0479-1237 198-0479-1237。

好，我们呢把所有的在同城零距离当中收纳的信息呢都为大家来播发完毕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倾听。同城零距离呢即使不在播出时间，如果大家手头哈有需要去让我们去传递的消息，也可以来记录一下我们随时为大家开启的热线电话，号码是04798211495和04798211795，无论是何种方式呢都能够在导播处留言，把信息传递到位。而我们的节目呢只要是日播的话，就会大家去把这些信息全部播发出来。好，那么北京时间的11:46，今天呢我们全部的关于同城零距离还有缤纷生活家的内容呢就为大家整合完毕了。我是主播阿蒙，谢谢您的一路守候，也送您一首好听的午间的歌曲，来自萧亚轩爱的主打歌，希望今天的你是快乐的，今天的你永远有爱包围在身边。好，我是阿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求上天的庇护，恪守着身心的节制。

0: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27号，全盟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项目谋划招商引资行动动员部署会在锡林浩特召开。
0: 锚定新目标，实干开新局。2026年，苏尼特左旗计划实施防沙治沙386万多亩。
1: 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果蔬出口累计超20亿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报道。7月27号，全盟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暨项目谋划招商引资行动动员部署会在锡林浩特召开，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财经委扩大会议精神，听取全盟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主持会议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出席会议并提出工作要求。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盟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统筹抓好稳增长、强动能、促改革、惠民生、守安全各项工作，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成效。各地各部门要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工作责任，强化工作调度，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确保完成好全年各项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把抓项目、促投资摆在重要位置，大力组织实施项目谋划和招商引资两个行动，加快年度重点项目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要着力提升现代化农牧业发展水平，完善牧企农企利益联结机制，确保农牧业稳产达效。要深入开展助企纾困工作，帮助企业找订单、拓市场，不断释放工业产能。要深挖消费和服务业潜力，推动服务业总量不断扩大。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精准抓好安全生产、防汛度汛、十大民生工程等重点工作，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盟四大班子有关领导、盟中级人民法院、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要负责同志、各旗县市区盟有关部门、单位企业有关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作为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的核心区，苏尼特左旗境内沙化土地面积较广。2026年，该旗计划实施防沙治沙386万多亩，目前各项治理任务正加速推进。西蒙融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方明报道。
2: 在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治理现场，工人们正沿沙丘铺设草方格沙帐，通过实地踏查与无人机航拍，精准锁定了每一块流动沙地，并选用了小叶锦鸡、冰草、披碱草、沙打旺等抗旱抗寒品种，目前已完成飞播50000亩。面对沙化较为严重、物资运输困难的偏远区域，当地探索出一套工程固沙。

0: 与飞波相结合的办法。苏尼特左旗自然资源局林业工作站副站长杨鹏斐，
1: 主要是采取工程钴砂结合无人机播种的模式进行的。首先用炒方格砂杖稳固流动沙地，再通过无人机播撒灌草种子，配合围栏封域，让沙地彻底稳得住，绿起来。
0: 苏尼特左旗地处干旱半干旱区，大风天气频发，容易出现沙杖拔起倒伏现象。面对这一难题，苏尼特左旗在实践中反复调整工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抗风加固办法。苏尼特左旗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施工区负责人常永静，
2: 首先因地制宜的配饰风向的布设，从根源降低风毁风险，其次精准放泄规划施工，大幅度提高了抗风的稳定性，也对风口沙丘迎风面沙杖转角处的关键位置加大培土采石的力度，防止大风掏空。
0: 在治理模式上，苏尼特左旗注重系统施策，针对不同沙化程度分类实施封域、固沙、种草等措施，构建了修复、治理、提升、保护全链条机制。今年苏尼特左旗投入以工代赈资金1500万元，吸纳农牧民参与沙杖铺设、种草管护等环节，让农牧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苏尼特左旗巴彦淖尔镇塔日根淖尔嘎查党支部书记阿木古愣，
3: 我们牧民在自家门口参与治沙工作，每个牧民 一年收入4-5万块钱，同时呢生态也慢慢变好。
4: 依托口岸制度创新与通关便利化改革，今年二连浩特口岸对蒙果蔬出口实现量价齐升。自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以来，口岸果蔬出口货值累计突破20亿元，持续助力中蒙农业贸易高质量发展。新蒙融媒记者杨晓旭、通讯员梁晓红、苏纳日报道。
5: 盛夏时节，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一派繁忙，满载白菜、番茄、青椒等生鲜果蔬的冷藏车辆快速办结通关手续，经由绿色通道发往蒙古国。上半年口岸出口果蔬10.2万吨，同比增长14.73%，货值2.527亿元，同比增长超50%，这里保障着蒙古国80%的果蔬供应，果蔬当日出境，当晚即可端上乌兰巴托市民的餐桌。2026年4月，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二连浩特片区获批，持续释放制度创新红利。二连海关推行先查检后装运监管模式，依托关企联动机制，将农产品通关时长压缩30%，同时推行5+2预约查检服务，通过智能检装、证书线上云签发等数字化举措，降低企业通关成本。二连海关公路监管5科副科长辛恒元，
6: 优服务企业提前预约远程储地查检和证书网上云签发，所有手续线上办完，果蔬高效快速出境。
5: 2018年中蒙农产品绿色通道开通至今，二连浩特口岸累计出口果蔬98.07万吨，货值达20.24亿元，涵盖30多种果蔬，稳定高效的跨境贸易通道，持续夯实中蒙双边经济合作根基。
7: 近日，2026至2027年。中国文联边疆万里行采风创作活动走进锡林郭勒盟，采风团深入基层一线，挖掘草原自然风光、民俗文化与非遗艺术资源，通过观摩展演、座谈交流等方式汲取创作灵感。西蒙融媒记者薛竹音、陈雨桐、武承泽、兴安、张建新报道。
8: 文学组与美术摄影组的艺术家们走进白银锡勒白桦林，沉浸式感受草原风貌，积累创作素材，真切体会锡林郭勒生态保护成果与民族文化活力。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陈坚，
9: 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宝贵的这么一次机会。我也想在这次边疆行、万里行当中，真正体会到创造出真正的我想要的这种浩瀚草原的画面。
8: 音乐舞蹈组走进锡林郭勒盟文化馆，现场感受一场独具草原风情的文艺展演。传统民族舞蹈、经典蒙古族长调、雄浑厚重的潮耳道、原生态呼麦及原创歌舞节目轮番登场，生动展现锡林郭勒盟传统民俗与非遗艺术的独特魅力。随后采风团与锡林郭勒盟乌兰木齐开展交流座谈，双方围绕蒙古族传统非遗艺术的活态传承、舞台创新、文艺融合创作等话题深入探讨交流经验，相互碰撞创作灵感。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吴月伟，
10: 就今天第一次听，很震撼，这种

0: 形式，在整个全中国来看都不多，是全部原生态的唱法。它这个既是有固化的形式，但是它的内涵是活态的，这就很有生命力。所以呢，我就建议这个形式我们要发扬光大，甚至将来在一些大型的这个创作作品中间，也应该把它很好的把它利用起来。
1: 据了解，这次采风活动深度挖掘当地生态文旅、草原民俗等创作资源，下一步将通过摄影、书画、文学、音乐等多元形式讲好锡林郭勒故事，传播中华文化，助力文旅融合与文化品牌建设。
2: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聚焦居民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需求，打造家门口的惠民阵地，以书香润心、强身健体双向发力，提升市民文明素养。西蒙荣媒记者白天宇、苏立德、王淑荣，实习记者呼奇乐报道。
3: 在额尔敦街道的额尔敦书房里，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翻阅绘本，分享故事，在墨香中收获知识与陪伴。针对居民就近阅读场所不足的问题，街道盘活现有空间资源，打造特色书房驿站。目前已建成三处书房驿站，馆藏图书近万册，服务辖区四万居民。常态化的亲子共读、读书分享等活动，让书房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辖区居民张从伟：
4: 在周末的时候，经常举办一些个亲子活动啊，相应的一些文化的活动，感觉还是不错的。
3: 书香润心的同时，运动健体同步跟进。街道打造的额尔敦百姓健身房占地176平方米，划分力量健身区与有氧健身区，可同时容纳近40人锻炼，还配备专业教练全程指导，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平价专业的健身服务。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辖区居民江爱涵：
5: 价格比较实惠，然后很方便，在家门口就可以健身。
3: 锡林浩特市额尔敦街道额尔德木藤社区党委书记赵艳秋：
6: 就是想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低成本健身，不用跑远，不用花高价格办卡，平时还会组织健身指导，实实在在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3: 从沉浸式阅读到科学化健身，额尔敦街道以实实在在的惠民举措，推动全民阅读与全民健身融入居民日常，为城市文明提升注入鲜活动力。
7: 西蒙荣媒通讯员乌云奇木格、吴晓明报道。近日，台北四期全面推进小麦一喷三防、统防统治工作，通过机械化、科学化集中施药，全力保障小麦稳产提质、丰产丰收。在千金沟镇七号村小麦种植田间，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精准配比杀虫、杀菌、营养药剂，多台质保无人机高效完成防虫、防病、防早衰一体化喷施作业。今年，台北四期整合社会化质保服务力量，配齐质保无人机、自走式喷药设备，分片推进全域统防统治。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动态监测苗情、伤情、病虫情，现场指导农户规范安全施药，普及绿色防控技术。台北四期现代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主任曹翔：
8: 今年我们提前摸排全期小麦种植底数，统筹调配机械药剂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做到应防尽防，最大限度阻断病虫害集中爆发，切实减少种植群众损失。
7: 据了解，2026年台北四期小麦一喷三防作业面积2.8万亩，覆盖全旗7个苏木乡镇，整体喷施工作预计7月份全面完成。
2: 西蒙荣媒记者王梦阳、张鹏飞报道。7月25号，鸿雁北归王正刚中国画回乡汇报展在锡林郭勒盟博物馆开展，展期持续至8月10号。王正刚出生于阿巴嘎旗巴彦图嘎苏木，自幼浸润草原风情，后离开故乡求学深造，现任职于宁波市公安局鄞州区分局。多年来他执笔不辍，喜欢以浙派人物画的风格画马，在宁波书画界享有江南墨马人的美誉。鸿雁北归回乡汇报展是他离开家乡多年来首次携完整个人作品展回乡，70多幅精品佳作，既收录了他极具代表性的骏马主题经典作品，也展出了全新创作的思乡新作《王正刚》。
0: 通过这个作品，我觉得可以激励我们大家一起发扬蒙古马精神，一起把我们的国画发扬光大。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嘉颖、志斌，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5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好啦，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在萌娃成长乐园当中呢，我们要来讲绘本故事《软弱的小狮子》。那少年成长空间，我们继续来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哈。我们说最佳带娃的人选不是亲妈，研究表明爸爸带娃孩子智商更高。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至于趣味知识铺哈，我们来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寻梦中国之河北篇》第3集，这些内容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

0: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冰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勿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这是中国的交通，
5: 肇事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4: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6: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4: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5: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4: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6: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4: 这是中国的商场。
7: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4: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6: 亲，包邮哦。
8: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好啦，小朋友们，在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我们来讲绘本故事哈，名字叫《软弱的小狮子》。大家可能都觉得狮子天生勇猛好斗，可温柔和善、不愿争抢的孩子并不是软弱。那今天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温柔也是一种力量，不必强迫自己变得很凶狠，接纳自己，善良本身就很珍贵。在辽阔的青青草原上，住着狮王一家，狮爸爸威风凛凛，

0: 一声吼叫就能让小动物们躲进洞穴。而狮妈妈呢，勇敢果敢，遇到危险啊，总会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可他们的小狮子洛洛和所有狮子都不一样。草原上的小狮子们啊，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追逐、打闹、争抢食物、比拼吼叫，谁的声音更大，谁的胆子更壮，谁就是小伙伴里的小王者。可是只有洛洛不一样，同伴抢他的嫩草果实，洛洛不会呲牙反击，只会默默地退到一边，把食物让给对方。小兔子不小心撞到他，摔疼了耳朵，洛洛第一时间低头轻轻抚摸小兔子，从来不会生气发火。那如果遇到下雨啦、打雷啦，别的小狮子会昂首挺胸直面风雨，可洛洛呢，他会躲在大树下心疼淋雨的小蚂蚁，还会用树叶给蚂蚁们搭建小房子。久而久之呢，草原上的小动物连同族的小狮子都叫他软弱的小狮子。啊，洛洛太柔弱了，一点都不像狮子。狮子就该打架争抢，洛洛胆子太小了，他连欺负自己的小动物都不敢反击，真没用。这些话呀，洛洛都听见了。他耷拉着毛茸茸的耳朵，心里闷闷的。他回到狮窝，小声地问狮爸爸：爸爸，我是不是很软弱？我不想和伙伴争抢，不想伤害别人，我有错吗？狮爸爸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带着洛洛走到了草原的小河边。这天午后，草原突发小风波，调皮的小野牛贪玩，一不小心踩塌了刺猬一家的洞穴，尖尖的刺儿扎到了小野牛的腿，小野牛疼得直哭，刺猬一家也无家可归了，缩在草丛里瑟瑟发抖。其他的小狮子围过来，要么起哄看热闹，要么对着野牛和刺猬大声吼叫，想要用武力分出对错，吓得两只小动物哭得更厉害了。这个时候呀，只有洛洛慢慢地走过去，先是轻轻地吹走小野牛腿上的泥土，温柔安抚哭泣的小野牛，又找来柔软干草、干枯树枝，一点一点地帮刺猬修补洞穴，还把自己珍藏的野果分给受惊的刺猬宝宝。吵闹的草原安静下来了，小野牛停止了哭泣，刺猬一家也不再害怕，大家都安安静静地看着温柔的洛洛。这时啊，狮爸爸摸了摸洛洛的脑袋，对着所有小动物大声说：我的孩子从来不是软弱，敢于打架、争抢、吼叫是一种勇敢，懂得包容、心软、善待他人是另一种强大，不伤害弱小，不随意争斗，心怀善意体恤别人，这从来不是软弱，是最难得的温柔力量。狮子的强大从不是欺负别人，而是守护所爱，善待万物。
1: 小动物们听完全都低下了头，原来呀，一直被叫做软弱的洛洛拥有最珍贵的善良。夜晚来临，晚风拂过青草，洛洛躺在柔软的草地上，看着满天的星星，他终于明白，不用变成凶狠好斗的样子，温柔善良的自己也闪闪发光。

0: 个故事呢，其实是想告诉我们啊，不要给孩子随便去贴负面标签。温和不争抢不等于胆小软弱，我们要接纳孩子原本的性格，不强迫孩子变得强势好斗。第二个呢，是树立边界意识，允许孩子善良退让，但是呢，教会孩子拒绝恶意欺负，懂得保护自己。第三呢，是多元定义勇敢，告诉孩子善待他人、包容同伴和勇敢争抢一样，都是很棒的品质。第四，要及时的共情安抚。孩子被同伴否定自卑的时候呢，要及时的安抚情绪，帮助孩子认可自身的善良价值。这是香然姐姐今天在节目中和小朋友们共同分享的绘本故事《软弱的小狮子》。
1: 孕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问鼎苍穹星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6: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

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七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度电，共享美好生活。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暂时放下试卷与匆忙，抛开题海的紧张与繁忙，这里没有枯燥说教，只有轻松、治愈、新鲜与热爱。少年成长空间，解锁趣味日常，舒缓成长烦恼，安放少年心事，拥抱自在时光，拓宽眼界，治愈压力。

好啦，我们的小听众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哈。我们来说一说最佳带娃的人选不是亲妈。研究表明，爸爸带娃孩子智商更高，这是怎么回事呢？看朋友圈哈，发现有一位朋友说在家庭当中，妈妈是孙悟空，孩子是唐僧，爸爸是猪八戒。仔细想想好像有点道理。妈妈关怀细致，无处不在，孩子一遇到问题像唐僧般张口就喊悟空。你是不是在家也这样？这出门，妈我走了，回来，妈我回来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就喊。而爸爸呢，则像猪八戒，虽然一起前行吧，但他的存在感似乎没那么强。像孩子在生活中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有当妈妈不在的时候，他才被迫营业。正因为觉得他人靠不住，妈妈才大事小事全都包揽。但是大家不知道哈，其实最佳带娃的人选不是妈妈。研究表明，爸爸带娃，孩子智商更高。

理学家格尔迪说，父亲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对培养孩子有一种特别的力量。这些力量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它可以让孩子更懂规则。爱的艺术里说呀，爸爸代表的是思想的世界、秩序和原则的世界。妈妈带娃时呢，其实更容易让步和包容孩子，而爸爸却更看重规则。就是有的人说啊，如果自己带娃，我深有体会。我身边有一个朋友，比如说他跟他闺女啊玩跑步比赛，如果他不小心跑到了他前面，姑娘就不开心了，说，这个，然后就跟妈妈说，妈妈我要得第一名。然后呢，就很自然的，妈妈就会停下脚步，然后等他跑到前面。就是孩子想要什么，难道还有人跟他抢吗？还真有，跟他抢的那个人叫爸爸。你爸爸跑到前面哈，如果孩子阻止了，爸爸会一本正经的告诉他，你不用尽全力跑，怎么跑得过别人呢？想要拿第一，你就得靠自己的本事呀。除此之外呢，爸爸还会和孩子抢零食、抢遥控器、抢被子。总之呢，妈妈给予孩子是无条件的母爱，而爸爸呢，却更多的会教会孩子规则，就是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就得靠自己去争取，并且你要懂得尊重、理解和等待。妈妈告诉孩子爱是什么，爸爸则教会孩子什么是规则。懂规则的孩子更能够脱离自我中心，将来啊，才能更适应社会。这是我们说，就是爸爸教孩子的话，首先孩子会更懂规则，其次第二点，性格上来说会更独立。心理学上认为啊，孩子生下来会有两个发展方向，亲密和独立。孩子与妈妈建立亲密性，然后从爸爸那里学会独立。那我们看爸爸和妈妈带娃就会存在明显的差别。孩子在前面跑，一不小心摔倒了啊，如果是妈妈，她会特别着急的跑过去，心疼的抱起孩子，一边安慰一边询问说，你是不是摔疼了呀，有没有受伤呀，快让妈妈看看。但如果是爸爸呢，他则可能非常淡定，不慌不忙的喊一句，呀，摔一下不要紧啊，自己爬起来就行了。妈妈在孩子的生命里啊，更多的是扮演保护者和照顾者的角色，无微不至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而爸爸的心态就更开放、更宽容啊，敢于冒险，不怕失败和跌倒。与爸爸相处多的孩子呢，相对相处少的孩子来说，他的性格会更独立一些。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开头一直讲的，孩子的智商可能会更高。研究发现啊，孩子智力就是发展的高低哈，与父亲接触的亲密程度是有关系的。那些一天和父亲接触大于2小时的小孩，比一周接触不到6小时的孩子智商更高。这个可能是孩子和爸爸在一起时，他思考的机会更多。爸爸在身体和力气方面会比妈妈占优势，所以呢，他经常鼓励孩子探险啊，肢体碰撞，甚至是冒险。而且呢，爸爸的动手能力很强，他会给孩子提供修理物件的机会，鼓励孩子尝试不同的方式。那么孩子在游戏和探索当中呢，能够不停地改变思路和思考新方案，大脑越用越灵光，自然也就越来越聪明。第四点，孩子更可能认识男女的性别。孩子在3、4岁的时候啊，性别意识启蒙，这个时候父亲带给他的影响会逐渐增强。如果男孩与父亲相处得多，他会以父亲作为自己的榜样和模仿的对象，表现得更像男孩。女孩如果与父亲相处得多呢，她不仅能够意识到男女的差别，保护好自己，更影响着未来择偶观、婚姻观的形成。那不管男孩还是女孩，爸爸带给孩子的力量都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即使再忙，爸爸们也记得抽时间多带带孩子哈。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诸多的好处，我们来说爸爸可以陪孩子做哪些事儿呢？你爸爸可能会说了哈，你说孩子的日常妈妈都做得挺好的，自己似乎是不需要再做多少。其实只要爸爸有心，很多事情是可以陪孩子做的。比如首先我们说带孩子做家务，
就是爸爸带孩子收拾餐桌呀、洗碗呀、扫地呀、擦玻璃这些家务，不仅能够让孩子明白家务活是每个家庭成员的责任，还能够锻炼孩子的手部肌肉和精细动作。孩子呢，不仅培养了责任心，还锻炼了手眼的协调能力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带孩子运动。就是男性的运动神经啊，天生就比女性好，再加上精力呀、体力呀诸多优势，爸爸更愿意动起来。爸爸可以带孩子一起打球呀、跑步呀、爬山呀等等，锻炼孩子在运动能力方面还有毅力方面的啊。不仅如此呢，运动还可以排解情绪和压力。孩子如果平时遇到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心理压力，只要他动起来，这些坏情绪其实是可以发泄掉的。常跟着爸爸运动的孩子呀，不仅有强壮的体魄，更有健康的心灵。那第三个就是跟孩子玩游戏。有位宝妈说啊，说孩子只要跟爸爸出去，那回来直接脏的就认不出了，感觉就跟那个家里面养的狗去泥汤子里滚了一圈似的。虽然这个形容有点惨哈、啊，但是我觉得差不多。还有位朋友吐槽啊，说孩子一跟爸爸出去玩就不舍得回来了，你别人都回家睡觉了，他还不行，就再玩一会儿嘛。那为什么孩子喜欢跟爸爸待在一起呢？有位网友或许说出了真相哈。就是很多宝宝喜欢跟爸爸在一起，大概是因为自由吧。啊，可能由于大多数妈妈承担家务的原因，妈妈带孩子更希望他能干干净净的，因为经常给孩子洗脏衣服太累了。但是爸爸很大条，他们很少注意这些，所以妈妈带孩子经常说的话就是，你别乱跑，不要捡地上的东西，不要去那里，不要去这里啊，衣服弄脏了，怎么怎么怎么样。而爸爸带孩子就是只要不是太危险哈、啊，基本上都允许孩子去做。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孩子更愿意和爸爸一起玩游戏。而且呢，爸爸的思维和妈妈不太一样，更加活跃。当孩子和爸爸玩的时候，他能够开阔思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问题，发现想象力和创造力。那如果说妈妈是海洋，是大地，是故乡，那爸爸则是天空，是冒险，是秩序。妈妈关注细节，爸爸呢注重整体。哎，爸爸和妈妈在孩子的成长道路上缺一不可。所以说有的人就问了哈，说是你们家的孩子由爸爸带的多吗？啊，很多人其实我们说啊，现在社会上有很多是什么丧偶式育儿，或者是异地育儿，或者是什么什么，其实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啊。然后呢，也有很多的家长其实面对这样的问题是手足无措的，但是呢他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那我想说的是，即使我们没有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去改变现在的这些状况哈，但是呢我们在有机会陪伴孩子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孩子觉得就是他的爸爸不爱他啊，一定不要让孩子有这种误区，有这种误解。就是你会比如说我长期出差啊，我们打个比方，有一个爸爸长期出差，但是他回来呢，他会抽大部分时间，比如说他今天可以在家休两天，他真的会用两天的时间，两天的时间去陪孩子，让孩子知道，哎，爸爸是很忙，爸爸要给孩子挣什么生活费呀、啊、什么的哈。但是呢，爸爸是爱你的，爸爸只要有时间，爸爸是爱你，不要让孩子有一种就是缺憾哈，觉得说我的某一个时间段爸爸是没有参与的，然后爸爸是不是不那么爱我，就是不要让孩子有这样的疑问，让他觉得爸爸是爱他的，爸爸是爱这个家庭的，爸爸和妈妈一样是特别特别爱你的。只是呢有些时候可能爸爸身不由己，那我觉得每一个孩子其实他都会去体谅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那么当你做到了这一点，让孩子有满满的安全感，我相信任何一个小朋友都不会长偏啊，任何一个小朋友都不会。所以呢我们觉得就是青少年的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多爸爸妈妈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家长去关注我们孩子的一个心理健康的问题。

下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
7: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8: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们还在勉强举办的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夏季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解，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

0: 好啦，小朋友们，最后一个板块趣味知识铺，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河北第三篇。今天讲的是哪儿呢？是保定，首都南大门。在北京的西南方向，有一个城市叫保定，它有着首都南大门的称号。在《诗经》里呢，有“天保定耳，一孔之固”的句子，大意啊，就是上天会保佑你安定，江山稳固又太平。这一听啊，就非常符合古代皇帝们的期望，所以呢，用保定来命名的城市，那一定是有非常了不得的地位。河北省的北边和西边都是山，东边是平坦的华北平原，而在华北平原的北部有元朝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城市北京。保定离北京太近了，在战争中拿下保定就等于打开了北京的南大门，所以明清时期呢，河北省名为直隶省，取直接隶属于京师之意。保定呢，就是直隶省的行政中心，肩负着拱卫京师的重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保定还曾一度是河北省的省会，可见保定这座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那么保定这个名字哈，除了用来命名城市，还有皇帝用它当年号。大理国皇帝段正明的帝号就是保定，在小说《天龙八部》当中，保定帝是段誉的伯父，大家如果读过这个小说一定还记得是吧。说起这个直隶省啊，就不得不提位于保定市的直隶总督署，它是全国目前保存较为完好的一座清代省级衙署。自从雍正年间直隶总督署迁至保定后，到清朝灭亡，直隶总督始终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直隶总督当中比较有名的人物有谁呀？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好，这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是吧？所以人们才会说一座总督署半部清朝史。在历史上，保定的气质是厚重里带点沧桑，可实际上呢，保定还有秀美瑰丽的一面。这一面啊，到野三坡就能看到了。野三坡呢，位于燕山和太行山的交汇处，拥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不仅有巍峨的高山、潺潺的流水，更有峡谷、峭壁、怪洞、怪泉。这说到怪呢，野三坡有一个鱼骨洞泉景观，泉水口不大，看上去没什么奇特的，可是呢，一到谷雨节气前后啊，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活鱼。这个鱼骨洞里面呢，有石花、石人、石兽、石笋，配上人工安装的彩色灯光，有了惊险刺激又诡秘的气氛。除此之外哈，双崖倚天立，万仞从地披的百里峡，如诗如画的拒马河景区，森林遮天蔽日的百草畔，都是大自然的绝妙之作。难怪有人说野三坡是世外桃源呢。说完了这个保定哈，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满城汉墓里的宝贝们。中山靖王刘胜是汉武帝刘彻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蜀汉皇帝刘备的先祖。相比于正室，他更喜欢吃喝玩乐。中山靖王去世之后啊，被葬在河北保定的满城区灵山上。首先来提到的是什么？金缕玉衣，这个我们在武侠片里头肯定听过，对不对？刘胜和妻子窦绾的墓里啊，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其中最亮眼的就是金缕玉衣。金缕玉衣一共有两套，分别属于刘胜和妻子。玉衣呢，是汉代皇帝及王侯贵族去世后的特制葬服。刘胜的玉衣一共有2498片玉片，大概是1100克的金丝。那么他妻子的玉衣呢，一共用了2160片玉片，大概是700克金丝，都非常的珍贵。还有一个是错金博山炉，错金呢是一种传统的装饰金属表面的工艺，工匠呀将黄金锤断的金丝、金片镶嵌在金属器物的表面啊，从而呢形成精美的花纹、文字等等。 这个错金博山炉啊，出土于刘胜墓，它是仙山造型的熏香炉，上面呢用金丝和金片勾勒出云气纹啊，还有许多生动的画面啊，有猎人捕猎野兽的场景，有虎豹奔走的场景，还有一只小猴子嬉戏的场景。你想想看哈，制作这样一件器物得需要多大的耐心和多么高超的技艺呀。继续来说第三个，长信宫灯。这个长信宫灯哈，因为曾放在刘胜祖母窦太后的长信宫里而得名。长信宫灯的造型呢，是一个跪坐的宫女，右手啊提着灯罩，左手呢托着灯座，宫女的身体和右手臂啊都是中空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烟道。啊，每当里面的这个烛火点燃，烟呢就顺着手臂进入宫女的身体里，以保持室内清洁。再有，继续来说，这个是鎏金银潘龙纹铜壶。作为一个常年吃喝玩乐的王侯哈，刘胜的墓里肯定不缺喝酒的器具。这个鎏金银潘龙纹铜壶就是一件酒器。这件宝贝啊，原本呢是西汉封国楚国的物品啊，因为楚王叛乱被杀，家中的财产呢也都归了朝廷，后来这件酒器呢被汉武帝啊赏赐给了刘胜，成了刘胜墓中精美的酒器之一。继续来说到的是朱雀衔铜环。这刘胜墓里啊，这件朱雀衔铜环造型奇特，朱雀呢挺拔的站在一只神兽的背上啊，嘴里呢衔着可以自由转动的玉环，高雅优啊，非常的高贵优雅。那么它是用什么做的呢？考古学家在铜杯里发现了一些朱红色的痕迹，推测呀，它很可能是用来放化妆品的。当然这个东西没有具体的考察记录哈，所以只是一种猜测和推测。那么今天呢，关于寻梦中国河北篇我们就讲到这里了。下一期节目呀，我们继续来讲河北篇的第四篇。如果小朋友们对这个很感兴趣，千万别忘了每天来听我们的节目哟。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讯息，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限度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动门慢晃。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3: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4: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2: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3: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个喽，那个那个喽，那个那个喽，哎哎哎哎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4: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3: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4: 行，再来一把。
5: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6: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

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待。

基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西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西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是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邓颖超致丈夫周恩来，1955年4月10号。最亲爱的人，别才三日，但禁不住要写几个字给你。这次蒋贼是蓄意掘下毒手，实情暗害的，他并从各方面的可能着手，因此往返途中停留时，飞机着陆后严加封锁，起飞前严密检查是必须而不可疏忽的。在逗留地区被所用交通工具亦应请看守与检查，你出外活动必须严密警惕，仔细机警。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人类进步崇高的事业，为了你能做更多的工作，你必须善于保卫你自己。在这方面亦必须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的，我衷心地祝福你胜利平安的归来，热烈地在期待着欢迎你。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36年，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一位母亲写下给儿子的最后一封信。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赵一曼致儿子陈叶贤的一封信。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够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1936年8月2日，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0: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今天的红色家书为您读夏明汉写给母亲陈云凤的一封家书。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典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爷爷骂我，关我，反动派又将我百般熬煎。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误言，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1: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应雹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禁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2: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火势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

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希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世界，感知美好。

0: 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

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 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私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 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入伏以来，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如何在炎炎夏日寻找到一丝清凉安然度夏，各地都在创新和探索。
0: 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环卫部门为一线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通过科技创新改善户外作业条件，让炎炎夏日里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贴身的清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杨莹，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2: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3: 它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高档的风力稍微大一点，凉飕飕的，有风的感觉啊，后面都吹得不沾身。
2: 入伏以来，南京市玄武区已经对一线环卫工人全面开放安抗疫站，发放清凉用品，同时推迟下午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但保洁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为了避暑，他们扫一段路便躲进树荫歇口气，热得扛不住就跑去驿站灌凉水，吹会儿空调。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从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4: 在网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对我们玄武区北片、玄武门、索金、红山和玄武湖街道呢一线所有辖区内的户外劳动者进行全面的配发。
2: 据了解，一件空调马甲的成本在130元左右，那么这种装备能否推广到更多户外工种？记者注意到，苏州出现了一款类似的冰马甲制冷衣，重量只有1.3公斤。这款制冷衣采用的是一种相变材料，在2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可以自动释放冷量。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居家伟。
5: 把这个材料包裹在这个衣服里面，就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冲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2: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元。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居家伟。
5: 高温工作的他们有些就工作时长比较长，有考虑给他们那种替换型的，3-4个小时冷量释放完了，可以有另一套替换芯可以换上，然后再继续保冷。
1: 面对高温炙烤模式，寻找一处清凉惬意的避暑地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刚需。在安徽芜湖，传统茶馆正悄然转型，变身为集文化体验、轻餐饮休闲、社交打卡于一体的复合型茶空间。
0: 在避暑经济的催化下，茶室这一传统业态正通过场景革命与模式创新，成为夏日文旅市场中异军突起的黑马。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的报道。
6: 在芜湖神山公园附近，一家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茶馆藏身于充满烟火气的巷弄中，古朴典雅的茶室装饰让人体感温度直降5度。由老房子改造的茶馆，凭借榻榻米包厢和精致茶点，成为年轻人夏日午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好去处。与传统茶馆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卖茶，而是将茶饮与本地清餐文化演绎结合，赤豆酒酿、绿豆汤、虾子面等芜湖特色小吃登上茶单，客单价控制在30至50元区间，亲民定价吸引了大量年轻客群和外地游客。部分茶室还在晚间引入相声、评书、戏曲等演艺活动，将下午喝茶、晚上看戏打造为夏日新时尚。 茶馆负责人何培培。
7: 现在到我们家来啊，不仅仅是品茶，还有很多芜湖的地方小吃，像豆干、小笼包啊等等。
6: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元需求，芜湖城市茶室正积极探索茶加 N 复合模式，打破茶馆只供茶饮的惯例，融入特色小吃和中式茶点，延长顾客停留时间。在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家新派茶空间，记者看到菜单上除了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本地名茶，还搭配了精致的中式酥点和时令果盘。茶室负责人王慧：
8: 以前来的客人喝一壶茶一个多小时就走了，现在有了这些特色茶点的搭配，他们平均停留的时间延长到两三个小时，客单价也从原来的30-40元提升到现在的60-70元。
6: 在城中一些闹中取静的空间，一些茶室将品茗与艺术手作、静心沙龙结合，打造让身心降温的疗愈空间。参加完一场静心茶会的市民李女士对记者说：
9: 周围的氛围很好，手机静音了2小时，感觉积压的焦虑都解开了。
6: 从古城老宅的烟火气到滨江夜色中的微醺，芜湖的茶室正在用创新重新定义喝茶这件事儿。当避暑遇上新业态，这些承载着茶香与凉意的空间，不仅为江城夏日增添了别样韵味，更成为城市消费活力与文化创意的一扇窗口。
1: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入选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成为天然避暑好去处。
0: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只有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的报道。
10: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河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郑贤子表示：
11: 天地间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那些被风吹拂的景象辽阔而壮丽。
10: 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11: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10: 挪威游客卢卡斯：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虽说挪威也有绝美的峡湾之类的自然景观，但长白山的景致格外震撼。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12: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10: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 韩国游客李军。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13: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1: 为了给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清凉，福建泉州多处点位布设冰凉驿站，冰凉贴、文创手摇扇、非遗解暑清茶、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免费发放，市民游客都可以就近前往领取，一站式感受泉州专属的夏日纳凉服务。我们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你好，来介绍一下市民和来泉游客要如何能够参与清凉一下冰凉驿站公益服务呢？这个驿站的具体服务点位分别都设置在哪儿呢？
14: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次冰凉驿站是统筹兼顾了外地游客的出行动线，以本地市民的日常活动范围，全域多点均衡布局，方便不同人群就近歇脚纳凉，领取清凉物资。各驿站消暑物资均为每日限量供应，领完即止。那么全程领取点位是涵盖了交通枢纽、古城市宜、文博片区、各县市区的核心文旅商圈的三大板块。那么其中交通枢纽点位是设置在泉州晋江国际机场和泉州动车站。那么机场内是设立了常态化的冰凉驿站，动车站服务区域配套专属补给点，中心市区则是依托市宜资源布点设位，是覆盖了西街、中山路、府文庙等热门的游览区域，具体是包括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在开元寺内、泉州天后宫、泉州府文庙、泉州市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五大点位是常驻了冰凉驿站，依托古厝和文博场馆打造固定的领取场所，让游客一站解锁清凉玩法。那么在炎炎夏日，这些消暑物资既能带来清凉，也让游客是感受到了泉州人的爱心和热情。那么在现役站点是分布在洛江仙宫山风景区、泉港区文化中心等各县市区的热门文旅打卡点，覆盖了本地居民休闲、短途游客游玩主要区域。全域站点连通起交通出行、古城游览、现役游玩等全流程。据了解呢，市民游客现场打卡拍照泉州，分享到社交平台，就可以免费领取清凉消暑。

0: 组物资。另外，我也了解到，本次活动是将持续到8月31号，贯穿暑期一个多月，是完整覆盖了盛夏的高温时段，以遍布全城的清凉驿站为载体，把消暑便民服务是送到了群众的身边，用实实在在的清凉福利为广大市民和来城游客营造了舒适安心的夏日出行环境，让温情凉意伴随每一段泉州旅途。主持人。
1: 好的，黄俊州。
2: 近来西安也是持续高温天气，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给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拉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3: 免费发冰棍喽！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4: 午后三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内一派清凉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密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5: 吃了老冰棍，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面但觉得很清凉，很好。就还有喷雾啊，大家也不觉得很热。
4: 天津游客苑先生
6: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袭面而来。
4: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
7: 从今年的6月9号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无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
4: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游乐场也同步解锁夏日消暑模式。在钟楼游客服务区域，高温天气里，这里成为外地游客临时纳凉驿站，全天候开放休憩专区，免费提供充电设备、饮用水、文创伴手礼均可免费领取。山东游客雷先生，
8: 特别是就是我收到的，就他们本地的这种应该是属于特产的这种肉夹馍的冰淇淋，就很让人很意外，很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送了一股清凉，还有他会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这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4: 西班牙游客爱娃
9: I love 西安。
1: 继续走，我们来到江苏南京，这里也通过场景上新、政策赋能，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和夏日商文旅体展演，融合消费新动能。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汪子夏的报道。
10: 这个夏天，南京将围绕新潮体验、文旅融合、市井烟火、品质乐享其中开展，促消费活动1000余场，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街区、景区、场馆、市集和郊野空间，打造一座越夜越精彩的消费之城。发布会现场，南京精选36个全市文商旅体展演亮点项目，正式推出6大主题消费玩法，全面覆盖餐饮、美食、景区、街区游览、商圈消费、演艺演出、体育运动及乡村春游等多元业态，从狮子桥啤酒嘉年华烘托舌尖烟火，到老门东运动嘉年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多元业态各有侧重，错位互补，进一步推动夜间消费热度成效升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夜泊金陵10大精品夜游线路，包括风雅情怀国风古韵线、博物奇妙文博沉浸线、活力赛事市井烟火线等，覆盖夜游、夜宴、夜演、夜购、夜宿、夜展、夜游、夜建8大业态，精准服务外地高端游客、研学团队、青年学生、赛事球迷、本地市民、自驾家庭等6大客群，实现南京夜间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从短时打卡向深度旅居的全面升级。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媛媛：
11: 今年的运动嘉年华，我们第一个是足球，联动了我们300个孩子、15所学校，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3v3足球，也是助力今年我们的苏超，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滑板赛，然后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城墙下做我们的

0: 7月26号晚上18:19，5858次环线列车准时从武汉东站始发，窗外两江灯火渐次点亮。这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黄鹤楼景区打造的流动式黄鹤楼夜游分会场。列车贯通武汉东、汉口、武昌三大交通枢纽，横跨长江、汉江两大水系，开阔的视野让旅客坐在车厢里就能尽赏两江绚丽夜景。本次活动呢，挑选黄昏至夜间黄金观景时段开展，一方面是傍晚之后气温更宜人，体感相对凉快，另一方面两江四岸灯光秀次第点亮，江城武汉的夜景氛围感十足。而本次主题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沉浸式体验，旅客坐在车厢内，一边沿途欣赏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城市地标夜景，一边聆听志愿者结合实景开展人文宣讲，了解黄鹤楼文脉与江城历史。有市民感慨，第一次坐环线列车，以前逛景点只能定点观看，坐着火车沿途欣赏武汉的很多知名景点，感觉特别新鲜。列车停靠站点期间，大家还可以参观文创展区，选购黄鹤楼特色文创产品，实现观景研学打卡一站式体验。整场活动全程穿插国风小型演出，诗词诵读、国风歌曲、传统器乐演奏轮番登台。车厢呢，也以黄鹤楼、长江大桥、编钟、梅花等本土元素打造国风布景，车内悬挂主题吊牌，车窗张贴地标贴纸，还专门设置了国风打卡点，整体布置兼顾通行安全与观赏氛围，形成车内品国风古韵、车外观江城夜景的双重游览感受。据了解，下一步铁路部门还将和本地的文旅部门合作，深度挖掘环线列车资源，持续推出轨道文旅特色项目，丰富武汉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主持人。
1: 嗯，好的。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4: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5: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均位于兴海县境内。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结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

物资4.9万余件套。海南支队、星海大队共派出前突小队7车29人，在镇中及周边地区进行排查。截至目前，现场无人员被困，暂未接到地震相关报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规则，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发言人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职责，坚决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威胁绝不姑息。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普京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现在转而依靠公开的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俄罗斯人民。他强调，没有人能够击垮俄罗斯人民，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当地时间27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发布消息称，墨西哥城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南部、湖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时间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1: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任何威胁，将会做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3: 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
2: 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
2: 总台记者李建南。
4: 巴加埃表示，过去1-2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留多长时间时，他表示，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在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 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1: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
0: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0: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1: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6: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

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1: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2: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0: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2: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3: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4: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申根成员国，同时也是使用欧元的国家，所以作为斯洛伐克人的话，在欧洲的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活、贸易都是非常便利的，也可以说是外国人或者说外国企业进入欧盟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门户吧。在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斯洛伐克它相对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个农业国，所以它其实民族心理和整个文化是偏保守和沉稳的，它不是一个非常的偏西方或者说特别的开放。包括你跟斯洛伐克人交流的话，他们可能刚开始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啊、比较保守的这种一种态度吧，可能你跟他熟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慢热一些，之后才会对你打开心扉，然后有一些比较深度的交流。
3: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100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

0: 灯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1: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0: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 86.3 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1: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0: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1: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0: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关注体育方面，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
4: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点半呢，会进行国青男篮的热身赛，由中国的 U18 男篮对阵纽纳华丁闪电队，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支队伍。此次赛事呢，汇聚了四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青年篮球队伍，这也是中国的 U18 男篮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国内实战练兵。

0: 四支队伍呢会采用单循环的赛制，在三天内打六场国际对决。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华盛顿网球公开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点，中国选手双剑成迎战持外卡参赛的日本名将锦织圭，双方呢展开激烈的三盘鏖战。双剑成呢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被对手逆转翻盘。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中国选手王欣瑜会对阵美国选手帕雷哈。这帕雷哈呢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排在300名开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焦点战。双方的职业生涯呢是有过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呢郑钦文是鏖战了三盘最终取胜。那么在 WTA 巡回赛上呢，这是两个人首次交手，首轮的较量呢也是充满了悬念。目前呢伊埃拉的世界排名是在世界前30，而郑钦文呢已经来到了100名开外。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想要重新回到顶尖的赛场，拿下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伊埃拉最近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竞技排名呢也是逐步的上升，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很焦灼，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贾青阳。
2: 海洋服务站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这两天我国近海的海域中呢，只有南海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波动，而浪区的强度有限，并且离岸较远，对近岸海域影响也是非常的有限。那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中，渤海、黄海、东海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今明两天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是1.3米以下的清到中浪，巴士海峡有1到1.5米的清到中浪，北波湾是0.8到1.3米的清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江苏近岸海域今明两天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是小到轻浪为主。那么浙江和福建近岸海域呢，昨天还会有中浪起伏，而今天以上海域也都告别了中浪。那今明两天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浪高都在1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中，只有在广东的汕头和海南的三亚今明两天呢会有超过1米的轻到中浪，那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和小船出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目前我国从北到南的近岸海域水温都在24度以上了，那其中上海、福州、北海和三亚海域水温甚至达到30度。在中伏时节海况又不错的情况下，下海游玩感觉还是会很舒服的。不过提醒您，在滨海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
4: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目前兴海县城社会秩序总体平稳。记者采访了解到，地震发生时，西宁市、兰州市有明显震感。目前青海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已赴震中了解灾情。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27号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一家法院上周末发布的禁令，允许联邦机构执行一项限制邮寄选票、强化选民身份核查的总统行政令。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决定，把巴西亚马孙地区2座古老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巴西世界遗产总数达到26项。巴西政府表示，2座剧院共同申遗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体现了亚马孙地区融入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的共同愿景。此刻提示，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北京被牛舔的湿热感将一直持续，桑拿感突出。今天到30号，北京大部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到34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大会上，一批算力、人工智能、数据流通领域的创新成果、行业标准将集中对外发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2026

0: 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阳举办。今年主题为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英在发布会上介绍，
1: 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开设2026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等7场行业创新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赛道。
0: 于英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好数博会，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也是纵深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做优数字经济的关键举措。据悉，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6万平方米展区汇集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智能体、算力基础设施、数字工厂等前沿技术。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罗强表示，
2: 2026数博会的3大特点就是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实实在在地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在产业对接上，准备举办21场对接交流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国际数据交流专题展区。
0: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宏介绍，展会期间 AI 导览、无人驾驶接驳、人形智能体互动等各类智慧应用将投入使用，让前沿技术可观可感。各界将依托数博会平台，打通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全链条，持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4: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6: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是7.1%，其中制造业的增长是7.3%。那么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工业设备的投资总额呢也同比增长了9.8%。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今年以来，一些体现效益的价值量指标得到改善优化，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等因素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同比增长 5%。 此外，绿色发展也在加速。
6: 上半年啊，生态保护和环境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6.9%， 以风光水和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 17.1%， 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达到了 38.8%， 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3.8%。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5: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7: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其中正面清单16条，为合规企业划定标准线；负面清单28条，为违规开票划定警戒线，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5: 此外，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7: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司司长裴晓飞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9: 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的平均浓度呢是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82.8%。同比上升4.5%，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比例为1%，同比下降0.5%。
8: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表示，将以法典确立的一系列新制度、新规则为依据，细化配套措施，推动补齐制度供给短板，打通制度衔接堵点，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10: 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框架，我们进一步细化了配套措施，完善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指导地方做好案例的实践，推动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科学、有效的修复。
4: 10年前，统一品牌的中欧班列从中国8座城市首发，拉开了亚欧大陆经贸互联互通的新篇章。 十年后的今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
3: 在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中欧班列十年来的发展成就与未来规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8: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被誉为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十年来，中欧班列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四个关键词概括了十年来的发展成效。
11: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
8: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11: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8: 十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12: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13/5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8: 在谈到中欧班列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惠时，梁林冲表示，中欧班列已成为沿线人民的购物车。
11: 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选购西班牙红酒、荷兰奶酪等欧洲优质商品，欧洲民众也可直接购买中国制造、智能家电、日用百货等。通过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内老百姓和欧洲消费者都品尝到了新鲜实惠的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水果。
8: 十年跨越山海，中欧班列从一条条线路编织成网，从简单的货物运输升级为产业与人文交融的纽带。面向未来，这条钢铁丝路将继续驰骋在亚欧大陆上，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13: 南园春半踏青石，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4: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正值汛期，如果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无地面网络信号。那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的求助呢？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以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北斗短报文这个应急通信的新手段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吧？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北斗短报文呢，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它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不需要换卡换号，而是连通卫星就能够发送求救信息以及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那么北斗短报文呢，它具备三大特点哈。首先呢，就是它的信息独特性，因为它是通过卫星来实现位置数据以及文字的发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入口的通用性，它不需要下载 APP， 从短信入口就能够发送。也就是说，对于接收方，然后没有终端的特别的要求，就是普通手机就可以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终端的适配性。那么目前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都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的短信功能，而且呢，这个适配终端也是在陆续更新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0: 那想要开通北斗卫星的短信，公众将如何操作呢？
1: 那么用户想要使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呢，首先需要核验的就是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官方也是发布了一个适配机型的清单，大家可以对照清单然后来进行一个查询。那如果说自己的手机支持这个功能的话呢，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那么用户呢，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呢，就可以来启用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了。那么就是我们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在系统里面有一个设置，然后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然后有一个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呢，就能够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当然了，那个不同的手机机型呢，操作界面可能会略有区别。那么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这个运营商的服务电话进行一个咨询。那么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以及河北联通，在汛期期间呢，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那么汛期呢，是免除社会公众用户的北斗短信月租的，不使用是不收取费用，如果说使用呢，则是按条来收费，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0: 好的。
2: 股市服务站，
3: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芯片、半导体、通信电子等跌幅较大，盘中呢，消费等蓝筹呢是有所支撑，上证综指震荡后呢是险守3800点整数关，以下跌44点，跌幅1.16%，收在3813点。深成指下跌639点，跌幅4.52%，收在13509点。创业板指是跌7.35%，收在332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6.33%和5.9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0258亿，其中上海市场9497亿，深圳市场1076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67家上涨，比1208家下跌；深圳市场1332家上涨，比1499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白酒、教育、饮料制造板块上涨超过2%。食品加工制造、汽车整车、农产品加工、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半导体跌幅达6%，元件、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5%，其他电子、通信设备、其他电源设备、小金属，跌幅在4%-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3: 好的，王小亮。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速放结果，接续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9: 平路运
7: 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健康小贴士：
6: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7: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当地时间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据英国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油轮后的6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50%。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5号对也门荷台

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01，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52度、东经99.52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发布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1/3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多数调查对象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阐释清楚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的。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肝炎日，肝脏主导人体的糖脂代谢，作息紊乱、饮食失衡、缺乏运动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肝脏代谢异常，诱发代谢相关肝损伤，这也是脂肪肝高发的主要原因。其中长期熬夜会打乱肝脏昼夜代谢节律，因此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对于保护肝脏很重要。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偶尔熬夜，千万不要在熬夜时摄入高糖高脂的食物，这样做会在扰乱肝脏代谢节律的同时加重肝脏代谢负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文物局今天上午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共9章33条，规定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的概念界定、管理方式、管理流程和具体要求。

0: 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提供系统明晰的制度保障。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强烈需求与期盼，办法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说，
1: 办法借鉴数据治理领域的先进理念，提出了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可计量的要求，原始数据留存在文物管理机构或存储中心的安全域内，不直接对外流转，经过标准化处理形成的质量可靠、非涉敏、非涉密、权益归属清晰的加工后数据，则通过分级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
0: 在主动公开方面，由于实体文物受到展厅容量、开放时间和保护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部长期展出，而数字资源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把有限的线上展陈延伸为全天候公共文化服务。罗静说，
1: 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通过官方网站等平台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动公开文物高清数据以及数字展览等内容，满足社会公众浏览、欣赏、学习的使用需求。
0: 在非盈利性授权方面，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按照非盈利性原则明确使用范围，并向社会公布，通过授权方式提供相应的文物数据。罗静举例说，
1: 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名画记向公众开放馆藏书画文物高清影像，并将其与学术论文等资源进行关联，同时设置明确的使用授权入口，为专家学者和文博爱好者开展学习研究提供专业支撑。
0: 在经营性活动授权使用方面，如何满足商业展览展示、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影视动漫制作、广宣传、游戏开发等盈利性需求，罗静说，
1: 办法规定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根据使用方申请协商确定授权使用范围和服务费用，提供相应的数据。
0: 办法以制度形式确认了国有文物管理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文创机构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生产和经营等活动，构建了基于文物数据和应用场景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2: 接下来播出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当天16时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7.1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进入暑期以后，各类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号码也是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那接起来又却是往往是营销的信息。
1: 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也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2: 啊，先生您好，我是一家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3: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4: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3: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5: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3: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5: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3: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5: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3: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6: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
4: 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3: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5: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0: 或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2: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你去识别它。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3: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1: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0: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曾建秋则从技术治理角度提出另一条路径，用智能体来治理智能体。
2: 我们可能有呼叫智能体，同时也会有规范的管理的智能体来治理。还有一些呢，别有用心的人，他要利用这个智能体呢来去做坏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需要了智能体呢去限制它。其实呢，有了智能体，它就能够分门别类的把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0: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3: 我觉得权责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

0: 嗯，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缩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建立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1: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了解到，示范区开发者联盟经过最新一轮扩容，成员已经突破百家。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也在昨天正式启用。示范区还同步发布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和首批人才需求清单，广发招贤邀约，持续为示范区跨区域科创与产业协同、片区开发、功能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报道。
2: 当天启动的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由振起共建，依托相关龙头企业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具身智能、公共算力服务底座等优势资源，支持基础研究、场景应用、原始创新、未来产业和开源创新等，旨在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打造新型研发机构和高质量孵化器。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负责人王大伟：
3: 我们的企业在这一次人工智能转型的过程当中，在工业自动化、工业智能化甚至是数据智能化里面都有非常大的诉求。我们通过跟头部的技术企业的合作，包括跟高校以及相关的技术拥有者、开源开发者大量的合作，我们希望把已经在实验室里的、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些技术能够让它转化为我们企业、我们有需求方听得懂的这样的场景语言，直接为企业所用，完成技术和场景当中的桥梁的工作。
2: 目前覆盖企业、高校、专业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历经多次扩容，成员已增至102家。联盟以场景开放和龙头企业带动为抓手，持续整合优质资源，近三年促成签约资金近400亿元，今年已发布163个重大项目。示范区开发者联盟轮值执行长单位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表示，联盟将围绕示范区重点产业赛道，聚焦算力枢纽、绿色低碳、水上示范区等重大场景需求，持续导入资源，推动创新链、供应链进一步向市场开放，让更多创新主体参与示范区建设。
4: 政府机构来引领，同时呢，有高校、科研院所各个领域的龙头企业，资产总规模超过44万亿，产教研协同联动，既靠市场的驱动机制，同时呢，也有共同的视野、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继续围绕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人才聚集、生态保护，推动绿色生态和科技创新协调联动发展。
2: 为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本次大会期间，示范区还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示范区特色产业体系发布了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共梳理出120个急需紧缺岗位。示范区内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线也以目录为基础，同步发布首批人才需求清单。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营商和产业发展部长朱政委：
5: 随着这几年发展迭代升级，示范区的产业结构呢已经走向了向高向新发展，重点聚焦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新材料这些新兴领域，还有高端装备和高端现代服务业这样一些重点方向，也结合示范区的一些特色、生命健康这些领域。我们是想通过这一次发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能够向示范区进行集聚，来推动重点区域功能开发、跨域高新区它的科技创新的一些融合发展。
6: 气象服务站，
7: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台风红霞停电了，但是它残余的涡旋影响啊还没有结束。 那受其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共同的影响呢，今天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南部等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红霞的残涡会维持到今天的白天，明后两天呢，华中这一带的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减弱，主要就是河南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那除了台风残涡导致的降雨之外，今后三天我国降雨整体会呈现出一个面广点强的特点。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都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那需要防范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其中呢，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降雨主要是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水气充沛，能量充足，那强对流天气啊，大多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而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这一带，处在暖高压的北侧，冷暖交汇，也会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黑龙江的部分地方呢，要防范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午后，黑龙江中东部这一带，水汽能量条件、动力抬升条件、垂直风切变条件应该说都是比较好一些，所以部分地方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并会伴随着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7: 好的，小丹。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我们再次督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4，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那很好，如果没有发生，我们就恢复到2天前的状态。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刻提示，近期人员被困山中遇险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示户外爱好者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山体或不熟悉的山路探险，更不要夜间徒步独自进山，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线路，了解当地地形和天气情况，并告知亲友行程安排，登山时一旦迷路或遇险，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文件作出解读。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呢？
2: 好的，一鹏。那产能过剩呢，是市场经济当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呢，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那么产能是否过剩，取决于供需关系，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是动态调整的，供需平衡也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全球化时代，国际产能增减与全球供需的变化也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在技术变革的过程当中呢，新兴产能创造新供给，就有产能冗余，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失衡。经市场机制调整，那这个供需的格局呢，就会向新的均衡状态收敛。那目前全球尚未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形成广泛的共识，各界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呢，也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均未做出官方的定义。那么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那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呢，就对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贸易和这种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为了澄清有关的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商务部今天就发布了这份文件，也就是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一鹏。
0: 那么对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份立场文件做出了怎样的表态呢？
2: 好的。那这份文件呢，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分四章正文部分，那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合作开放当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文件也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既有储蓄投资结构、产供链分工等市场因素，也有国际金融体系、宏观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这个所谓的表态呢，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那这份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来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那文件也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呢，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风险。一鹏，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泽华。
1: 教育部今天表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万千学子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贷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4: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 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这就能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5: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进一步建强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
6: 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0: 现在正值暑期高温时段，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借助科技手段加强巡查处置，补齐水域管控的盲区，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1: 江苏大地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尤其是乡村开放水域点多面广，传统的人工巡查半径有限，偏远河湖田间沟渠往往是管控的死角。对此，徐州公安和电力部门利用分布广泛的输电设施，接入了900多处临水智能摄像头，对重点水面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扫描，连成了一张防溺水全域感知网。
2: 预警出发，龙吟湖湿地公园水域发现未成年人靠近水岸，行为存在高危风险，请立即处置。
3: 此处水域危险，请勿靠近，请立即离开。
1: 演练中，依托 AI 视觉技术，指挥大屏上精准识别出了3名未成年人靠近水岸。电力值班员立刻将这一关键信息同步给公安机关，巡逻民警及无人机收到定位后，第一时间能够赶往现场劝返处置。整套流程无缝衔接，不到10分钟。这是江苏首个电力感知加公安处置警电联防机制的首次公开亮相。徐州市水上公安局政委杨勇：
4: 过去发现险情要靠群众报警，等我们赶到现场往往已经晚了，现在预警信息直达民警终端，处置响应的时间大幅压缩，公安有劝阻的温度，供电有感知的精度，这是真正的双向赋能。
1: 科技装备的运用除了提升了对溺水警情的预警作用，更在救援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连云港市灌南县发生一起人员落水险情，村民李同欢说：
5: 说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一下子就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1: 对此，消防员利用红外无人机热成像技术，在较宽的水域中快速锁定人员位置，并在5分钟内将其成功救助上岸，目前落水者已无大碍。为了应对长江水域溺水险情，镇江市水上公安局最近装备了一款智能飞行救生圈，以防有人落水冲锋舟赶到现场要耗时数分钟，极易错过救援黄金时间。这款会飞的救生圈最快速度能达到每秒12米，悬停误差仅1.5米，可多次水面起降，最多承载2到3人，46级风浪下也能稳定施救，并自主拖拽人员返航。眼下各地水上公安部门统筹全域水域巡防应急救援工作，以科技装备立体巡查，全天候守住水域安全底线。镇江市水上公安局郑润州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磊：
6: 巡防立体化，我们会定期加强重点水域的巡逻，采用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组合方式，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最后联动机制化，进一步与教育、街道、志愿者、救援等部门联动，在事故易发增强救援设施，同时畅通涉水警情，快速反应，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快速施救，挽救生命。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2: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3: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就够了。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 李静，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15: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的提问，林健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林健还表示，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还有记者问，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 77.7% 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14: 嗯，好的，李静。
7: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河南洛阳栾川的一个景区的漂流河道旁，一场生死竞速紧张上演，一名10岁的小孩溺水陷入

0: 昏迷，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左亚琼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利用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成功将孩子救了回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郑州台记者屈鹏飞的报道。
1: 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
2: 7月18号下午4点半，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膝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多耽误一秒，孩子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冲到现场，左亚琼跪地快速判断孩子因呛水导致暂时性昏迷，他双手交叠开始心肺复苏。
1: 我就赶快观察孩子的呼吸脉搏，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2轮心肺复苏。
2: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3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又过了2分钟，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1: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2: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紧紧攥着左亚琼的手，不住道谢。左亚琼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在郑州航空港区教卫体局工作。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1: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2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2: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亚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3: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这时候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2: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他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他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他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4: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但是其实就是亚琼自己医者本能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单位的同事知道之后都对亚琼表示了敬佩，然后我们单位呢也专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我们也希望弘扬这种正能量，传递温暖。

0: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即买即退等便利政策，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增长明显。
1: 今年上半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2: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入夏以来，到北京旅游的欧美游客呈增长趋势，伴随着免签入境、支付便利化等政策的持续优化，不少人选择了以家庭为单位自助游的形式。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表示，虽然不会中文，但在北京旅游期间，无论出行还是购物，都感到非常方便。
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2: 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青表示，今年截止目前，到秀水街旅游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带动了店面销售。
4: 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2: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加拿大游客基玛雅软，
5: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
2: 目前在北京，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持续优化，已经构建起7个市内通办集中退付点、51家即买即退商店、16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2分钟以内，提升了入境外国游客的购物退税体验。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云锦、护月琪，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6:30，
3: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出现有关外国投资者掠夺印尼自然资源的言论，引发外界担忧印尼或将不再欢迎中国投资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此前已经作出回应，有关言论并不针对中国。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印尼的经贸投资合作成果显著，其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尼互为友邻和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合作前景广阔。印尼方面多次表示，期待同中国深化产供链合作，欢迎中资企业赴印尼投资。我们相信，印尼将一如既往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在印尼的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有记者提问，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

特定。今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当地时间28号消息，受熊本县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0: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今天是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1: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0: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2: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3: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2: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4: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吗？好像档案没找到吧。地址，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2: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5: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2: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

0: 启动。十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1: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0: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2: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看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3: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4: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5: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6: 老了，
5: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您。拍了这张
6: 我很感动，
5: 拍了这张照片，
6: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0: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7: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0: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6: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0: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7: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6: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的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0: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

0: 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1: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0: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1: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4: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5: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6: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5: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6: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种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5: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李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6: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5: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7: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8: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9: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8: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 李鲁静认为，
9: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8: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10: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北京时间17: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中方主管部门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儿涌入中国，感受中式清凉。经济学人指出，海外网民对中国文化产品和旅行体验的兴趣正变为来华消费旅游的行动。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也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选择用脚步丈量中国，用中国人的方式来体验中国人的生活。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注意到，近段时间，国内外媒体报道，不少国际民调显示，致力于和平发展、充满创新活力与文化魅力的中国，正获得越来越多的信任与认可。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针对今天青海省海南州星海县地震，水利部迅速启动水利抗震救灾调度指挥机制，第一时间

排查出镇区内河流及水库、水电站、水闸、农村供水工程等水利工程分布情况。目前镇区江河水情平稳，农村供水工程运行正常，暂未收到水利工程震损情况报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日本九州地区熊本县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发生强震后，目前鹿儿岛县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玄海核电站、爱媛县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称，受地震影响，熊本县预计有47580户停电。熊本县当地时间28号16:27发生强震后，日本气象厅同时发布海啸预警，随后熊本县又发生多次余震。美国国防部当地时间7月27号发表声明称，国防部与大型军工企业 L3 哈里斯科技公司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合作，宣布达成两项为期7年的协议，旨在扩大爱国者三导弹分段增强型和萨德反导系统关键组件的产能。此前，美国军方和情报官员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国政府担忧。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

0: 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0: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1: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3: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3类危险区域。
4: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3: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4: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3: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5: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说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3: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4: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1: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昨天出现了降雨，今天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2: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

0: 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那今天下午啊，金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今天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徐伟。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今天中午12时，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0: 好的。目前的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2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殷都区殷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2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任。
2: 好的，李恩浩。
1: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2: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4: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线胶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5: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 协助农户抢收成熟

0: 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1: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0: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1: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2: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1: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0: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3: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4: 在防雹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雹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万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1: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4: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1: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5: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 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1: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0: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0: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中东部很多地方啊都会开启沉浸式桑拿天模式，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打通，那在我国东部地区的上空就形成了庞大的暖高压区，并且呢，随着季风气流源源不断地向北输送，那从东北、华北到江南、华南的很多地方，闷热感都会拉满。北方的高温会持续地加码，内蒙古的中

0: 这将挑战当地七月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现在呢，正值暑假期间啊，很多朋友都会外出游玩，遇到高温天气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的避开午后的高温时段外出了。那如果出汗太多的时候呢，还要记得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千万别中暑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北京时间17:30。
2: 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发布会上介绍，中国产业发展是增进各国民生福祉的助推剂，中国产业快速发展为全球提供了高质量、高效能、高性价比的丰富产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稳定、更多元的选择。中国制造提升了各国民众的生活质量，降低了生活成本，缓解了全球通胀压力。比如近期中国的空调畅销欧洲，给在酷暑中的当地民众送去了清凉。欧洲央行发布报告预算，如果2026年欧盟从中国进口增加10%，欧盟整体进口价格将下降1.6%。中国的贸易投资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赋能效应显著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组织制定了船舶和海上技术固定结构冰载荷模型试验国家标准，将自8月1号起实施。近年来，随着海上平台应用日益广泛，并不断向寒冷海域发展，冰载荷评估已成为海上平台设计与安全运营中的突出难点。模型试验是冰载荷预报的关键手段，但由于长期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试验的准确性和数据可比性难以保证，一直是寒区工程抗冰设计的技术瓶颈。目前该标准已在渤海寒区油田多型导管架平台的设计验证中得到应用，相关数据为寒区工程规范更新提供了关键支撑，将助力我国寒区海洋工程装备技术升级，为海洋强国建设筑牢安全根基。也门政府当地时间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已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在日本熊本县发生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

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墓园人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当晚，日本气象厅举行记者会，提醒发生地震区域民众，在接下来的时间，特别是未来2到3天内，警惕发生最大震感达到震度7规模的地震。据韩国媒体当地时间28号报道，驻韩美军乌山空军基地发生白磷泄漏事故，消防部门和警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此刻提示，暑区溺水事故进入高发阶段，各类野外水域隐患重重，专家提示游泳需要规避的高危行为，在水中岸边追逐打闹推搡他人，很容易导致滑倒呛水，随意潜水憋气比拼极易缺氧昏迷，突然发力冲刺猛转身容易肌肉抽筋，远离岸边独自游到深水区，一旦突发险情无人及时救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晚高峰将为您重点关注青海连发多次五级以上地震，中国地震局启动四级应急响应。
1: 究竟是否产能过剩？多国炒作的背后暗藏怎样的意图？国新办发布会亮明中方立场。
0: 北京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开放，可俯瞰中轴线胜景。

0: 声，新闻晚高峰。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
2: 今天16:04，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目前中国地震局已启动4级应急响应，当地应急管理、消防救援等部门已赶赴震中区域开展灾情排查和应急处置工作。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兴海县采访的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给当地造成的影响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已经赶到了这个青海的兴海县，此时此刻我就在位于这个兴海县县城的这个主干道旁边。地震发生之后，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里。到了现场之后，我看到就是地震发生后啊，现场的这个县城区的这个房屋的墙体没有出现明显的这个开裂和墙皮脱落的情况。道路两旁的商铺也是处于一个这个正常营业的状况。包括现在就是道路上的车辆、行人也是处于正常的状态。在这个我所在的这个道路旁是一处这个中心广场的一个区域，然后这处广场上呢已经搭建起了这个帐篷，然后这些帐篷主要是由当地的这个应急、通讯、医疗等部门的这个现场工作人员组成。这个也是为了防止余震带来自然灾害，他们才搬到这里面，然后主要也是目的就是为了方便就是这个当地群众的这个就医需求。我在现场了解到，就是本次地震啊，震中距离这个县城是100公里左右。目前共有就是这个7个乡镇的这个房屋道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受损。因为是在高海拔的牧区啊，当地牧民群众的这个居住啊较为分散。加上现在是因为是在这个夏季牧场，牧民群众住的是这个帐篷。截止目前，现场啊就是暂无这个人员伤亡的报告。同时呢，目前现在这个兴海县的各级人员啊，已经下沉到这个村社、水电站、隧道等这些重点部位啊，开展这个排查。各方的救援力量也在这个同步开展这个排查当中。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王小龙。
1: 在青海兴海县接连发生地震之后呢，不少网友反馈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强烈的很多。相关话题呢也登上了网络热搜榜。那么这一说法有依据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雅慧、严茂鹏的报道。
4: 青海地震台台长张志伟介绍，此次发生地震的区域地震活动较为活跃。1900年以来，震中100公里范围内发生5级以上地震16次。这些地震中，震级最大的为2000年9月12号青海县6.6级地震。
5: 这两次地震震中相距0.9公里，距离最近的地震断裂为厄拉山断裂，大约10公里。两次地震震级差仅为0.1级，构成了震群型地震，与该区域较为复杂的地质构造有一定的关系。
4: 地震发生后，不少网友留言说，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地震晃动的厉害，为什么这两次地震震级接近，体感差异如此明显？对此张志伟表示，
5: 针对这一现象，从科学上来讲，地震震级相差1级，能量相差约30倍，但是地震能量随着震级呈指数级增长。这两次地震震级虽然只差了0.1级，但5.8级地震释放的能量是5.7级地震能量的1.4倍，所以体感更为强烈。此外，人体感受到的震感强弱还与震源深度、距离远近等都有关系。
4: 目前，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经初步建成，用户规模累计超4亿。在今天11:16，5.7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预警网于震后17秒发布地震预警信息。通过微信小程序接收预警信息的用户近30000人，通过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内置功能接收到地震预警信息的有近70万人，共有112台专用预警终端收到预警信息。而在11:34，5.8级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预警网于震后16:9发布地震预警信息，推送人数与前一次地震相当。张志伟介绍，地震预警是在地震发生后，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提前数秒至数十秒发出警报，以争取紧急处置时间的技术。公众可以通过手机及时获取地震预警信息。
5: 目前有部分厂商的手机接入了国家地震预警网，预警功能直接嵌在操作系统里，手机系统版本不同，入口位置可能存在差异，但均可以在手机的设置里搜索地震预警，打开开关即可，不需要下载 APP 注册账号，也不需要付任何费用。用户还可以在微信里搜索你所在省份的地震预警小程序，容许通知和获取位置权限，点击预警管理开启预警，添加你所关注的地点即可。
4: 张志伟表示，突如其来的地震留给人们的黄金避险时间仅有短短的十几秒，掌握科学的避险方法，才能在关键时刻最大程度保护自身生命安全。
5: 地震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是威胁公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大自然灾害。今天发生在青海县的震群整级接近六级，一般来说类似规模的地震震后将伴随一些余震，青海省地震局正在持续跟踪与研判，眼下正是青海旅游旺季，市民游客如果在户外遇到地震，要迅速避开临崖临河地段，躲到开阔处避震。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先说，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2: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1: 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6: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7: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6: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8: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 75% 到 80% 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 50% 到 64% 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 74.4%， 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 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6: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8: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6: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9: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6: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0: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6: 严冬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7: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0: 历史代
11: 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15: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箭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16: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

0: 些，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1: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十七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箭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2: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1: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2: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3: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4: 中国之声。

0: 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4: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

0: 好了，小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那我们播出的频率呢是 FM99.4兆赫，FM97.5兆赫。 周二的播出时间有点不太一样啊，是6点到6点半，半个小时。但是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准备了很好的节目。萌娃成长乐园呢，我们来分享到的是系列绘本故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这是动画片还是第三集。那绘本有声音呢，我们今天来讲寓言故事《东
1: 郭先生与狼，至于趣味童谣坊，今天唱什么呢？我们一会儿到了再给小朋友们揭晓答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讲故事啦！阳光刚刚好，快乐不打烊，童趣不设限，成长不一样，收集可爱，解锁惊喜，陪伴萌娃每一天。 玩耍中探索，快乐里成长，天马行空，元气满满。

0: 迎走进萌娃成长乐园，一路可爱，快乐长大。
1: 伯吉斯、邦斯和比恩是你所能遇到的最卑鄙、最小气的人。他们憎恨狐狸先生，他们决定把狐狸先生除掉。于是，三个人拿着枪，到底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但是，狐狸先生自有对付他们的妙计。
2: 欢迎收听世界奇幻文学大师罗尔德·达尔的《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昨天我们听到，狐狸先生真没想到自己今天的运气会这么差，别说给妻子和孩子弄点吃的东西了，刚出洞口就中弹了，他因此而失去了方圆几英里最漂亮的尾巴。不过，他倒挺庆幸自己，虽丢了尾巴，却保住了性命。还没等他喘上一口气儿，他又听到了一只狐狸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声音。那是铁锨挖进土里的叉叉声，也就是说，地面上的伯吉斯、邦斯和比恩不肯就此放弃，他们要把狐狸洞给挖出来。这可怎么办呢？狐狸先生一家陷入了恐惧。狐狸太太开始哭起来了，她让四个孩子凑近自己，并紧紧地搂着他们。突然，他们的头顶上咔嚓一声巨响，一个锋利的铁锹头直穿洞顶落了下来。看到这个可怕的东西，狐狸先生像是通了电似的，他跳起来喊道：有办法了，快点儿，一刻也不能耽误了，我怎么以前就没能想到呢？
3: 爸爸，爸爸，你想到什么了？
2: 狐狸挖洞会比人挖的还快呢，快！狐狸先生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开始挖了起来。世界上谁也没有狐狸挖洞挖得快呀！快，孩子们！为了逃命，狐狸先生用前爪挖了起来，挖下来的土呼呼地向他身后飞去。狐狸太太跑上去助他一臂之力，四个孩子也来帮忙。快，向下挖！向下挖，我们必须往深处挖，越深越好。地道越来越长了，它以很陡的坡度向下延伸，随着深度的增加，离地面也越来越远了。狐狸妈妈、狐狸爸爸和所有的四个孩子都在一起挖着，他们的前腿飞快地运动着，让人都看不清楚。铁锹的咯吱咯吱声和咔嚓咔嚓声渐渐地变得越来越微弱了。大约一个小时以后，狐狸先生停下来，不挖了。停下来吧，他说道。大家都停了下来，他们转过身去向后看看自己刚刚挖过来的长长的地道，周围一片寂静。我看咱们已经干完了，他们绝不会挖这么深的。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干得真好。狐狸一家都坐下来喘息着。狐狸太太对他的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可要知道，要不是你们的爸爸，我们现在早就没命了。你们的爸爸真是一个了不起的狐狸。狐狸先生看了看自己的妻子，于是他笑了，他听见妻子说这样的话，他便更喜欢她了。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伯吉斯、邦斯和比恩还在继续挖着，他们已经挖了一个很深的洞了，你简直都可以把一座房子放进去。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挖到狐狸洞的尽头，他们一个个的筋疲力尽，他们气得要命。
4: 真该死，这是谁出的馊主意？
2: 伯吉斯不耐烦地说道。
4: 哼，是别人的主意，
2: 邦斯附和道。伯吉斯和邦斯两个人都瞪着比恩，比恩又喝了

0: 一大口苹果酒，然后把酒瓶子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他没有把酒递给他们俩喝。
1: 听着，
0: 他气愤地说，
1: 我要逮住那只狐狸，我打算抓住那只狐狸，不把它弄死，像一团肉似的挂在我的前门廊上，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2: 可是我们这样挖是抓不着它的，这是肯定的。
1: 我已经挖够了。
0: 胖子伯吉斯不耐烦了。大腹翩翩的小矮个邦斯抬头看着比恩，
1: 那么你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3: 什么？我听不见你说的话。
0: 比恩从来都没洗过澡，他甚至连哪儿都没洗过，他的耳朵孔里被塞满了各种各样的脏东西，这样他简直就是个聋子。
1: 嘿，大声说，
0: 他对邦斯说道。于是邦斯大声地喊道，
1: 还有什么蠢主意吗？
0: 比恩用一根脏手指挠了挠后脖子，在那儿起了一个发痒的包。
1: 就这个活儿来说，我们需要机器。挖掘机。对，我们用挖掘机五分钟就能把它们挖出来。
0: 诶，对于伯吉斯和邦斯来说，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于是他们两个只好接受了。
1: 那好吧，
0: 比恩开始负起责来，他说道，
1: 伯吉斯，你留在这儿看着，别让狐狸跑了，邦斯和我去把我们的挖掘机开来，那狐狸要是设法跑出来，你就赶紧向他开枪。
0: 又高又瘦的比恩走了，小矮个邦斯一路小跑地跟在他的后面，大胖子伯吉斯留在原地没动，他手里端着枪对着狐狸的洞口。不久，两台前面带着机械铲的大型履带式挖掘机叮叮当当地开进了树林。比恩开着一台，邦斯开着另一台，两台挖掘机都是黑色的，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凶残的杀人怪兽。
2: 那么我们就开始了。
1: 那狐狸死定了。
0: 挖掘机开始工作了，从小山上大口大口地啃噬着土壤。狐狸先生刚开始挖洞的那个位置的上方有一棵大树，现在那棵树已经像一根火柴棍似的倒下了，碎石向四面八方飞溅，树木纷纷倒落，噪声震耳欲聋。狐狸们趴在地下的隧道里，倾听着上面叮叮当当和砰砰的响声。
3: 爸爸，出什么事儿了？
0: 小狐狸们大叫道，
3: 他们在干什么？
0: 狐狸先生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或者说他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3: 啊，是不是地震了，亲爱的？
0: 狐狸太太大声地问道。突然，其中的一个小狐狸说，
3: 看，我们的洞变短了，我能看见亮光了。
0: 他们都向四周望去。哦，是的，现在洞口离他们只有几英尺远。在远处的一圈光亮中，他们看见了那两台巨大的黑色挖掘机，好像他们就在自己的头顶上。
1: 挖掘机？
3: 啊，还有机械铲。快，再拼命挖呀，挖呀，快，孩子们，挖，孩子们，快挖呀，挖呀。
0: 了不起的狐狸先生在危急的时刻想到了解救一家的办法。要说啊，这还是那三个饲养场场主的铁锨给他的启发呢。要知道，狐狸本来就是挖洞高手啊。好吧，他想，你挖我们也挖，看谁更厉害。狐狸一家就这样齐心合力地向更深的地底挖去，他们暂时摆脱了险情，他们为自己挖了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比过去的家又往地下深了很多。伯吉斯、邦斯和比恩当然没能赶上他们，但是他们能善罢甘休吗？小朋友，了不起的狐狸爸爸今天就听到这儿。 谢谢明天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准备这

0: 么好听的故事。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东郭先生与狼，这个故事呢，出自明朝的一本书，叫《东田文集》啊，这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中山狼传》，讲的就是这个。话说，一个风和日丽的秋日的午后，在一片茂密的树丛里，忽然闪过了一条毛茸茸的尾巴。一些小鸟吓得一扇翅膀就飞走了，有什么野兽出现了。悄然间，一只动物从林间走了出来，这是只狼，它的毛是灰褐色的，眼睛贼溜溜地四处观察。这是一只受伤的狼，走起路来后腿有些瘸，他的表情也非常的慌乱。
3: 哎呀，真是倒霉呀，本来想出来抓点吃的，吃的没抓到，碰见了那该死的猎人，太倒霉了。
2: 狼垂头丧气的东看看西瞧瞧，
4: 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
2: 一阵清脆的铃铛声传来，狼吓得赶快缩到树丛里，他把肩膀往下一沉，后腿使劲一蜷，只是伸长了脖子，竖着两只耳朵，绿油油眼睛往路上盯。只见远处来了个书生，他手里捧着一本，骑在一头驴，驴身上还驮了一个大大的书袋。这个人呐，就是东郭先生。他骑在驴上，摇头晃脑的在读书。
3: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2: 狼吧嗒吧嗒嘴儿，很想扑上去吃了东郭先生，可是眼下最要紧的就是赶紧躲起来。他觉得猎人很快就要追过来了，可自己受了伤，实在跑不动了，这可怎么办呢？哎，有了！狼突然看到了东郭先生骑的那头驴身上驮着的大大的书袋，他突然一瘸一拐地走到了路中间。
3: 哎呦，善良的好心人呐，行行好吧，帮帮我吧！
2: 东郭先生正摇头晃脑地背书呢，突然间他的驴猛然一甩头，差点把他甩下来。哎，他勒住缰绳，定睛一看，
3: 哎呦妈呀，怎么会有只狼啊？
2: 狼又开口了：“
3: 好心人，你看我受了伤了，您就驮我走一段路吧，要不让猎人抓到我，我小命就没有了。”
2: 驴在旁边打了打响鼻儿。
5: 主人，你别信他，他是一只凶残的狼，你看他腿上的伤，肯定是做坏事被人打的，别帮他。
2: 狼收拢着耳，缩着灰秃秃的尾巴，腿上吧嗒吧滴着血，他用很柔弱的声音说：“
3: 好心人，如果你不帮我，我会死的。”
2: 驴甩了甩尾巴，蹭了蹭自己的主人，示意他赶紧走。但是东郭先生心软了，
3: 见死不救，岂是读书人的做法呀？
2: 驴子大叫，主人哪，他会吃掉你的。这个时候狼哭了起来，
3: 我说先生啊，如果我能够活命啊，将来一定会报答您啊。
2: 可是绿油油的小眼睛还是狠狠地瞪了驴子一眼。东郭先生下了驴，放下书，双手一摊，我是个书生啊，手无缚鸡之力，我怎么帮你呀？
3: 您不是有个书袋吗？我就躲在里面就行了。
2: 东郭先生想了想，就把自己书袋里的书全都拿了出来。狼凑了过来，先把脑袋伸进去，可发现自己的后腿还有一大半露在外面。啊，你这样不行啊，你得先把腿放进去。狼钻出来，先把腿伸进去，又发现脑袋露在外面了。
3: 先生，要不这样，你把我的四只脚绑在一起，再放进书袋，这样就不会露出来了。
2: 东郭先生也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他拿捆书袋的绳子绑住了狼的四条腿，狼蜷起身体，这一次很顺利地进了书袋。东郭先生把书袋往驴背上一放，驴叫了起来，一撂蹶子就把书袋甩了下来。
3: 哎呦，我的屁股！
2: 书袋里的狼发出了哀怨的声音。东郭先生拍了拍驴，哎，它是一条可怜的狼啊！啊，既然受伤了，我们就帮帮他。驴不情愿，可是主人说话了，他有什么办法呀？就在这会儿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从树丛里跑出一个人来，这是猎人。
0: 啊，请问先生，您有没有看到一只狼啊？
2: 东郭先生往四周看了看，装傻。
3: 我没有看到什么狼啊，啊，您到四处去看看吧。
2: 驴刚想说话，东郭先生马上递出一把草，堵住了驴的嘴。猎人左右看了看，这里经常有狼出没，先生还是赶紧走吧，您要小心。说完，等猎人走远了，东郭先生说，
3: 好了，你出来吧。
2: 狼从书袋里发出声音，
3: 周围没有人吧？没有猎人在埋伏吧？只有我们，没有其他人。好，您放我出来。
2: 东郭先生刚要解开袋子，驴赶快阻拦他，
5: 不能放他出来，不然会有危险，他会吃了你。
3: 胡说，东郭先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可能吃掉我的恩人呢？
2: 东郭先生伸手解开了书袋，还给狼解开了绳子。狼刚一落地，突然大叫一声，扑向了东郭先生。东郭先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刚刚救过的狼居然是翻脸不认人，他赶紧跑到了驴的身后躲起来，浑身上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抖了个不停。
3: 你这个读书人，你既然救了我，那就好人做到底吧，不然我会饿死的。
2: 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我可是刚刚救了你的命啊。东郭先生和狼之间隔着驴，驴怒吼着，咔嚓咔嚓咔嚓，用他的驴蹄子使劲地刨着地，准备随时抵挡狼的进攻。狼露出了尖利的牙齿，他对着驴子说，
6: 你快让开，不然我连你都要吃掉。
2: 驴看着狼，丝毫不畏惧。
5: 先生救了你，你却还想吃他，真是太恶毒了。
2: 狼的眼珠一转，
6: 驴兄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很亏吗？凭什么他就是你的主人呢？每天骑着你，让你驮着他，还帮他驮这么重的书，每天走那么多的路，多累呀！为什么不是他好好伺候你呀？
5: 我才没你那么可恶呢，你这叫恩将仇报。要不是东郭先生，我早就饿死了。
2: 东郭先生看到天色已经擦黑了，等天黑下来，说不定有更多的狼出没。于是他决定和狼进行一场谈判。
6: 要不这样吧，我们找一个见证人，如果他同意你吃掉一个曾经帮助过你的人，那我就让你吃掉我。
2: 狼饿得受不了了，又怕僵持下去猎人会出现，于是就答应了东郭先生。大家顺着大路往前走，不一会儿来了一个老人。东郭先生急忙跑过去请老人评理。狼恶狠狠地说，
6: 老人家，你最好好好主持公道，不然我连你也一起吃了。
2: 老人听了事情的经过，叹息地对狼，
5: 你为什么要背叛救过你的人呢？
6: 是他用绳子捆了我的爪子，还让驴把我踢下来，分明是想让我闷死在他的书袋里，摔死在他的书袋里。我为什么不能吃掉这种人呢？
2: 东郭先生一听急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5: 不对不对，是你让我把你捆住的，装进书袋也是你的主意。
2: 老人摇摇头，
5: 你们啊，各说各有理，我难以裁决呀。俗话说，眼见为实。不过我说你这个读书人呐，我觉得你在撒谎啊。狼那么大，口袋这么小，他怎么可能装进这个口袋里呢？
2: 狼一听高兴起来，
6: 对呀对呀，他就是在撒谎，分明是他想骗你。
5: 我说狼啊，如果你能让东郭先生再把你往口袋里装一次，就像刚才那样装一次，我就可以为你作证了。
2: 狼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于是伸出又黑又尖的爪，
6: 来吧，你绑住我，再装一次，我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2: 东郭先生就像刚才一样，用绳子捆住了狼的爪子，然后把狼装进了袋子。狼在袋子里闷声闷气地说，
7: 老人家，这下你看到了吧，啊，可以放我出来了。
2: 这个时候，驴走过来，拿后腿砰地踢了袋子一脚，
5: 想得美，放你出来吃人呢。
2: 东郭先生这才恍然大悟，
5: 哎呀，谢谢您，谢谢老人家。
2: 老人笑着说，
5: 这只狼啊，已经在这个地方啊为非作歹了很久了，伤了好些人了，总算是抓住了。
7: 不行啊，你放我出来呀、啊！我肯定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保证。
2: 这一次啊，不管狼怎么花言巧语，再也没有人相信他了。最后大家找到了那个猎人，把狼交给了猎人。
8: 好啦，小朋友们，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超级同学到这里就要结束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

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0: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

0: 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 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

0: 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
1: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0: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

0: 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3: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4: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5: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2: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3: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4: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3: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4: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6: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生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1: 胡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2: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3: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你的人把欧阳菁从我的车上抓走了，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4: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5: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6: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7: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0: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8: 沙瑞金同时看着李达康，离婚不是错，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那就错了，起码是没有警惕性。这个李达康接受批评，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关键时刻却软了。高玉良在边上一声叹息呀、啊，哎，可以理解呀、啊，几十年的夫妻嘛，平时关系又不好，最后时刻对方提出了，也不好不送啊。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吗？沙瑞金看了他一眼，话虽然这么说呀，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有什么后果啊？啊，李达康点了点头，那后果啊就太严重了。哎，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交代啊。这时候沙瑞金呢、啊、不动声色的和高玉良谈了起来。玉良同志啊，吕州城那个美食城又是怎么回事啊？据说是你批的，是当年的政绩工程吗？高玉良听到这儿苦笑一声，沙书记啊，还真让您说对了，就是政绩工程嘛，经济滑坡了，赵立春同志呢和当时的省委提出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美食城呢就急急忙忙的上马了，认识不足啊，没想到会严重污染环境，教训沉痛啊。哦，是啊，这个教训是够沉痛的。你高玉良书记大笔一挥，批下了一个权贵的项目，吕州的名片月牙湖就成了污水坑，代价也太大了吧。高玉良听到这儿啊，汗都出来了，他喝了口水镇静一下，是啊是啊，历史局限性啊，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个嘛啊。哎，玉良同志，缺少说服力吧，达康同志怎么没有这种局限呢？ 他在吕州市做市长就没批这个项目吗？到了临城又改造采矿塌陷区做开发区，这一正一负结果我都亲眼看见了，令我触目惊心呐！李达康不失时机地点出问题的要害。是这样的，关键在权贵二字上。如果这座美食城不是赵家公子要上马，我相信呢，玉良书记的局限性呢会小一些。高玉良值得咽下苦果，是主动检讨。哎，达康同志说的对呀，这正是我要好好反省的。认识上的局限性加上不为实只为上，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沙瑞金听到这儿笑了，瞧瞧啊，哎，瞧瞧，我们玉良同志都出汗了啊！这个民主生活会应该能开出一个好效果来。嗯，压下他们暂且不表，单说这侯亮平他们，这个收网的时机一成熟了，侯亮平觉得到时候了。他和这个陆亦可反复的研究，精心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那么这个行动方案的代号叫利剑行动。根据利剑行动方案，反贪局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雷霆出击，把所有的犯罪嫌疑人通通的一网打尽。那么这次行动涉及的贪官之多，行业范围之广，都是汉东省历史上罕见的。那么季昌明看过这利剑行动方案，他没有犹豫，马上就签了字。但签字的时候把这个高小琴给划去了，在上边用笔这么一划，说是要再看一看啊，好像是不够成熟。这侯亮平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蔡成功啊，再怎么胡说八道啊，真的也好假的也好，怎么搅和也好，这高小琴和山水集团都不可能超然局外啊，对不对？肯定他们有事儿。陈清泉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哎呀，这是一张很大的蜘蛛网啊，稍一触动呢，那个大蜘蛛就爬出来了。领导喂，您明白吗？季昌明乐了，嘿嘿嘿，既然知道有大蜘蛛，那就更得谨慎点了啊。他先让这陆亦可把山水集团的账本拿回来查。侯亮平还想争辩，这季昌明一挥手，别说了，行动吧啊，这是命令。那既然是命令，侯亮平只好执行了。根据这个预定方案，侯亮平亲自出马对付刘新建。那么原来传这个高小琴现在不传了，但是山水集团还要接触，账还是要查的。谁去执行呢？陆亦可。陆亦可听罢传达，说光查账不抓高小琴。他看了一眼季昌明，又看了一眼侯亮平，我说侯局啊，咱这纪检是啊，昌明同志是不是也经常到那山水度假村去打球唱歌啊？怎么这时候他不下达抓这高小琴的命令，是不是有事儿？侯亮平把眼睛一瞪，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啊？据那位阿庆嫂啊，得有确凿的证据。
9: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0: 一场惊心动魄的反腐斗争，一场黑与白的生死大较量。
11: 中国农民那么倒霉，有你这么快儿子？
10: 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
12: 能不能真是
10: 孙一播讲？
13: 可是汉中的水太深了，他们能对陈海下手，也能这样对付你？

0: 检查警车到了山水度假村，高小琴和十多个身着职业装的男女是摆出阵势迎接啊。陆亦可嘴角带着讥讽的笑意，潇洒地走到最前面。高小琴呢，在他快走到面前时，象征性的往前挪了两步。
1: 哎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太欢迎了，陆警官。
0: 陆亦可看了他一眼，别客气，你欢迎不欢迎我们都得来呀。十几个装满账册的那个包裹摆放在陆亦可和检察干警面前。那么这高小琴呢，微笑着对陆亦可说，
1: 知道你们要来，该准备的给你们都准备妥了。
0: 陆亦可从高小琴的话里头听出话来了，
1: 哦，你是嘲笑我们吧，还是嘲笑我们检察院呢？哎，您这是什么话呀，我既不敢嘲笑您，更不敢嘲笑检察院，我和您一样痛恨腐败，呸，腐败腐败，我太恨腐败了。
0: 好，那我们就来清除腐败。那么山水集团财务人员将账册一本本交给检察干警，这个检察干警接过账本核实后，再一张张的接收单上签了字。双方在三台摄影机同时对一执法过程进行了摄像。高小琴就说了，
1: 陆处长，交接要办一会儿呢，要不咱们出去走走。
0: 陆亦可也不反对，好啊，据说你这个地方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连外国洋妓女都有。哎，对了，荆州市有个法院副院长就在这儿落马的吧。高小琴一本正经的摇头，
1: 啊，这个事儿我可不太清楚啊，一点都不清楚，后来听领班说，那个副院长可能有些冤枉，他还真的在那儿学俄。

0: 两个人边说边唠，他们走到高尔夫球场，踏着草地上是边走边聊。这时候是秋高气爽，远处马石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草地上零星生长着一些野菊花，隔上三五步就是一朵。那么这些艳黄的野菊花在明媚的阳光下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两个女人一时间仿佛恢复了女性的天性，一路采花，握在手里一小把，边走边闻着。那么这样的环境和气氛比较适合谈心，哪怕是对手之间也可以谈呐。这路易可就说了，高总，咱俩岁数差不多吧，你怎么入世这么深呢？这么老练呢？
1: 哎，那是因为我没你命好啊，啥事都得亲力亲为。
0: 哦，谁不是亲力亲为啊？
1: 哎，你就不是，你母亲是法官，父亲是军队干部，你生在一个能为你安排一切权贵的家庭，没错吧？
0: 路易可听到这儿笑了，我还权贵？高总，你这是奉承我还是讥讽我呀？我若是权贵，你山水集团不得有我点股份吗？啊，赵瑞龙赵公子就有股份吗？高小琴看了他一眼，
1: 有股份呐，就得承担风险呢，你愿意担风险吗？
0: 路易可一愣，看看一不小心反被将了军儿，人家话里有话呀。见路易可不搭话，高小琴又说起了自己的创业史。那么高小琴呢，自称一介平民出身，能有今天都是拼搏奋斗的结果，他为此感到自豪啊。路易可笑了，
1: 十年间就成了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真是了不起的奇迹啊。
0: 高小琴听到这一脸庄严，
1: 所以啊，

0: 要感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嘛。啊，我经常教育员工，只要有能力肯奋斗啊，大家都能创造奇迹。陆亦可眨着眼睛，这是权力创造的奇迹还是能力创造的奇迹呀？哎，当然是能力啦。我一直认为呀，能力之外的一切资本都等于零。这种真诚的厚颜无耻显示出对手稳定的心理素质，陆亦可深感面前的这位美女老总不可小觑。话锋一转，陆亦可又问道，那扫黄扫出一个法院副院长，你就一点不担心不害怕吗？我做生意管不了别人的道德品质，再说这种情况哪个酒店没有啊，家家还不照样开门迎客，担什么心害什么怕？瞧这青山绿水，这蓝天白云，生活多么美好啊。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他瞧着陆亦可，高小琴又眨着眼睛补充了一句，说的担心呐，也有一点点，我就担心人生苦短呢。罗一口望着高远的天空，高总心量真宽呐。如果我是你呀，就会反思一下发家过程中的问题，比如啊，有没有巧取豪夺呀？财富里边有没有民众的血泪呀？
4: 血泪？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在一个爱拼才会赢的时代，血泪肯定有嘛。你不让别人流血流泪，别人也许会让你流点血流点泪。
0: 高总，你就没担心过那些失地的农民下岗的工人？
4: 哎，他们和我有毛关系？我山水集团的每一亩地都是经合法手续受让的，给了农民应有的补偿，至于下岗工人和我更没有毛关系。我非但没让他们下岗，反而给他们提供了几百个岗位。
0: 哦，那请问大丰服装厂的1000多号工人呢？他们失业了？
4: 哎呦，陆处长，你这得去问问奸商蔡成功啊，是他把那个大丰厂搞垮的吧，与我有毛关系？
0: 蔡成功是奸商不错，你山水集团呢，不是奸商吗？当真那么清白吗？
5: 陆亦可抬起头，那目光唰像电一样盯着高小琴。
0: 真那么清白？你们的财务总监又是怎么回事
4: 啊？
5: 高小琴开始装糊涂。
0: 这财务总监啊，刚才你看见了呀，正和你的人办交接嘛。
5: 高总，你可真健忘，一个跟了你十几年的老财务总监呢，在烟台山滴水洞死了没多久，你竟然就把人给忘记了？
4: 我知道了啊，你说的是刘庆柱吧？哎呀，好人呐。
5: 陆亦可紧逼了上来，
0: 你说说这位好人是怎么死的吗？不是被吓死的吧？
4: 哎呀，吓死的，谁吓唬他呀？
0: 刘总监死于心脏病，
4: 是意外。
0: 听说你到刘家慰问了，还代表了高玉良书记。高小琴立马反驳，
4: 哎呀，陆处长，你这是从哪儿听来的？
0: 我去刘家看望慰问是事实啊，代表高玉良书记，这就是恶意编排的。
4: 我算老几呀，能代表高书记？
0: 就是啊，我也纳闷，你高总就是高总，怎么能代表高书记呢？
4: 就在这时，一个检察官过来报告说，陆处长这交接办完了。那么陆亦可点了点头，与这个高小琴告别。高小琴拉着陆亦可的手，满脸是恋恋不舍的表情。
0: 哎呀，陆处长啊，有空经常来聊聊啊，和你聊天啊，令人心旷神怡，开心呐。
4: 如果说陆亦可这一路啊是含蓄的文戏，不显山不露水，那么侯亮平的出马这一路可就惊险了，是文武虚声齐上场，差点出现重大事故。那么一进入这个省汽油集团大楼28楼，侯亮平就感觉这气氛有点不对，正对着电梯秘书台无人值守，走廊空无一人，这个董事长兼总裁办公室的大门竟然上了把外挂锁。恰巧啊，一个清洁工提着拖把急急忙忙从面前走过，这侯亮平就叫住了他，问他刘建新刘总在不在。这个清洁工很紧张，这个头啊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不知道。说完这句话快步闪身进入电梯下楼去了。
6: 哎呦，这情况有点不妙啊，有可能清洁工把这刘建新反锁在屋里了。
4: 考虑到刘建新的特殊性重要性，侯亮平当机立断命令法警砸锁破门。众法警上前砸锁，这砸开后又猛踹大门，门被强力的打开了。众法警是夺门而入，侯亮平随即跟上，一进门呀，一副惊人的图景呈现在侯亮平的眼前呢。
7: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8: 现在是人赃俱获，
9: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10: 汇报完，
11: 马上判断。
8: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12: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1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4: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5: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6: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5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7: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珍惜安全要点，请牢。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

0: 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是啊，你是
1: 审判。
5: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诠释热爱，有人以努力致敬梦想。变化的是时代，不变的是精神。致敬不同时代历经的伟大奋斗，更致敬奋斗者正在书写的伟大时代。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1: 锡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0: 全盟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1: 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八一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
2: 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
1: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八一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锡林郭勒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百成出席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盟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郭玉峰出席。会议强调，军地各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党管武装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谱写锡林郭勒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篇章。要抓实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常态常效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全面筑牢强边固防防线，切实提升支援保障作战能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找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发力点，进一步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以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为抓手，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擦亮双拥共建品牌，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盟委行署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军分区师职以上干部、盟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向驻锡军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张百成首先走进军属家中，与现役军官军属促膝长谈，亲切交流，细致了解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实际诉求。他强调，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积极主动服务，关心关注军属生活工作情况，多措并举解决现实困难，持续夯实双拥工作基础保障，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落到实处，让军人在部队安心放心。在驻锡某部队开展慰问时，张百成与广大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战备训练、后勤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等情况。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要牢记初心使命，苦练实战本领，勇担强军重任，切实履行好保家卫国神圣职责。
2: 新闻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深入到武警锡林郭勒支队和参战退役军人家中走访慰问，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武警锡林郭勒支队，郭玉峰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学习、后勤保障等情况，勉励广大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在强边固防、军地共建等工作中再立新功。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深化军地协作，巩固团结和睦的军政军民关系。

0: 随后郭玉峰来到参战退役军人李义忠家中，关切询问老人健康状况及家庭情况，对他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致以诚挚敬意，叮嘱相关部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主动靠前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优抚对象的心坎上。
1: 7月28号，华犀牛原产地揭牌仪式在乌拉盖管理区举行。新盟融媒记者薛静、石梦超、杨晓旭报道。
2: 现场介绍了乌拉盖管理区作为华犀牛诞生地核心育种区的发展历程，阐释本次揭牌的重要意义。1978年，首批杂交改良牛落户乌拉盖。2021年，华犀牛新品种在这里通过国家审定。一路走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耕华犀牛育种工作。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自治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相关领导共同为华犀牛原产地揭牌。华犀牛育种联合会会长耿凡军：
3: 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单品种在全国这肉牛品种当中是第一位的啊。那么无论是从存栏量还是这个改良的量，所以这个品种对咱们国家的肉牛的整个这个产业的提升啊，提升工程可以说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2: 乌拉盖管理区将进一步夯实原产地基础，持续加大华犀牛产业扶持力度，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创新中心建设，升级四级育种体系，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扩大华犀牛的品牌影响力。
0: 近日 TOP 四级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开启试营业，门店融合供销怀旧风貌与现代智能科技，打造24小时营业购物新场景。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
4: 走进 TOP 四级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店内供销记忆体验打卡区复刻了老供销社经典面貌，老货柜、斑驳的算盘、黑白电视机等老物件和免费开放的年代感服饰试穿，让尘封的供销历史可观可触。购物区则体现创新活力，专营店实行24小时营业，白天有营业员值守，夜间切换为无人售货模式，顾客扫码进店自由选购。店内聚焦供销系统品牌与 TOP 四级本土优质产品，文创伴手礼同样吸睛。居民李艳丹：
5: 然后这些模式了，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比如下班或者深夜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购买起来很方便，很喜欢这种的购物模式。
4: 从算盘到智能屏，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惠民初心。这家专营店的亮相既丰富了消费场景，也为县域商贸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了供销力量。 TOP 四级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负责人霍文龙：
6: 我们这家店的定位就是传承加创新，供销社的初心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现在用科技手段把这份初心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还会丰富商品品类，让这里既是买特产的好去处，也是了解供销文化的小窗口。
1: 暑期来临，多伦县抓好重要节点，依托山水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田园休闲、红色研学、温泉康养等多元业态，让乡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新盟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田玉玲、陈谦报道。
7: 在多伦县三合园景区，温泉水上世界、趣多多欢乐世界两大板块已对外开放，室内戏水设施一应俱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与国防体验展区同步运营，游客可实地参观体验，景区集吃住玩于一体，为游客提供综合性服务。内蒙古三合园红色文化景区工作人员杨志刚：
8: 趣多多的这个游乐园呢，有30多种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温泉水世界呀，也是老中青这个都可以游玩的一个地方。咱们今年已经更新了很多的这个设备，红色文化展厅和这个民俗文化展厅呢，咱们今年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调整。
7: 在滦源镇大沽山村，乡村旅游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程树国经营的渔家小站主打农家菜和非遗全鱼宴，游客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田园采摘。针对不同住宿需求，当地酒店推出家庭套间、民族风情主题客房等多样房型，满足游客需求。 多伦县滦源镇大沽山村渔家小站负责人程树国。
9: 暑假是游客最多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收拾干净了客房，迎接这个暑假的到来。
7: 大沽山村自2014年转型发展乡村旅游，累计开办农家乐、渔家乐、民宿48家，可容纳4500人就餐，1500人住宿，带动近400人创业就业，人均增收近20000元。2023年，该村获评内蒙古自治区农文旅融合示范村。从单点景区到全域联动，乡村旅游正成为多伦县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
0: 7月28号，智赞露饮首非遗初心，匠心深耕铸民族同心，金银器制作技艺个人作品展在锡林浩特开展。自治区级金银器制作技艺传承人程刚携徒弟杨宝清展出1000余件原创精品，以赞客技艺为笔，传递各民族共享共赏的文化共鸣。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王淑荣，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10: 展厅内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作品熠熠生辉，共展出陈刚、杨宝清师徒2人原创金银器1000多件，涵盖蒙古族银饰、花丝摆件、民俗银器、文创小件等5大品类。展品融合汉族吉祥纹饰、草原游牧符号与藏式造型，生动体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色，依托非遗加文旅，打造锡林浩特文化新地标。锡林浩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器制作代表性传承人杨宝清。
11: 关键在用这个纹样讲故事，包括比如咱们蒙古族银碗的边上，就是赞客的那个蚕丝莲纹，在藏式法器底座嵌入草原那个回纹，形制尊重传统嘛，就是装饰彼此借鉴啊，让观众他一看就特明了，各种民族就是审美天天互通。
10: 本次展览为期5天，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场还设有赞客互动体验区，让观众亲手敲打制作，感受古法技艺的温度。杨宝清，
11: 非遗它不是老古董，它是可以穿戴把玩，比如是使用的那些活物啊，咱们免费，对，就是大家开放，就是希望街坊邻居啦，年轻孩子们来摸一摸、学一学、敲敲打打，让手工艺这个温度成为日常。
1: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7月27号至8月2号，锡林郭勒盟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记者从锡林郭勒盟气象台获悉，本轮天气过程空气湿度偏低，紫外线强度高，风力维持4至5级，持续高温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正午城区街道行人明显减少，市民普遍选择错峰出行，环卫部门加大主次干道洒水作业频次，有效降低路面温度。预报显示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2号，8月3号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将结束。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三思日。
12: 昨天我蒙的北部大部地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其中39.8摄氏度是出现在东乌珠穆沁旗的嘎达布齐镇。未来5天仍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请大家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达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
1: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与镶黄旗共建的2所博士服务站分别在察哈尔羊种羊场和民族传统奶制品园区揭牌并签约。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众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0: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西蒙气象台在今天下午17时发布的西蒙地区短期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3天，我蒙北部地区仍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易引发中暑，请公众朋友们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风3-4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全蒙晴见多云，西南风4级，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度到39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蒙是晴见多云，西南风4级，北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度到39度。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锡林浩特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是-23度。明天白天到明天晚间，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西南风4级，最高气温36度。明天晚间到后天白天，晴见多云，西南风2-3级，最低气温-24度。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情况。巴音胡硕镇晴见多云，23到37度；乌里雅斯泰镇晴见多云，24到38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见多云，23到37度；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22到36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25到37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26到37度；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24到35度；新保拉格镇晴见多云，20到32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18到30度。宝昌镇晴见多云，17到29度；上都镇晴见多云，18到30度；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7到30度。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蒙地区4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见多云，17到29度；贝子庙晴见多云，23到36度；蒙古汉城晴见多云，23到37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22到36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22到3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21到3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20到34度；泰布寺御马苑晴见多云，16到28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26到37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见多云，二十

0: 25度到36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6到29度，正乡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7到29度。
1: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户外行走时，远离路灯杆、广告牌，避开井盖缺失的积水路段，切勿在河道、山谷、低洼处逗留。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检查，

0: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西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3: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是啊。
4: 审判，
8: 你妈，这个孩子到底在哪里游了？赶快去抢！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3: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4: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3: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 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11: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3: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

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关隘，如何成就李唐王朝的霸业，力图变法图强的光绪帝最终为何功败垂成，请看马骏品读孙子兵法第12集，环境决定成败。

0: 在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中，地理环境因素无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所以孙子在行军篇中着重介绍了军队在行进过程中对地形的运用，也就是楚军之道，强调要根据山地、河流、沼泽、平原等不同的地理条件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案。孙子在行军篇的这一思想被无数战例验证了其正确性。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将领窦建德，在与秦王李世民的战役中，就是因为没有重视地理条件的关键作用，而最终落得兵败被俘、身受益处的下场。那么窦建德为什么如此轻敌？孙子兵法的楚军之道对于今天的人们有着怎样的启示呢？国防大学马俊教授继续走进百家讲坛，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三部第十二集，环境决定成败，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孙子兵法行军篇的一个重要观点，地也卦象，也就是地形啊对作战的影响。今天我们继续呢研读这个问题，讲的是地形环境对一个人成功做事情的重要意义。先讲一个故事，窦建德的故事啊。看过《隋唐演义》都知道窦建德，他生于公元573年，河北固城县人，农民出身，这人好啊，仁义。你别看他是个农民，但是个热心肠。他威望高到什么程度？他的父亲窦青去世，十里八村自发的群众来送葬啊，就这么一个人，所以人家称为侠王。611年，隋末农民大起义啊，他呢就揭竿而起，很快打下了一个地方，根据地建立起来了，建立了夏国，自立为王。即便是当了王，那么农民的本色也不改，生活极为简朴，很少吃肉啊，打胜仗才有点肉腥，粗茶淡饭。每当攻破对方的城池，获得一些呢财物，一律分给自己的官兵啊，自己不取一丝一缕一分一钱。包括他老婆，他老婆曹氏，不许穿绫罗绸缎啊，他家里的使唤丫头啊就十几个，那是王啊，相当于皇帝。619年，再举例子，他把宇文化及打败了，在宇文化及的宫里啊，找了大批的宫女啊，有1000名，非常漂亮，不贪不占，全部遣散回家，寻个好人家嫁人吧。所以窦建德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军中也有俩字儿，侠王之称。而正是这么一个侠王，他有性格的缺陷，而这个性格的缺陷经常让他利令智昏。举例子，他手下有一个啊大将啊，这个人叫王福宝。随着他啊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这个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嫉妒之心，嫉妒小人呐。所以窦建德的其他部将呢，看到这个王福宝如此立功建业， 于是就进谗言了。啊，什么叫谗言？坏话啊。上窦监铎说这个人不行啊，啊，大王啊，你别看外边是忠，好表现像忠诚的，实际呢一肚子坏水，他要谋反。窦监铎听完之后还真信了。你用脑子想一想，你一不用脑子，你用屁股想一想，想不出来。你王福宝为你这建功立业打了那么多大胜仗，他能谋反吗？所以把他杀了。杀之前王福宝感到冤枉，他说什么？他说我无罪也，大王何听谗言，自斩左右手乎？我有什么罪呀？你这么冤枉我，我屈死了。你等于把自己的左右手啪啪给砍断了。果然王福宝死了之后，窦监铎打仗再没有方向啊。什么叫没有方向呢？不知道怎么打仗了。再讲一个人，他手下还有一个谋士军师叫宋正本，他敢于向窦监铎之言，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的，直来直去，不像有人说话话到唇边留半句，他不敢于直谏，这就为窦监铎打下河北根据地这个人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是窦监铎呢，也不知道哪来一种邪风，他听到那个直言他不厚不顺耳了，把他给杀了。那么这两个大臣被窦监铎杀了，那么其他的手下文武大臣可就吓破胆了，再也不敢说真话了。你干什么都行，那不敢说反对的意见了。那么这样一来，就使得窦监铎走上了不归之路。
0: 窦监铎在隋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军将领中称得上是一位佼佼者，然而称王之后的窦监铎逐渐骄横起来，听信谗言，斩杀忠臣良将，从此朝中臣子噤若寒蝉，没有人再进忠言了。就在此时，一场非常关键。

0: 舰的战役，将窦建德苦心经营六年的基业彻底断送，他本人兵败被俘，最终被唐高祖李渊所杀。那么这场战役的关键点究竟在哪里？孙子兵法是如何验证这一经典战例的呢？
1: 这个不归之路的起点就在虎牢关一战。虎牢关一战终于让窦建德性格的缺陷使他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聊一聊。公元621年三月，窦建德率了100,000大军，干嘛？来援助被唐军李世民围困的洛阳。洛阳里面有一个王世充啊，号称郑国的皇帝啊，要救他。而洛阳东部有一个关叫虎牢关。为什么叫虎牢关呢？传说是周穆王当年在那关虎的地方。虎牢关南接嵩岳，北顶黄河呀，它是洛阳东部的一个天然屏障。它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气势。那么李渊就让李世民干这活，干嘛呢？围困洛阳啊。那么李世民把洛阳的王世充围住了，那么他手下有一个谋士啊，这个人叫什么？叫郭孝恪。郭孝恪就建议啊，洛阳东部有个虎牢关，先把这个虎牢关赶紧占了，否则呀，王世充的援军一旦来了，我们的处境很危险了，很容易被对方是里外夹击。李世民呢，就接纳了这个主张，事先占领了虎牢关。而这个时候的窦建德的部队可就过来了，他一看对方占领了虎牢关呢，按道理讲你得这时要调整作战部署了，因为地形对你没利了。虎牢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你调整作战部署啊。但是他却不认为100,000大军我不能改变我自己的作战计划，否则我处于极度危险之下，不改，建功心切，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啊，所以继续要西进。那么继续西进就虎牢关是他一个必经之路，那是个障碍啊。于是他就攻打虎牢关，而这正是李世民所希望的。他几次进攻均遭失败，不仅李世民在防御，而且李世民还逗他，拿个小股部队，拿个诱饵，利而诱之吗？孙子不讲吗？你不想打吗？好，我拿小部队吊着你，一吊的李这个窦建德可就上了套了，然后就追，最后跑进了李世民的埋伏圈，十面包围，被打得大败，他就急了。窦建德的有一个下面有个祭酒，这个人的名字叫灵济，这时候出来说了：“大王啊，这样打法不是个打法。”那你说怎么办啊？莫不如这么做，咱们渡河北上，占领淮州、河阳，然后安排一个主将镇守，主力呢翻越太行山，直扑上党，就是今天的长治，然后再呢向呢虎口推进，威逼李世民的军队啊。这就是用现在的话讲叫运动战了。 这样做有三个好处，林静跟他讲。第一，我们呢到的是敌人无人防守的地方，军队万无一失。二，我们可以一路扩大扩军呢，招募兵勇，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三，我们在运动战中来牵制唐军，这使得唐军首尾难顾，于是他势必要放松对洛阳的包围。洛阳之围可解矣。这就是林静的建议。那么从军事角度讲，林静的建议是有道理的，窦建德呢他也准备接受这个建议。而正在这个时候，王世充他派一个使者，这人叫呢长孙安世，他听说了窦建德要接受林静的建议，实施运动战北上黄河，这哪成啊，心中大惊，那怎么办呢？于是拿出他随身带的金银财宝啊，贿赂窦建德手下的部将，让这些部将纷纷劝窦建德不要搞运动战，要采取现在的打法，赶紧闯破虎牢关救洛阳。拿人家的手短呐，吃人家的嘴短呐，古今是一个理儿。于是这些拿了王世充使者的这些金银财宝的武将，先天就天天去跟这个窦建德说呀：“大王啊，啊，还要这么打法呀？不能走啊！”啊，林静是什么人？他不就是个书生吗？他有什么资格谈兵打仗啊？原来林静的职务是祭酒。什么叫祭酒啊？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祭酒用现代话讲就是教育部长，是管教育这么一个官儿。所以他说，他们说他那是个书生啊。窦建德呢？窦建德还就真就信了。我们中国古人政治智慧不应该因人而废言呐。你不管是文的武的，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接纳，是不是啊？不能因人废言呐。而他呢还真就不听了，不仅不听，他竟然把呢部将受贿而坚持要在虎牢关作战这么一个假象看作是呢军队士气非常高的，看作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拒绝了林静的建议。而林静又是个倔脾气，跟着屁股说，窦建德挥了挥手，走走走走开。我看到这我都替林静捏马汗呐，他已经杀了俩了，拒绝了。而这个一挥手，他可就把自己送到了不归之路了。啊，正当窦建德和那些受了贿赂的部将在研究什么时候再向虎牢关发起新的攻击的时候，李世民的主力突袭了窦建德的大营，窦建德抵御不住啊，被迫后退。而李世民又让那个秦叔宝断绝了他的后路，窦建德是左突右杀，最后呢负伤坠马被俘。那么公元621年8月2号，他被李渊闹市中砍首示众。所以窦建德强攻虎牢关，拒绝林静让他打运动战的正确建议，进而导致兵败身死。其中军事角度最重要原因，他违背了孙子所说的 蹴鞠的原则。那孙子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以下评述，他说：“犯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见阴，养生而处实，居无百机，是为必胜。丘陵堤防，必处其阳，而又备之此兵之力，地之助也。”那么孙子这一大段话讲的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是从一般来讲，凡是安营扎寨进入阵地，应该首选是什么？干燥向阳的地方，这是将帅所喜欢的，而尽量要避开那些潮湿低洼之地。纵使向阳之地，避开低洼之地，要选择靠近物产殷实的水草地区，有利于后勤补给的地方。那么这样呢，军队的生存环境好，生存环境好，将士就不易得病，百病不生，不会出现非战斗卷炎的情况，兵强马壮。孙子接着说，克敌制胜当然就有了可靠的地形的保障了。孙子讲的一大堆话，讲的就是告诉我们地形的重要性啊。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窦建德，窦建德无关轻视李世民，结果呢，不管也不懂蹴鞠之理，没有先敌占领虎牢关，而吞并低洼之地，使自己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而后又拒绝林进让他运动中坚敌正确的意见，没有及时调整的作战部署，结果在虎牢关跟李世民硬拼消耗，他既不知彼，他又不知己，轻举妄动，遭到兵败身死之下场。
0: 孙子的蹴鞠之道告诉我们，行军打仗一定要根据地形环境做出有利于己方的决断，尽可能的趋利避害。行军打仗如此，做人做事同样如此。战国时代著名思想家孟子年幼的时候，他的母亲为了使孟子拥有一个真正好的教育环境，煞费苦心，曾两迁三地，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那么孟母三迁究竟如何改变了孟子的成长轨迹？孙子兵法带给我们的现代启示到底是什么呢？
1: 这个孟子很小的时候，老伴儿

孟长氏就带着一个自己的这个儿子来过生活，很不容易，孤儿寡母啊。一开始他家住在离墓地不远的地方啊，这个孩子的模仿力是非常强的。有一次啊，这个孟子看到啊送葬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唢呐呀，后边跟着一帮队伍哭哭啼啼，抬着棺材来到坟地，几个壮小伙子把地挖一个大坑，把棺材那落在进去，然后添土，棺材埋了，大家再哭一场，磕了几个头走人。哎，这个孟子就看，哎，这玩意挺好，挺好玩，所以说呢，他也挖个坑，往里边弄了几个树枝，然后埋上几个包叫秋。他也在那心里下跪，哭哭啼啼的。这一下子这个事儿可就叫孟子老妈看见，老妈就说呢，哎，这孩子干嘛呢？我这没死呢。孟子老妈说，此非所以居子也，这个地方不是我孩子住的地方啊，不能住，搬家了。第二地住在哪儿啊？住在市场，市场旁边有屠宰场，杀猪杀羊宰羊的。结果呢，自己的儿不学，埋死人了，不哭哭啼啼了，结果呢成为屠夫了。小孩子模仿力强嘛，天天那吆喝啊，然后呢也弄盆水，弄个什么小动物，也学着那个屠夫杀猪宰羊。这个孟母啊，这个气呀，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大，你怎么又弄个宰猪的？不行，又说了呀，以非所以居子也，这个地方也不是我儿子待的地方。又找，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到一个地方，什么？找到新家了。这个新家旁边有个学校，每逢初一朔月的时候，这里呀就来了很多的官员，又还有一些那个现在的话讲叫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当时叫士啊，士人。这个学校旁边有一个文庙，来行跪拜礼。什么叫文庙？孔子供奉孔子的地方，在那儿互相礼貌相待。孟子看了，哎，感到挺好玩的啊，也一失礼啊，他也一失礼，也学着起来了啊。文人之间呐，那种谦谦君子，彬彬有礼，孟子都在模仿。这个孟母啊，看了之后啊，高兴了，舒了一口气，他说，此真可以居之也，这才是我儿待的地方啊，高兴了。那么于是就在这里长久安了家，果然孟子从此专心读书起来了，学习不断的渐长，长大以后又师从谁呀？孔子的孙子子思，拜他为自己的导师，最后终于成为儒家经典之代表人物。那么孟子之所以成为与孔子并驾齐驱的两个儒家代表人物，还真的要感谢孟子的老妈孟长氏。所以孟母啊，为自己孩子成长啊，真是费尽了心思啊。那么这个孟母三迁告诉我们的什么启示呢？他表达的是，作为一个人应该啊要

接近好的人、好的事、好的物，才能学习好的习惯，养成好的习惯。那么这个事例讲的是环境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好与习惯。咱们设想一下，在一个鸡窝里长大的鹰，它还能展翅高飞吗？还能去搏击长空吗？还能翱翔蓝天吗？如果在一群羊群中长大的狼，它肯定会丧失它的兽性，最后像歌里所唱的那样，狼爱上了羊。所以父母啊，如同环境一样，对孩子的一生成长意义重大。要不怎么现代教育学不讲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岳飞就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提起岳飞都知道岳母刺字精忠报国，是岳飞之所以成为一代英才啊，民族英雄，还有他老爸岳父为岳和的作用啊。据《宋史》记载，

0: 割了，拿走。小意思，何为贵？有人向他借钱，有意的借着不还，月和知道了，一笑了之，不当回事儿。而岳飞受自己的父亲影响非常大，岳飞是师从周同啊学艺呀、啊，那么周同是他的武师，后来因病去世了。岳飞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到恩师的坟前祭拜啊。岳飞呢，这行为都让他的父亲看在眼里啊，非常赞赏儿子这种尊师不忘本的行为，我孩子仁义，那对孩子的前程的着想呢，他以国家为重啊。在宋代啊，是重文轻武，但是岳和看到国家国力极弱极贫，外患频发，最有一次对自己的儿子讲，讲什么？汝为实用，岂寻国死矣乎？什么意思啊？啊，将来啊，孩子啊，你要做一个为国尽忠、为国捐躯的忠臣良将。云岳飞啊，就是这么的，在自己父亲岳和的影响下，慢慢的成长起来。而岳和的一言一行，终于把儿子带入了一个不同凡响、一个超越当时时代的伟人境界。
1: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谁在一起，很可能改变你成长的轨迹，决定你的人生成败。晚清时代的光绪皇帝与日本的明治天皇，尽管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国家开展了维新变法，但是最终的结局却大相径庭。日本明治天皇实施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光绪皇帝实行戊戌变法，却惨遭失败，变法人士或被杀或出逃，自己则被囚禁至中南海瀛台。那么两位皇帝不同的人生命运与他们身边的环境有着怎样的关联？我们从孙子兵法中究竟能够学到怎样的智慧呢？
0: 看看明治天皇和光绪皇帝，他俩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结果结局不一样。这个晚清皇帝光绪啊，在位30多年，他干的最大一件事维新变法，但是失败了。而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跟山贼差不多的日本，却通过维新变法，也就明治维新，摆脱了列强的欺辱，具有了欺负别人的能力。那么中国和日本这两个皇帝都变法，但是努力的结果为什么不一样？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两个皇帝身边的人是不一样的。明治天皇他名叫穆仁，他生于1852年11月3号。在明治天皇出生那个时代啊，那是幕府政治啊，大权旁落，一片穷酸相。我给举个例子，他爹叫孝明天皇，明治天皇的爹啊，他孝明天皇喜欢书法，喜欢绘画，但你想象不到，一个天皇居然买不起宣纸去作画，买不起宣纸去作画，所以穆仁自幼过的简朴甚至近似呢凄凉的生活，性格很懦弱啊。比如有一次在反对幕府政治的武装和拥护幕府政治的武装打起来了，一个炮落到了宫廷里，明治天皇呢，根儿没了，昏了，吓昏过去了，就这么一个人。但是后来明治天皇做了太子的时候，

身边聚集了一批人呐、啊。日本的近代史有一个维新三杰，哪三杰呀、啊？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幕户孝允。铁杆的尊皇攘夷派，这些人是文武双全，有胆有识，更有政治经验。他们看到眼下这个小天王听个炮声竟然吓昏过去了，那窝囊他是怎么成这么地步啊，非常担心。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就讲，他讲什么？虚弱的君主必定马上被吓死。什么意思啊？君主虚弱呀、啊，会被吓死的。所以他们开始就对这个未来的天皇，他是太子，未来天皇呢，要强健之体魄，野蛮之精神。开始是对他进行武士教育了，所以武士出生的这个西乡隆盛负责他的体能军事训练。你比如啊，马术啊、枪术啊、剑术啊、弓，什么叫弓术啊？射箭都交给他。幕户孝允呢，是当时啊号称日本第一剑客啊，把自己的剑术也交给他。而懦弱的牧人就在这个宫廷中，就是慢慢就这么受这些人的影响，慢慢就长大了。整个一个宫廷像一个练兵场，天天练。那么逐渐的，他有一个就从一个文弱的书生变成一个崇尚武功、争强好胜的武士了。那么光绪皇帝呢？你别看光绪皇帝他跟那个明治皇帝他们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都是少年登基，光绪是17岁亲政，明治天皇是16岁登基，但是身边的人不一样。光绪手中没有权力，实权在自己的皇爸爸那儿。谁呀？慈禧太后。他是在慈禧的控制下慢慢的长大的，他被慈禧是吓破了胆了。而明治天皇在父亲死后的之后，则在武士的教育下好勇斗狠，光绪对慈禧敬畏如神，威势如虎。而明治天皇则崇尚勇武，对身边的武士尊敬有加啊。那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啊，包括幕户孝允，天天讲太子殿下今天该练剑了，天天这么叫啊，今天该练骑马了。而光绪皇帝身边一帮宫女和太监，谁敢这么大声跟皇帝说话？光绪生在的慈禧的冷酷和淫威下，养成一个懦弱、动摇、乖戾、任性的性格啊。而明治天皇就不一样，他在所谓的维新三杰的精心塑造下，果敢勇猛，具有强烈的尚武精神，他是个新型天皇。光绪身边聚集一批学问好，但是没有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书生意气、性格聪的人，康有为、梁启超、刘光第、谭嗣同这些人啊。而明治天皇都是有勇有谋、有胆有识的政治精英。那么这样呢，身边的人和所处的环境截然相反，这就埋下了光绪和明治后来同途异归的人生伏笔。最后呢，光绪的下场呢，被
此起幽闭在中南海的鹰台，抑郁而死。所以讲完上面几件事，孙子触及的观点，启示我们今天人们要学最好的人，做最好的自己，要借他人之智成就自己。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和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就不一样的人生、爱情、婚姻、家庭、事业，概莫能外。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是谁改变了刘邦读书无用的治国理念？曾经顶撞过斯大林的朱可夫为何成为斯大林最信任的人？马俊品读孙子兵法之慧眼识人才。

0: 孙子兵法的释篇提出了善战者求之于事不责于人的观点，意思是说善于指挥打仗的将帅，他的主导思想应该放在创造和运用有利于自己取胜的形式上，而不是一味地去苛求手下的部署。然而紧接着孙子又提出了责人而任事的观点。从孙子的这一观点可以看出，在战场上有利的形势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好的战争形势取得胜利，最终靠的还是人才。那么究竟该如何责人而任事呢？责人而任事的战略思想对于当今的团队领导者们又会有哪些值得借鉴的教义呢？百家讲坛特邀国防大学马俊教授和您一起品读孙子兵法，今天播出第二部第七集，慧眼识人才，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上一节呢我们分析了孙子求之于事不责于人的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讲孙子跟着求之于事不责于人后边这句话讲的是什么？故能责人而任事。为了便于大家理解这观点，我先讲一个刘邦的故事。这个刘邦啊，是中国历史第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但这个皇帝少年的时候啊，却是不务正业啊，是有劣迹的，有前科的，整天游手好闲，不干庄稼活啊。两大嗜好，一喝酒，二女人。而这两大嗜好是个无底洞啊，他需要银子不是？可刘邦呢又没钱，没钱呢他就赖账了。他怎么赖账？他到小酒馆喝完酒，老板娘说：“啊，结账吧，先生。”没有。然后没有就没有，他居然撸开左裤腿儿。他为什么要撸他左裤腿儿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痣，不是？而人身的痣长呢，各个地方。可是刘邦的痣啊，他怪了，他长了一条腿上，全长在左腿上。所以史书上记载，刘邦身上有72黑痣。他左骨也是左腿有72黑痣，所以他就指着这个72个痣啊，他跟这酒店的老板娘说：“我是龙种。”这是胡说八道了，我是龙种，看看没，这是龙鳞呐。老板娘听了之后叹了一声，没办法，惹不起啊，所以责劝弃责。什么意思？把账本撕了，免单了，无奈，行，不要钱了，您走吧。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人，正应了时势造英雄这话，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时候，他也揭竿而起，居然成了气候，成为18路诸侯之一，并且最终打下了天下，建立了汉王朝。这刘邦打天下不容易，但是做天下他更难。刘邦称帝之后，这个大字儿不识一箩筐的曹昂啊，流氓啊，就想着

0: 了天下了，志得意满，想享受了。可是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与楚汉相争，社会遭到了战争的蹂躏，这么多年呢，一片凋敝。这需要啊，你皇帝出来赶紧呢、啊、治国理政啊。这刘邦身上有一批良才名臣呐、啊，就告诉能不能，哎，他急呀、啊，搓着手急，赶紧把国家治理好啊。可是他手下那帮人急，刘邦他不急呀、啊。在他看来，天下我都打下来了，治国理政有什么难的？而这些良臣英才里面有一个人叫什么？叫陆贾，有人把他叫做陆贾。他生于公元前240年，知识分子出身，口才非常好，是辩手。他心里也急呀、啊，他看到刘邦天天百无聊赖的样子，也不看个书啊，他心里话，这样怎么能治理天下？没有知识怎么能把天下治理好啊？所以说陆贾啊就劝刘邦好好看几本书。可是大概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啊，当时啊的社会啊，读书无用论盛嚣尘上，刘邦就是深受读书无用论的影响，所以他听了陆贾的话不以为然。读书有什么用啊？没听陆贾的。没想到这个陆贾是一个做事非常执着的人，他看刘邦不理他，那个牛劲儿也就上来了，天天在刘邦身边啊捣鼓这事儿，因为他刘邦的近臣呐、啊，天天跟刘邦捣鼓这事儿，你读书吧，读书吧，啊，刘邦这个烦死了。有一次，刘邦听了不耐烦的说了下列一番话，他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是？”诗书翻成现代汉语，这个天下我都打下来了，打天下是老子骑马打下来的，你这跟读书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你读书能把天下读下来了吗？我干嘛要读诗读书啊？一个是尚书，书是指尚书啊，诗是指诗经。完了，结果陆贾呢，要不是他的牛脾气吗，他竟然大胆的反驳刘邦。他拿什么反驳的呢？他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没错，陛下，您的天下是骑马纵横天下打下的江山，但是能骑在马上治理这个天下吗？接着陆贾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思想，他说：“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什么意思啊？就是用武力打下了天下之后，就要应该顺应形势的需要，以文教化民众，治理天下。文治武功才是使天下长治久安的良策呀。这句话是肺腑之言呐、啊。刘邦听了之后啊，动心了。 非常惭愧，诚恳地向陆谷请教治国理政的方法，啊，怎么能使国家长治久安呢？陆谷呢，也没有辜负，啊，高祖皇帝的期望，一口气写了12篇政治论文，每天都在当着刘邦的面高声的宣讲。他宣讲一篇，刘邦说好，就好像这个旧时大户人家开堂会似的，戏唱到精彩之处，下面的看客听众好，高声喝彩，并且称他这12篇政治论文为新语。什么叫新语啊？就是观点新鲜，语句新颖，没有那些陈腐保守之气。那么陆谷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呢，其实就是老庄的自然无为呀。所谓自然无为，并非要求政府什么事都不做，而是要求政府不要恣意妄为，尽量对民间的事物干涉的要小啊，少点干预。那么在陆谷认为，政府管理国家要顺应自然法则去行事啊，要适时，要适度，适时适度而行。在陆谷看来，政府对民间的事物干涉的越多，天下就越乱。干预的越多越多越乱了。那么明智的君主治理天下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讲了以下几个特点，应该是什么样？一，君主平时悠闲的无所事事。二，皇宫门前不是车水马龙，而是门可罗雀，没有什么人，好像没有什么命令天天发布出去似的。三，官府里的官员呢，看起来似乎是闲的没事儿，形同虚设，有这个官没这官都无所谓。第四，社会上好像没有值得政府去操心的事儿。那么在陆谷看来，朝廷管理国家管理到这么这个程度，做到了这一点，那么天下就大治了。这一看就像现在的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呐。所以我们古人有的是政治智慧啊，不得了。刘邦一听新颖啊，好好好，不错不错，接受了，于是把它作为恢复汉王朝经济、稳定汉朝政治统治的基本思想了。正是由于有陆谷啊建言献策，产生那种啊这种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才使得刘邦营造的新王朝啊有一个良好的态势了，使得经济啊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逐渐得到了恢复，休养生息嘛，国力国基慢慢的就厚实起来了，啊！我举一个例子，刘邦去世之后啊，他的葬礼啊非常简单，陪葬品也少啊，这并不是刘邦不愿意，而是不能，没有那么些东西啊。汉初经济凋敝到什么程度啊？凋敝到刘邦活的时候出行 皇帝的四马四匹马拉的车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马匹这么少啊，这是汉初。但是到了刘邦第四个儿子刘恒当汉文帝的时候，国家的财富悉数增加起来了，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银库里穿钱的那个绳都烂掉了。换句话，那个钱多的数都数不清。刘邦在世找不到四匹同样颜色的马拉车，但是到汉文帝的时候，普通的街巷大街小巷随处可以见的，可见什么？可见马匹。而且人呢，生活水平一提高了，这个谱就来了，马有了啊，但随之带来的呢，就骑马也讲究起来了，只骑公马不骑母马。如果你到人家去做客，你骑的是母马去，人家会轰你出去的，认为你不尊重人家。而汉文帝跟汉高祖刘邦之间不过40年，那么汉初大治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刘邦营造了一个治理天下的良好的态势，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最后达到了富甲天下的目的。那么这再次表明士的重要意义。我要讲的是下列一番话：士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像陆谷这样的一批英才良臣的建议，刘邦他怎么能够营造出这么好的事呢？这俗话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呐，这话放到这儿是再贴切不过了。那么讲完了这个历史故事，回头再分析孙子择人而任事的观点，就容易明白了。孙子在讲完了求之于事不择于人的肚子疼别怨灶王爷之后，接着就讲了故能择人而任事。什么意思啊？这里面最为关键的一个字就是选择的择。这个字不弄清楚，直接影响对全句的理解。如果按照传统的观点，这里的择是选择之意，意思是说那些能征善战的统帅们要先谋求好良好的态势，然后再选择适合的人去妥善利用这些良好的态势，取得作战的胜利。而另外一个观点认为呢，这个择不是选择而是放弃，就是打仗靠的是智而呢不靠人呐。我个人认为后一个解释与上下文融会贯通，也就是说那些能征善战的统帅们追求的是如何营造一个良好的作战态势，而不是把责任一味的推在自己的部署身上。那么孙子在这里讲并不是否认人的作用啊，否认人的作用，因为你即便是事也是人营造出来，是不是啊？没有陆谷的建言献策，刘邦会有后来的造势之举吗？所以我理解在这里孙子他要所指出的就是不要片面的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但是那么如果没有人的作用，如何营造良好的态势啊？如何能将良好的态势落实到精致之处，进而取得 作战的胜利呢？所以说啊，不能择人而任事，这句话的关键从人才学角度讲，无论事的营造还是事的利用落实，都需要优秀人才去完成啊。一句话，没有人才则无一切。
2: 从孙子的择人而任事的理论可以看出，一个统帅不仅要有认识和把握战争态势的战略远见，身边还要有能够担任重任的人才，这也是关乎成败的关键问题。比如诸葛亮在街亭之战时，天时地利方面都胜过了司马懿，只因在关键之处错用了马谡为将，造成了全军溃败的结果。由此可见，在对形势的利用和把握中，择人而任的重要性。那么关于如何择人而任事，还有哪些经典的战例呢？
0: 不能择人而任事这句话的关键从人才学角度讲，无论事的营造还是事的利用落实，都需要优秀人才去完成啊，是不是啊？这讲到人才的作用，最终都离不开，离不开人呐、神和事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啊。特别是在国家危难之时，没有人才就要亡国的。讲个历史故事，苏德战争期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曾经高度评价过朱可夫，说朱可夫是我的麦克米伦，麦克米伦是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手下的一个干将，被称为西部小拿破仑啊。那斯大林啊，他是一个喜怒不形于色的统帅，但是为什么跟朱可夫评价如此高呢？原因就在于在国家危亡之时，他认识到了朱可夫是一个难得的人才。然而一个戏剧性的是，斯大林对朱可夫的正确认识还来自于他对朱可夫这个部下的一次激烈的争论啊。简单一点，用中国人都了解的话，不打不成交啊。这事怎么回事呢？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过程。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苏军被打成措手不及，损失非常严重。那么当时朱可夫他是大本营统帅部的成员，国防部副部长兼总参谋长，他分析了整个战场态势，他认为对德军快速兵团行进间实施突破，对付这种战法的最好的对策就是实施积极防御，通过突击反突击行动稳住战线，大量的疲惫消耗杀伤敌人，只有这样才能稳定防御，为下一步作战创造良好的态势。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两个问题非常关键。一，要将正在被德军包围企图全歼的苏军重兵集团赶紧撤出来，以避免遭受巨大的损失啊和无谓的牺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第二就是收拢撤出的苏军重兵集团，然后实施反突击。那为此他就琢磨这些他要收拢的撤出的重兵集团在哪儿，一看盯住了乌克兰，他准备放弃基辅，将被德国包围准备歼之的苏军西南方面军撤出来。也就是说一句话，收拢拳头我再打人， 然而这个作战企图给斯大林

0: 的寸土必争，监视现有阵地，这个理念是相悖的。斯大林是坚持寸土必争，坚持现有阵地，准备反攻。而朱可夫呢，先收拢再打人，收拢拳头再打人，他是相矛盾的。在7月29号，朱可夫就打电话给斯大林，所以我向你面谈汇报我的作战计划。在10分钟之后，斯大林就是在自己的办公桌接待了朱可夫。这个斯大林呢，在听部下汇报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他不喜欢坐着，他总是捏着他的烟斗走来走去，即便这个烟斗灭了，他也不撒手，拿这个烟斗不时离压理一下他的胡须，然后走进对方，用眼睛盯着对方。他说话声音也不高，也很少开怀大笑，他是微笑的多，微笑嘛，当然就不发声了。所以斯大林一边在房间走来走去，一边就听着朱可夫的汇报。当他听到了朱可夫提出要将在乌克兰方向的西南方面军立即撤出，然后呢撤回到第聂伯河对岸，他捏着烟斗走进了朱可夫，用严厉的目光盯着朱可夫，然后说了一句话：基辅怎么办？朱可夫这个时候知道了，最关键的时刻就到了，因为他知道斯大林不会同意放弃基辅的，但是他又不能不讲了，我来找斯大林汇报就汇报这个事儿啊。所以当斯大林问他基辅怎么办的时候，他当即回答放弃，接着就谈了理由。可是苏格夫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斯大林目光一直盯着他，手里拿着烟斗一声不讲，那么这一种场面太难看了。可是朱可夫呢，他作为一个苏联军人，履行的责任，在履行个总参谋长的责任，他不能一看那些威严的眼睛我把话咽回去，那哪成啊。他接着讲，斯大林同志，放弃基辅之后，我们可以在西南方向马上组织反击，夺取叶利尼亚突出部，而据情报表明，德国人很可能利用叶利尼亚做一个桥头堡，下一步进攻莫斯科。云云就讲了他的为什么放弃基辅的理由。这个时候斯大林终于火了，听到这儿他大声骂道：哪里有什么反突击，把基辅交给敌人，你亏你想得出，简直是胡说八道。而朱可夫呢，他也豁出去了，当即反驳：斯大林同志，如果你认为我只会在你面前胡说八道的话，你为什么还用我，还要他干什么？请帮我解释，解除我总参谋长的职务，把他派到前线去，或许我在那里，我对我们的国家会有一点用处的。他的话音刚落，当时在场人都呆了。斯大林当时在苏联的权威不得了啊，你居然这么反驳他，你就等于你太岁头上动桥土啊，是不是啊？连斯大林都遭愣了，居然还有敢这么跟我说话的。这房间里静得怕人，大家都不敢讲话，好半天还是斯大林打破了沉默。他说什么？朱可夫同志，高尔基康斯坦诺夫基朱可夫，请你冷静一下，没有列宁我们都行，没有朱可夫没有你朱可夫我们更行，请你出去一趟吧，一会儿我再叫你。 作夫听了之后抬起身就走了。半个小时之后，朱沃夫被重新叫到斯大林的办公室，斯大林对他宣布：我已经解除你的总参谋长职务，你到预备方面军去当司令去吧。一个小时之后，朱沃夫就离开了莫斯科。然而后来的证据战局啊，证明朱沃夫是对的。不久，朱沃夫就指挥了叶利尼亚作战，并取得了胜利，这是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取得的最大的一次战役性胜利呀，振奋人心呐！这次胜利有一比，就如同我们中国抗日战场的平型关作战，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平型关作战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军事意义啊！所以鼓舞了苏联的居民。斯大林呢知道了，9月6号打的，他当天他就知道了，但是他不动声色，没说一句话。9月9号他打电话让朱沃夫当天晚上8点一定马上要到克林姆林宫开会。到了之后，斯大林就跟他讲，或许7月29号那场争论你是对的。所以斯大林就以这种方式承认了自己的错。接着斯大林讲，我想把你派到列宁格勒去，德军正在向列宁格勒方向推进，如果德军占领了列宁格勒，就会从东面迂回进攻包抄莫斯科，如果这样的话形势会更糟糕，你到那里去吧，那里所有的部队都归你指挥，你需要什么人在全军挑，我都同意。所以斯大林他这番话摆明的意味着对朱沃夫的极度的信任，所以从此朱沃夫就成为斯大林的救火队员了，哪里有危机哪里就有朱可夫。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斯大林格勒，朱可夫一直是做斯大林的代表出现在战场。那么朱可夫作为苏军最高统帅的代表，作为一个名将，在国家危难之时敢于犯难直言，既能造势又能适应势去夺取胜利，那么从这个势力可以一叶知秋，没有人才就无一切。那么既然没有人才就没有一切，那么凡是想成大事者都要争揽人才啊。那么如何争人才呢？
1: 孙子择人而任事的观点不仅体现了成事在人，人可以创造时势的置业思想，同时也体现了人才当其价值得到充分的尊重，并处在最合适于发挥的位置时，就能产生出最大创造能量的用人法则。那么关于如何征用人才，还有哪些鲜活的事例呢？
0: 我再讲一个陈赓大将的故事。陈赓大将是我军杰出的军事统帅，建国之后他就可以办学。1952年毛泽东同志点名让陈赓成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院长，也就是我们通称所说的哈军工。这个办大学的关键在哪儿？在人才呀。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讲，所谓大学者，非为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啊。这为了办好这所学校啊，陈大将啊到处啊搜集人才啊。

你比如举个例子，学校刚调上一个女教授，这个女教授用当时的话讲啊，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她有一个哥哥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背景非常复杂，所以很多人主张这个人啊不能大用，特别不能重用。然而呢，陈大将却偏偏把一项涉及到我国核心技术的这个工作交给这个女教授去完成去做。当时很多人不知道是陈大将去要求去让他去做的，还以为是哈军工其他的校首长让他去做的，于是就到那陈赓去告状去了，说呀，用这个女教授是只抓技术啊，不看政治啊，只拉车不问路啊。而陈院长呢，听完之后皱了皱眉头，严肃地讲了下面一番话：你们的眼睛怎么总盯着他的国民党的哥哥？你们就为什么不看看他还有一个哥哥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难道共产党的哥哥他的影响力不如国民党的哥哥吗？所以一番话说的这些人呐，哑口无声。陈赓大将的一席话表明了是争人才贵在争人心呐。行为科学理论认为团队成员都有参与组织管理的这种意识啊，并期望发挥自己的才能，一旦这种愿望被满足得以实现，将极大调动个体的积极性，从而产生巨大的什么激励效果。凡是人才他就有强烈的自尊心自信心，就有强烈的什么进取心，所以对人才要关心呐，要保护他的自尊心，让他们自己内在的那种热情发挥出来。那怎么办？就应该让他们感到被尊重被理解，是那种士为知己者死那种情绪一下就迸发出来了。他得感到自己不被信任不被尊重，他的自己的那种主体意识能发挥出来吗？他怎么能够为国家做出积极的贡献呢？所以我们的陈赓大将啊，就是这么样啊，争人才在从人心呐、人才的心去入手，让人才感到被尊重被信任，唤起他的主体意识。在从古到今很多例子都表明这一点呐、周文王在渭水之边见到了姜太公，如果不假借父亲之名义尊称姜太公为太公望，姜子牙怎么能够辅佐周文王父子打下了周朝800年之天下？同样啊，萧何不月下追韩信，刘邦不助将才重用韩信，韩信怎么能尽心尽力用兵如神把他的老东家项羽打败，为刘邦夺起汉代天下创造了条件，立下了汗马功劳呢？努尔哈赤他对汉人名儒范文成如果不有善遇之恩，范文成何能对清太祖清太宗父子两代君主尽心辅佐，以至于康熙皇帝亲书什么元辅高峰这四大字呢？所以所有这些
明君明帝呀、啊，他们都有过用心去争人才的。所以从这点呢，我就想起了美军有一句流行的说法，如果敌人在你的射程之内，不要忘了你也在他的射程之内，你用心走进了人才，人才一定在环绕你的身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人越说越近，很快就用你我来相称了。这位沃先生真不愧是学者，他知道很多中国历史和北方民族的事情。说着说着，沃先生就哼起了一首歌来。他的嗓音浑厚，那歌声虽然压得很低，但是非常好听。原来这是一个文化交流代表团，沃先生是团长。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倒给这枯燥的旅途增加了欢乐的气氛。只听沃先生说：
1: 鸿雁、蒙语也叫鸿鸽，它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故事呢。
0: 话音还没有落，喧嚣声又起来了。
2: 那快讲讲吧，我们爱听啊。
3: 我团长满腹经纶，快讲吧，我们想听了。
0: 沃先生扭头看了看布里斯说：
1: 好吧，我给大家背诵这首鸿鸽录的诗。
0: 说着，沃先生就开始酝酿情绪，深情地背诵起了这首鸿鸽录的诗。
1: 鸿雁不管走到哪里，总是牵挂自己的家乡。我们世代生活在草原上，那里神鹿蹦跳飞跑，绿草如茵，鲜花开放，雄鹰在蓝天上翱翔，史诗伴着马头琴吟诵很广，草原上的歌声最为悠扬，鸿雁的乐曲催人泪下，鸿鸽录的故事在阴山下传唱，草原的爱情多么纯洁，让人深深的伤感和凄凉，深秋的劲风把大地抚黄，清晨草间挂满晶莹的露霜，年轻牧人骑着白马去迎接朝阳，在雾气中放声歌唱，七彩的朝霞对着大地微笑，他挥动马鞭放牧着牛羊，南飞的大雁栖息在草原的湖旁，偷偷地溜来了一群野狼，狡猾的狼群分成两队，他们袭击大雁，为了引起恐慌，毫无准备的雁群四散奔逃，狼群跑进来追逐和冲撞，牧人正在护卫着羊群，野狼咬住了年轻母雁的翅膀，拖着它那流血的身体马上就要撕碎在草原上，牧人挥舞着长长的套马杆飞奔过来，奋力赶走了豺狼，那些强盗趁机跑进了羊群，拖走了牧人十几只肥羊，鸿雁已经被损伤的翅膀，鲜血顺着羽毛滴答在草地上，雁群围着它低声的鸣叫，乞求的泪水注视着牧人在流淌，骑手小心地抱起大雁飞速地回到自己的毡房，雁群在牧人房顶上盘旋，咯咯地叫着告诉大雁姑娘，这里没有食物，雁群必须离开，我们的队伍等候在前方，年轻人精心地为大雁包扎，用鲜奶和炒米细心地喂养，夜里寒冷他搂着大雁相拥而卧，清晨把大雁羽毛梳理得光亮，小心翼翼地为它敷药呵护，他用自己的体温让它恢复强壮，十几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大雁渐渐恢复了它的健康，一天牧人骑马归来，房间里有一位美丽的姑娘，她把毡包整理得井井有序，蒙古包里飘来奶茶的甜香。 铜鼓里蒸着牧民

的羊肉包子，酸甜纯白的嚼客摆在了方桌上。牧人为他的到来而震惊，说出话来是那样慌张。美丽的仙女，你来自何方？为什么会现身于我的毡房？美丽的女郎微笑着对他讲，我是雁群里的公主红格鲁，那天我被野狼伤到了翅膀，感谢你救出了可怜的大雁，又经过你精心呵护疗伤，现在我的身体已经痊愈，雁群等待着我在不远的前方。红格鲁是大雁，而你是人类，我只能回到雁群的身旁。我留恋这里的草原和湖泊，你的眼神温暖着我的心房，我已经深恋这里的一切，更爱年轻牧人的膨胀。这里留下了红格鲁的思念，我把心留在达尔的草原上。因为红格鲁是大雁，就必须跟着自己的族群翱翔。年轻的牧人十分悲伤，泪水止不住地向下流淌。我爱美丽的大雁公主，你就像东方升起的朝阳。牧人抱着她痛苦的倾诉，是你带给我新的希望，请不要离开我，不要让牧人独自彷徨。红格鲁，美丽的姑娘，我悲痛欲绝，鲜血在心中流淌。姑娘看着年轻人跪在面前的地上，她紧紧抱着牧人宽阔的肩膀，要想使我永远留在你的身边，就要为我做一件人类的服装，用金丝银线去编织布面吧，织成白云蓝天的模样，上面镶满圣山的宝石，我就可以抵御炎热的太阳，从此不再惧怕草原的恶狼。等到春天返回北方的草原，我就可以换掉自己的羽毛，变得和你一样，让我们幸福的笑声永远在草原上飘荡。说完，他恢复了大雁的模样，依依不舍地盘旋在天上，舞动着健壮的翅膀，追寻父母和兄弟姐妹的方向。抬头目送着远去的大雁，牧人宣示着自己的志向，为了美丽的红格鲁公主，也为了我的爱和理想，我一定要实现她的愿望，为红格鲁留在人类世界编织一件最为美丽的服装。年轻人在草原上到处寻找，他来到圣山上，终于采集到高贵的白云石，还有那美丽的蛇态玉矿。牧人卖掉了自己所有的牛羊，用买来的金丝和银线做成了彩虹般美丽的服装，衣服绣出了金色的大雁，还有那犹如雄鹰般的翅膀。时间从春暖到秋凉，牧人用三年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他捧着制作好的美丽衣裳，站在高高的圣山上张望。可是期待中的大雁公主却再也没有回到达尔草场，牧人在期待中彷徨。我的爱人，什么时候你能回来？我心中有着无尽的思念和渴望。直到一个年轻的大雁带来了不幸的噩耗，公主在追赶族群的路上又恋恋不舍地张望，她几次飞到牧人的棚帐，只为在门缝看看爱人的面庞。就这样反反复复的飞行，却等来了寒风肆虐和张狂。疲倦的红格鲁公主坠入几百里外闹耳的水中央，她使劲的挣扎和抵抗，那鲜红的血使湖水改变了模样。雁群又回来反复的寻找，终于来到了查干闹耳的湖畔。

0: 红格鲁的尸体，他周围的湖水和血色一样。悲痛欲绝的大雁们就在这里把公主埋葬。头领决定不再飞过这片草原，这里成为雁群哀鸣的地方。牧人并不知道大雁的不幸，只是带着心中的希望，他站在雄伟的圣山山顶，手捧着美丽的七彩服装。年轻人一动不动，面向南方，微笑着迎接爱人到来的曙光，带着渴望和真挚的情感，化作了石人，屹立在圣山的顶上。从此，这里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会用七色的彩虹普照天光。
1: 莫先生的长诗念完了，但是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喧嚣，人们都沉浸在那爱的悲伤里。布里斯的眼睛湿润着，想起了芭比娃娃一样的公主，心里难受的就像是刀绞一样。忽然，布里斯明白了，
2: 这不就是那件衣服的传说故事吗？
1: 布里斯觉得自己好像流泪了，于是他对沃先生说：
2: 您的诗太感人了，真的让人忍不住。
0: 正在这时候，卢西亚过来对布里斯小声地说道：
3: 博士，我看到艾琳娜了。
1: 就这一句话，顿时把布里斯从悲伤的沉浸里拉了出来。他紧张地问：
2: 艾琳娜在哪里？
3: 头等舱，刚才我上到一层去看，正好有个女人从卫生间出来，我看到的女人就是艾琳娜，绝对没有错。

0: 一个有着高科技手段的黑客组织，三个具有极高智商的少年，他们发明电脑炸弹，窃取各国银行。
1: 一件奇特的公主服装，三种色彩神秘的晶体岩石，多国特工展开激烈争夺。
0: 国际刑警叶赫布里斯深入调查，发现所有的犯罪活动都源于蓝军项目的控制，决心把这几个少年带出罪恶的深渊。
1: 赫连嘉欣长篇科幻小说《电脑骑士》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了露西亚的话，布里斯有些迟疑了。
2: 他在昨天就到了巴黎机场，这是早应该飞走了呀。
0: 布里斯赶忙背过身去，使用自己的权杖进入了德意志航空的网络，打开了本次航班乘机旅客名单，没有发现一个叫做艾丽娜的人。布里斯此刻才意识到，
2: 他大概使用了别人的名字，这个叫艾丽娜的女人有多少个名字还不知道呢。
0: 于是布里斯就按照艾丽娜的年龄特点，在头等舱里选了一位女士的名字。他沿着梯子上到第一层，在头等舱找到了漂亮的德国空姐，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那些旅客，讲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
2: 小姐，我想要一张《费加罗报》，那上面有今天彩票的消息。
0: 话是说着，可是布里斯的眼睛却在座位上一行行地扫着。他心里说，
2: 奇怪，怎么没有呢？
0: 紧接着布里斯就问那位个子高高的漂亮空姐，
2: 小姐，这里有一位叫玛莎的女士吗？
1: 空姐微笑着把布里斯领到了一位年轻人的旁边，说，
0: 打扰了小姐，这位年轻人想找您。那年轻女子一抬头，布里斯就知道对方不是自己要找的人，连忙说道，
2: 对不起了小姐，我看错人了，不好意思。
0: 说着布里斯就悻悻地转身往回走。忽然他意识到，
2: 不对，艾丽娜一定做了伪装，她不会在头等舱，而是在人多的经济舱。对，没错，肯定在经济舱，我要是能找到她就立即报告巴黎。
0: 布里斯从上面那层头等舱回到了经济舱，迎面过来一位40多岁、笑眯眯、戴着眼镜、穿着空乘制服的德国大姐，她微笑着向布里斯点了点头，布里斯也对着他点了一下头就过去了。就在擦身而过之时，忽然布里斯闻到了一种熟悉的香水味，他琢磨着，
2: 这个味道好熟悉呀。对了，这是艾丽娜使用过的那种极贵的法国香水。
0: 想到这儿，布里斯又觉得非常奇怪，
2: 这种香水价格昂贵，全世界也就千人使用，那些贵妇们都望而却步，怎么一个德国空中服务员竟然也能用得起了。
0: 布里斯边琢磨边转过身来，可是那位德国大姐却早已不见了踪影。
2: 不好，难道她就是，对，没错，就是她。
0: 布里斯快步向后走去，左右搜索着，当掀开门帘，就在飞机尾端的工作间里，一个女人正在揭开自己脸上的面膜。就在她抬起头来发愣的那一刹那，布里斯看到了正在卸妆的女人，就是那个蓝军魔头艾丽娜。一看到艾丽娜，布里斯立刻背着手掏出了自己的电子权杖，摸索着点开了微波脉冲的信号钮，利用飞机上的监视摄像把图像和音频都发了出去。布里斯采用的信号是广谱的，所以电脑骑士和法国刑警都能收得到。
1: 艾丽娜看到布里斯时，
2: 他的神色慌了一下，可马上就镇定了下来。他笑着说：
0: 哎呀 Peter， 真好啊，我们又见面了。
2: 是啊，真没想到能在飞机上见面。那件蒙古族公主服呢？怎么不交回去自己的跑呢？到底是老牌特工呢？听了布里斯冷冷的质问，艾丽娜根本不回答，她还是甜蜜蜜地笑着，撅起嘴来，像是要亲吻那样，慢慢地向布里斯靠近。
0: 你知道飞机上就是要找我，难道是想我了？一见到艾丽娜，布里斯的心里已经全是仇恨。
2: 这个凶残的女人，已经这个时候了，还装出女神的样子来，想要迷惑我。哼，我一定要让你得到应有的惩罚。
0: 此时的布里斯能够感觉到，艾丽娜是在拖延时间，好像在等待着什么。布里斯一下子想到，
2: 不对，是不是艾丽娜还有同伴？如果真是那样，那可不好办了。
0: 布里斯正想着呢，他的脑袋就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等到布里斯再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排座椅上，伊娃和露西亚正眼泪汪汪地看着他。
2: 布里斯脑袋晕晕沉沉的，听着好像伊娃的声音在嗡嗡地响。
3: Peter， Peter， 你终于醒过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2: 露西亚看了伊娃一眼说，
3: 小姐，别说丧气话，我们的博士会永生的。
0: 躺在座椅上的布里斯心里想，
2: 你们两个也太会说话了，这不都是说我死了吗？
0: 慢慢的，布里斯坐了起来，发现是在飞机的最后一排，这里全是空的，把四个人座位的扶手抬起来，也就是一张床了。布里斯问道，
2: 艾丽娜呢？伊娃说，
3: 应该是躲起来了，我们正在等你醒来做

0: 指示，要不要在飞机降落的时候请求中国的国际刑警来帮助拘捕他。布里斯心里分析着，
1: 艾丽娜有美国情报机构蓝军的身份，在公开场合下我们对她是无法进行拘捕的。再说她掌握的那些秘密我们需要知道。
0: 想到这儿，布里斯低着声音说，
1: 她一定是要去那里的，我们先不要动她。露西亚说，
0: 我们等你时间长了，总觉得不放心，就挨着座位找你。正好飞机上一位年龄大的空姐也失踪了，空姐们也在找人，最后大家在储存柜里发现了你们两个人，好在都还活着。好几个空姐把他们自己的人抬到休息室里去了，我俩看着你还在喘气，就抬到这里来了。后来你就慢慢的醒过来了，要不早就抢着给你做人工呼吸了，还能借机会吻一下我们的男神。布里斯嘴歪着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1: 哎呀，你们也不看一看我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你们还要心思开玩笑。
0: 布里斯摇摇晃晃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沃先生奇怪地看着他问，
2: 小伙子怎么了，是不是晕机呢？
0: 布里斯不置可否地笑了一下，就挨着沃先生坐了下来。沃教授关心地说，
2: 下了飞机啊，你们就跟着我，然后我给你们找一辆汽车，陪着你和朋友到草原去看一看。
3: 当飞机降落时，布里斯三人就跟随沃教授的代表团转机。
0: 哎，我们不再跟踪艾丽娜吗？两个女助手齐声问道。布里斯告诉他俩，
1: 大家都往那里跑，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有重要的东西在那儿，当然是谁先得到就是赢家，明白了吗？
0: 看着两个发呆的法国美女，布里斯一挥手说，
2: 喂，你们就一切听从指挥吧。
0: 布里斯三人住到香格里拉酒店，这里的环境非常好，前面是一片很大的绿色植物园。当晚因为实在太累了，布里斯向公主报了平安，让露西亚给阿尔弗雷德长官通报一下位置，就连澡都没洗，一头栽倒在床上。
4: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5: 西雷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6: 暴雨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

驾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晃，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器械。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户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听书读史有学问，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在国内增加税收的计划、殖民美洲的计划以及和大明帝国进行贸易的计划都纷纷的失败，英格兰的国王詹姆士一世抑郁而死，而他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疯狂的查理一世，辅助他的就是白金汉公爵。白金汉公爵的后花园已经失去了詹姆士一世，现在得将查理一世伺候舒服了。白金汉公爵鼓动查理一世派出军队帮助法国老丈人来镇压新教徒，这一下让英格兰人愤怒了。打仗就得要军费，查理一世召开议会，希望议会批准拨款军费。然而议会的大臣们认为查理一世的行为是千夫所指，简直就是悖逆祖宗。查理一世啊，根本就无所谓。他老爸詹姆士一世当年是苏格兰国王，伊丽莎白没有接班人，才将英格兰的王位传给了苏格兰人。事实上，詹姆士一世跟英格兰王室的血脉亲情已经很远了，到了他这辈人，英格兰王室就更远了。国王的宝座简直那就是天上掉的馅饼。查理一世对英格兰的议会早在父亲时代就不抱希望。1607年，一个英格兰商人把詹姆士一世告上伦敦最高法院，从那个时候起，国王就跟议会结下了不解的深仇。到了1611年，詹姆士一世更是解散了议会。议会是掌握王室财政大权的机关，不召开议会就意味着国王不可能颁布新的法律，也就没有机会征收新税。这一点英格兰的国王与中国的皇帝比起来可怜多了。中国皇帝只要象征性的召开一个御前会议，就可以以税收的名义来搜刮民脂民膏了。卖官鬻爵在中国一直视为清流士大夫所不耻的官场腐败，这一病毒在中国官场祸害了上千年，在英格兰也一样的流行。詹姆士一世关闭了议会，没有了银子就必须开辟新的财源，除了到处派遣海盗进行冒险之外，詹姆士一世也搞起了卖官鬻爵。为了捞钱，国王还特别设置了一个全新的爵位，叫准男爵，规定只要有人肯出1000磅的现金就可以得到这个爵位了。万人敬仰的爵位就这样被出卖了。当时英格兰的商人、海盗甚至市井之徒 都拿着银子到国王那儿去买爵位。在伦敦的大街小巷，曾经高贵的公爵突然间满的街都是，那些市井之徒也都穿戴着爵爷们的服装，穿梭于各种上层的宴会。当时英格兰卖爵位的乱象是如此的不堪，跟中国封建社会的买官卖官相比绝不落后。在当时的大明帝国，大太监、经世巨贪魏忠贤也曾背着皇帝卖官，所得金银在500年后竟然荣登了《华尔街日报》的财富榜。议会大臣们都很生气，开始找国王的茬。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伊丽莎白时代虽然被英格兰海盗给灭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西班牙在欧洲的影响力依然很大。冲动的年轻人甚至扬言要灭了英格兰报仇。詹姆士一世马上就要让自己的儿子查理跟西班牙的公主结婚，可是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教派让议会大臣们抓住了把柄，后者强烈要求詹姆士一世为查理重新迎娶一位新教的王妃。詹姆士一世警告议会说，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就别管了。詹姆士一世相当的生气，英格兰跟西班牙的大战导致财政紧张，加上西班牙引发的通货膨胀蔓延到了英格兰，王室的财政收入已经同国内的物价不成正比了。议会又跟商人们站在一条战线上，

败坏的詹姆士一世，于是跑到下院，亲手把相关的会议记录给撕了个粉碎，宣布解散议会。查理一世这一次得到了一小部分战争经费，而这笔战争经费的划拨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之前议会授权给国王终身征收的关税，查理一世只能征收一年。这个条件啊，一下子激怒了查理一世。海上贸易兴起之后，英格兰的商人们骨子里还流着海盗的血，他们能偷税就偷税，走私情况也很严重。詹姆士一世时期关税的征收就一直没起色，现在好了，只能征收一年，没有了这笔收入以后怎么过日子呀？白金汉公爵给查理一世出了一个馊主意，西班牙人死而不僵，他们应该还有钱，通货膨胀嘛，那肯定是钱多的不行了。英格兰能将不可一世的菲利二世给灭了，现在攻打西班牙应该问题不大。于是查理一世登基还不到一年，在白金汉公爵的煽动下，一场对西班牙的战争打响了。可是这一次啊，查理一世打错了算盘。西班牙在同詹姆士一世签订合约之后，一直在休养生息，元气也在逐渐的恢复，现在西班牙根本就不是软柿子。攻打西班牙的过程相当的艰苦，白金汉公爵没有占到一点便宜，更别说搞到银子了。打仗需要钱，查理召集议会，希望议会能够从国家大义和全局出发。这不提大义还好，这一提大义又让议会抓住把柄了。会议指责查理一世跟白金汉公爵，尤其是指责这个白金汉公爵，让这样的人物掌权，英格兰早晚要灭国的。议会拒绝了查理一世的请求，查理一世扬言要解散议会。这句话刚刚放出去，他心爱的白金汉公爵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有人刺杀了白金汉公爵。查理一世死了老爹都没有伤心欲绝啊，这一次白金汉公爵的遇刺让查理一世龙颜大怒，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吊唁完了之后，宣布解散。

虽然葡萄牙人一直在努力摆脱西班牙人的统治，甚至不断进行武装抗争，可是西班牙的军队仍然让葡萄牙人无能为力。葡萄牙的海外殖民总督依然向西班牙国王效忠，果阿的葡萄牙人利用双边合约加紧防御工事的建设，甚至组建了防卫部队。英格兰人想在果阿一带站稳脚跟，这难度非常大。查理一世听说过西班牙人曾经疯狂地提出60人灭掉大明帝国的战争计划，感到这样的殖民太野蛮太落伍，只要英格兰人继续派人跟大明帝国皇帝联系，两个国家一旦结盟，那么偌大的中国市场将远远超越果阿的贸易利润。查理一世非常兴奋地召集大臣们开会，希望具有冒险精神的王公贵族们能够远涉重洋，完成结盟大明帝国这一伟大而光荣的使命。美洲詹姆斯敦的殖民地的开辟已经让英格兰的王公大臣们谈之色变了。从伊丽莎白到詹姆士一世两位国王派到东方的冒险家更是被杀的被杀，失踪的失踪。现在英格兰国内形势已趋稳定，没有必要进行海外冒险，每天下午一杯中国红茶，看看莎士比亚留给英格兰人民的戏剧，这简直就是天上神仙的日子。查理一世环视朝臣，大家都埋着头不说话。平日的皇室宴会，这些大臣们总是兴致勃勃，高谈阔论，今天怎么都蔫了？查理一世围绕着大臣们走了一圈，这些人脸上都是毫无表情，他们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这档子事儿。他横下一条心，礼尚往来的事情啊不干了，那么牛的西班牙都被我们干掉了，还怕你大明不成吗？无知者无畏，查理一世不想依靠东印度公司，决定自己投资一家新的冒险公司，一样颁发东印度的贸易特许状，主要任务就是直航到中国，跟中国开展商业贸易。查理一世的想法很快就被海盗商人出身的葛廷爵士获悉了，这简直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呀！葛廷爵士联手商人邦内尔、吉纳斯顿等人组建了葛廷联合会。葛廷联合会事实上是一家股份制的探险贸易公司，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展开对大明帝国的贸易。但是葛廷爵士很快就遇到一个麻烦，要想去遥远的大明帝国贸易，就必须得到查理一世的特许状，否则就会跟东印度公司发生冲突。葛廷爵士向查理一世最宠幸的外交官、坚定的保皇党领袖恩迪弥翁波特行贿，希望波特能够助葛廷联合会一臂之力。这个葛廷爵士啊，是一个异常狡猾的商人，他了解到波特是一个艺术鉴赏家，查理一世呢也经常的附庸风雅，但是查理一世的艺术水平很低，为了在外交上得到波特的支持，就跟波特的哥们儿大画家安东尼·戴克爵士套近乎。尤其在议会解散之后，戴克爵士的艺术交际让波特成为了坚定的保皇派。葛廷爵士为了绝对保险，同时也向戴克爵士做出了分红的承诺。查理一世在两位艺术家宠臣的极力推荐之下，对葛廷联合会开始有兴趣了。当年伊丽莎白能够勒紧裤腰带入股东印度公司，现在自己将贸易特许状颁发给葛廷联合会，这就能直接对大明帝国进行贸易，利润将远远超越东印度公司。

0: 查理一世一琢磨，也掏了10000英镑入股了葛廷联合会。1635年12月6日，葛廷联合会正式收到国王的入股现金。这一天，查理一世还给葛廷联合会颁发了贸易特许状，并颁发了皇家委任状。为了确保东晋大明帝国，查理一世还利用自己的权力，从东印度公司调来了航海经验丰富的威德尔担任指挥官，蒙泰尼担任私商首席代表，从事航行果阿、马拉巴尔各地以及中国和日本沿海的贸易。如果对英格兰的利益和荣誉有利，可以占领管辖。查理一世还颁给了威德尔一枚绘有狮子和3个王冠的文章印信备用。威德尔得到国王的命令，马上组建了远航船队，有龙号、太阳号、凯瑟琳号和殖民者号。威德尔还给4艘大船配备了2艘轻帆船，安妮号和发现号。威德尔考虑问题非常周全，专门聘请了通晓葡萄牙语的冒险家鲁宾孙。这位威德尔的向导后来写成了著名的冒险小说《鲁宾孙漂流记》。威德尔不想让自己的伟大功绩仅仅停留在获取金银上，除了鲁宾孙以商人的名义坐上威德尔的冒险船之外，他还专门聘请了历史学家笔杆子芒迪随行，记录船队一路的风风雨雨，要给历史与后人留下第一手的珍贵资料。这位芒迪跟鲁宾孙一样敬业，简直就像中国皇帝的宫廷内侍撰写起居注一样，将威德尔一行记录得相当的详细。1636年4月14日，威德尔率领远航船队出发了。看着自己的船队装配着最新式的火炮，悬挂着大不列颠帝国的国旗和甲板上虎虎生威的精甲之势，威德尔心里感慨万千。葡萄牙人能够在大明帝国的澳门扎下根来，英格兰人将葡萄牙人的主子西班牙人的无敌舰队都给灭了，这一次的东方之行还有什么得不到的呢？再说大明帝国的崇祯皇帝坐在紫禁城里气急败坏，李自成这一帮农民真是翻了天了。1635年春节刚过，造反的农民军居然摸到了凤阳，刨开了朱家的祖坟，这样一来，朱家的帝王之气就散了，龙脉就断了，万里江山也就保不住了。这还了得，崇祯皇帝突然站起来，走到太子太保领尚书衔的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跟前，他说：爱卿，现在形势危急，你有何良策？而英格兰的查理一世不知道，崇祯皇帝啊，现在已经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拖入了战争的汪洋大海，而大明帝国东北的满洲八旗在皇太极的率领下聚集了以多尔衮为首的一支虎狼之师，也正在激烈的讨论到底是先灭大明帝国朝鲜，还是先灭察哈尔政权。郑和大公公当年数万精甲之士巡视西洋的壮举已经成为历史的尘埃了，现在大明帝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命都难保，哪里还有心思跟你英格兰结盟搞海上贸易呀？崇祯皇帝现在可以说是四面楚歌，不过这位皇帝比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啊舒服多了。自从张居正死了以后，万历皇帝掀起了大规模的秋后算账运动，于是张居正的继任者选择当好好神仙，张四维担任1年首辅就离开了皇帝的视线， 申时行则完全放纵了万历皇帝。之后的继任首辅再也没有掌握过国家的管理权，国家的管理权自然就彻底集中到了皇帝手上。崇祯皇帝为了抵御皇太极，一声令下就向老百姓征收名为辽饷的军费。对比英国，查理一世把嘴皮子说破了，议会的大臣们也只是施舍般的给他一点儿。崇祯皇帝要剿灭李自成的农民军，洪承畴的十万大军人吃马喂，已经空空的国库没法给将士们提供任何给养。崇祯皇帝只能又出一道圣旨，老百姓口袋里所剩不多的银子便再次搜刮到了皇上的手上。李自成所向披靡，当时他们编了一首《闯王来了不纳粮》的儿歌，显然是要嘲笑崇祯皇帝为了剿匪打仗而进行的横征暴敛。掌权者与人民为敌的那一天，江山就注定要被拥有新的重组概念的造反者夺走。李自成虽然是黄土高原的一个农民，可是他深知江山争夺战的精髓。可惜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子孙们已经忘记了当年老朱为了稳定天下减免租税的策略。现在朝廷已经没有能够制衡皇帝的首辅了，为了扑灭帝国四处的战火，崇祯皇帝唯一能想到的开源办法就只有征税。航海贸易这样曾经振兴永乐一朝的开源壮举，已经不得不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3: 系列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4: 倾盆，路面瞬间成河，河水猛涨，山洪裹挟泥石奔涌而下，汛期已至，这些安全要点请牢记。

车遇积水路段，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若车辆被困，立即弃车逃生。山区居民警惕滑坡、泥石流，发现险情，第一时间高处转移，居家及时。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为蓝、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不足150米需开双闪。遇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遇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2: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3: 雷锋精神

精神，人人可取，奉献爱心，各胆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我是一定你，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成了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3: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4: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5: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4: 我都给您想好了。您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5: 是吧？
4: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
6: 天上掉馅饼，
5: 你信吗？
6: 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7: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5: 哎呀，那可怎么办啊？
6: 大爷，你别急，不有我呢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5: 这么神啊！
6: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5: 哎呀，太好了！
6: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8: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6: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9: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
0: 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一度电可以做什么？一度电可以让一束台灯点亮40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一盏日光灯点亮33小时。一度电可以让工作中的笔记本电脑工作7小时。一度电可以让你手里的手机充满100多次。一度电可以让幸福家庭中的电视机连续观看10小时，冰箱连续运行36小时，洗衣机洗净50公斤衣物。一度电也可以拯救许多生命，传授更多知识，守护一份平安，看见美好未来。

节约用电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行动。节约每一步电，共享美好生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以下是内容提要。
0: 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81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
1: 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81走访慰问活动。
0: 81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81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锡林郭勒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百成出席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盟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郭玉峰出席。会议强调，军地各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党管武装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谱写锡林郭勒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篇章。要抓实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常态常效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全面筑牢强边固防防线，切实提升支援保障作战能力。

0: 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找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发力点，进一步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以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为抓手，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擦亮双拥共建品牌，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盟委行署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军文区师职以上干部、盟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八一走访慰问活动，向驻锡军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张百成首先走进军属家中，与现役军官军属促膝长谈，亲切交流，细致了解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实际诉求。他强调，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积极主动服务，关心关注军属生活工作情况，多措并举解决现实困难，持续夯实双拥工作基础保障，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落到实处，让军人在部队安心放心。在驻锡某部队开展慰问时，张百成与广大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战备训练、后勤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等情况。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要牢记初心使命，苦练实战本领，勇担强军重任，切实履行好保家卫国神圣职责。
0: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宇峰深入到武警锡林郭勒支队和参战退役军人家中走访慰问，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武警锡林郭勒支队，郭宇峰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学习、后勤保障等情况，勉励广大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在强边固防、军地共建等工作中再立新功。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深化军地协作，巩固团结和睦的军政军民关系。随后，郭宇峰来到参战退役军人李义忠家中，关切询问老人健康状况及家庭情况，对他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致以诚挚敬意，叮嘱相关部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主动靠前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优抚对象的心坎上。
1: 7月28号，华犀牛原产地揭牌仪式在乌拉盖管理区举行。新盟融媒记者薛静、史梦超、杨小旭报道。
2: 现场介绍了乌拉盖管理区作为华犀牛诞生地核心育种区的发展历程，阐释本次揭牌的重要意义。1978年，首批杂交改良牛落户乌拉盖。2021年，华犀牛新品种在这里通过国家审定。一路走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耕华犀牛育种工作。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自治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相关领导共同为华犀牛原产地揭牌。华犀牛育种联合会会长耿凡军：
3: 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单品种在全国这肉牛品种当中是第一位的啊。那么无论是从存栏量还是这个改良的量，所以这个品种对咱们国家的肉牛的整个这个产业的提升啊，提升工程可以说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2: 乌拉盖管理区将进一步夯实原产地基础，持续加大华犀牛产业扶持力度，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创新中心建设，升级四级育种体系，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扩大华犀牛的品牌影响力。
0: 近日 TOP 四企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开启试营业，门店融合供销怀旧风貌与现代智能科技，打造24小时营业购物新场景。新盟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
4: 走进泰普斯奇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店内供销记忆体验打卡区复刻了老供销社经典面貌，老货柜、斑驳的算盘、黑白电视机等老物件和免费开放的年代感服饰试穿，让尘封的供销历史可观可触。购物区则体现创新活力，专营店实行24小时营业，白天有营业员值守，夜间切换为无人售货模式，顾客扫码进店自由选购。店内聚焦供销系统品牌与 TAP 四期本土优质产品，文创伴手礼同样吸睛。居民李艳丹，
5: 然后这些模式呢，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比如下班或者深夜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购买起来很方便，很喜欢这种的购物模式。
4: 从算盘到智能屏，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惠民初心。这家专营店的亮相，既丰富了消费场景，也为县域商贸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了供销力量。TAP 四期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负责人霍文龙，
6: 我们这家店的定位就是传承加创新，供销社的初心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现在用科技手段把这份初心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还会丰富商品品类，让这里既是买特产的好去处，也是了解供销文化的小窗口。
1: 暑期来临，多伦县抓好重要节点，依托山水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田园休闲、红色研学、温泉康养等多元业态，让乡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新芒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田玉玲、陈谦报道。
2: 在多伦县三合园景区，温泉水上世界、趣多多欢乐世界两大板块已对外开放，室内戏水设施一应俱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与国防体验展区同步运营，游客可实地参观体验，景区集吃住玩于一体，为游客提供综合性服务。内蒙古三合园红色文化景区工作人员杨志刚，
7: 趣多多的这个游乐园呢，有30多种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温泉水世界呀，也是老中青这个都可以游玩的一个地方。咱们今年已经更新了很多的这个设备，红色文化展厅和这个民俗文化展厅呢，咱们今年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调整。
2: 在滦源镇大沽山村，乡村旅游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程树国经营的渔家小站主打农家菜和非遗全鱼宴，游客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田园采摘。针对不同住宿需求，当地酒店推出家庭套间、民族风情主题客房等多样房型，满足游客需求。多伦县滦源镇大沽山村渔家小站负责人程树国，
8: 暑假是游客最多的时候，然后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收拾干净了客房，迎接这个暑假的到来。
2: 大沽山村自2014年转型发展乡村旅游，累计开办农家乐、渔家乐、民宿48家，可容纳4500人就餐、1500人住宿，带动近400人创业就业，人均增收近2万元。2023年，该村获评内蒙古自治区农文旅融合示范村。从单点景区到全域联动，乡村旅游正成为多伦县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
0: 7月28号，智赞露饮守非遗初心，匠心深耕铸民族同心，金银器制作技艺个人作品展在锡林浩特开展。自治区级金银器制作技艺传承人程刚携徒弟杨宝清，展出1000余件原创精品，以藏客技艺为笔，传递各民族共享共赏的文化共鸣。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王淑荣，实习记者胡奇乐报道。
9: 展厅内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作品熠熠生辉，共展出陈刚、杨宝清师徒2人原创金银器1000多件，涵盖蒙古族银饰、花丝摆件、民俗银器、文创小件等5大品类。展品融合汉族吉祥纹饰、草原游牧符号与藏式造型，生动体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色，依托非遗加文旅，打造锡林浩特文化新地标。锡林浩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器制作代表性传承人杨宝清，
10: 关键在用这个纹样讲故事，包括比如咱们蒙古族银碗的边上，就是篆刻的那个蚕丝莲纹，在藏式法器底座嵌入草原那个回纹，形制尊重传统嘛，就是装饰彼此借鉴啊，让观众他一看就特明了，各种民族就是审美天天互通。
9: 本次展览为期5天，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场还设有

0: 赞客互动体验区，让观众亲手敲打制作，感受古法技艺的温度。杨宝清，
1: 非遗它不是老古董，它是可以穿戴把玩，比如是使用的那些活物啊，咱们免费对就是大家开放，就是希望街坊邻居啦，年轻孩子们来摸一摸，学学，敲敲打打，让手工艺这个温度成为日常。
2: 新芒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7月27号至8月2号，锡林郭勒盟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记者从锡林郭勒盟气象台获悉，本轮天气过程空气湿度偏低，紫外线强度高，风力维持4至5级，持续高温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正午城区街道行人明显减少，市民普遍选择错峰出行，环卫部门加大主次干道洒水作业频次，有效降低路面温度。预报显示，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2号，8月3号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将结束。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三思日，
3: 昨天我盟的北部大部地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其中39.8摄氏度是出现在东乌珠穆沁旗的嘎达布旗镇。未来5天仍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请大家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4: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达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
2: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与镶黄旗共建的两所博士服务站，分别在察哈尔羊种羊场和民族传统奶制品园区揭牌并签约。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锡芒融媒客户端。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点25分草原晨曲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视听联动时段，8点聆听西林郭乐，9点30分多彩夕阳，10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0点30分缤纷生活，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超级同学，13点40分视听联动时段，14点重播早专题，15点30分缤纷生活，17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评书广播剧，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20点曲苑影音，22点评书广播剧书场，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全天播音结束。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

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富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谢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是

0: 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

0: 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 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不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之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 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

0: 侠。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呼和浩特小雨，29度到2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政领导参加81军事日活动，王伟忠讲话，包刚、石光辉、刘春江出席；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播出，提质农牧业稳产保供形势良好；
3: 总师负责制激活内蒙古种新工程；
1: 华西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思建物转作风，实干担当惠民生；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直飞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开通。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党政领导集体参加国防动员演练及八一军事日活动。自治区党委书记、内蒙古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驻区广大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以及全体参加演练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包刚、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出席，自治区党委、政府有关领导同志刘春江等内蒙古军区领导同志参加活动。上午9时20分许，王伟忠、包刚、石光辉等来到内蒙古军区机关参加国防动员演练。大家通过观看资料片、观摩实兵演练等方式，深入了解全区国防动员情况，实地接受国防教育。王伟忠在讲话中说，近年来驻区部队在完成战备、训练、执勤等各项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地方建设，在强边固防、防汛抗洪、应急处突等极难险重任务中主动作为，冲锋在前，充分发挥了生力军、突击队作用。今年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军地各级要深学笃行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紧紧围绕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做好党管武装、国防动员、后备力量建设等各项工作，全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锚定能打仗打胜仗这一强军之要，聚焦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立足最复杂场景，从严从难摔打锻炼部队，常态化开展群众性练兵和比武竞赛活动，着力提高协同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要深化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加快推进数字边防、智慧边防建设，建实国防动员储备和后备力量体系，切实筑牢坚不可摧的钢铁防线。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军人当亲人，把驻军的事当自家的事，拿出一系列务实举措，解决部队急难筹盼和官兵后顾之忧。希望驻区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地方发展，在民族团结、抢险救灾、生态建设、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军地同心同向，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活动结束后，王伟忠来到内蒙古军区警卫勤务队看望慰问执勤备勤官兵，详细询问日常训练和工作、学习、生活等情况，勉励大家按照军区安排部署，苦练过硬本领，锤炼优良作风，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1: 今年以来，内蒙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上半年全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持续加快，新产业新动能增势良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 内蒙古台推出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年上半年，自治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万元。数据背后是一场从量到质的深刻转变。请听报道。什么叫提质？锡林郭勒盟牧民思琴的一笔账就是最直观的答案。今年夏天，锡林郭勒盟降水充沛，牧草长势良好，但思琴没有贪图多养几个月，而是在7月15号前就完成了冬羔出栏。这是西乌珠穆沁旗推行的肉羊错峰出栏政策。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花镇巴彦浩勒图嘎查牧民思琴，
4: 我家从1月下旬开始接冬羔，将军有100只羔羊，市场行情是冷库屠宰后每只羔平均800多元，算上白条每公斤5元的政府补贴，羊羔单只均价就达到了900元。
1: 早出栏快周转，加上阶梯式财政补贴，一只羔羊多卖100元，过去比谁家羊多，现在比谁家羊卖得值。观念的转变让同样一片草场的产出更值钱了。提质提的是产品附加值。在阿拉善右旗，骆驼养殖基地采用智能化、规模化养殖模式，可满足1000峰挤奶母驼标准化饲养。企业通过以租代养模式，把牧民深度嵌入驼奶产业链。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神驼乳业科技有限公司孙伟：
5: 现在有1100多峰骆驼，挤奶母驼有500多峰，一天能挤1.8吨。我们联农代农，以租代养模式，给牧民也带来了收益，还可以让当地的牧民在牧场就业，增加收入。
1: 从过去养骆驼卖驼绒，到今天养骆驼卖驼奶，入股份拿工资，产业模式的提档升级，让一峰骆驼的身价翻了不止一倍。今年上半年，全区畜牧业稳产保供基础扎实，猪牛羊禽肉产量113.9万吨，同比增长4.6%，牛奶产量298.6万吨，肉牛肉羊提质增效行动深入推进。6月末，全区牛存栏1108.5万头，羊存栏5851.6万只。农村牧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97元，增长7%，增速快于城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6: 加快兑付育肥牛羊出栏奖补资金，稳住畜牧业基本盘。总的看，上半年我区农牧业经济形势稳中向好，拉动一产增加值增速达到4.4%，比全国快0.7个百分点，位于全国前列。
1: 提质还提在种植的科技含量上。巴彦淖尔临河农场种植大户刘杰的1000亩玉米长势明显优于往年，他用的技术是玉米密植精准调控高产栽培，配套浅埋滴灌智能水肥一体化。巴彦淖尔是临河农场种植户刘杰：
7: 根据咱目前的玉米转势，今年的咱们这个增收差不多能增15%左右，玉米的亩产差不多能达到2600斤到2700斤左右。
1: 同样一亩地，技术含量上去了，含金量就大不一样。同僚是科佐中旗哈九嘎查也在算提质账。庭院血麦丰收后，推广血麦加荞麦，一年2熟轮作，户均年增收每亩2300元以上。方寸庭院因为种植模式升级变成了增收田。上半年，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现代设施农业发展有利有效。自治区农牧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刘佳庆：
6: 锚定全年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和技术服务，开展奋战100天夺取粮食丰收行动，抓实单产提升措施，加速推动农牧业提质增效。
3: 今年，内蒙古全面启动种新工程，创新推出总师负责制重大科研组织模式，通过体制机制革新整合全区育种科研力量， 聚力破解种业关键核心技术难题。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8: 自治区科技厅日前完成种新工程科技重大专项总师聘任工作，确定陆占远、刘永兵、冯启三位专家分别牵头农作物、家畜、牧草三大领域育种攻关。这也是我区首次试点推行总师负责制。中国工程院院士、自治区农作物育种领域总师陆占远
9: 将围绕玉米、马铃薯等关键领域系统部署，聚力攻关，全力支撑自治区种业振兴。
8: 总师负责制打破原有科研管理壁垒，把技术路线决定权、项目经费使用权充分交到总师手中，让顶尖专家真正牵头统筹带队攻坚。三位领域总师以五年为一个攻关周期，聚焦我区优势特色农林牧产业，一体化统筹全链条育种创新。总师可根据产业实际需求增设产业总师，专门负责新品种示范推广，打通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转化通道。自治区科技厅农社处处长张福顺
10: 以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导向，总师不仅要挂帅，更要出征，负责组建团队、编制方案、明确里程碑节点。这种模式让顶尖科学家领衔主导，确保了科研目标既对接国家战略，又贴近产业需求，最大限度释放了创新潜能。
8: 总师负责制搭建起统筹攻关的顶层架构，想要持续释放种业创新活力，还需要配套政策、资金、任务清单全方位支撑。为此，自治区科技厅、农牧厅、林草局联合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种新工程科技赋能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细化种子资源挖掘、育种技术攻关、良种繁育推广五大核心任务，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专项科研经费，为育种攻关保驾护航。
1: 内蒙古台记者额尔德尼报道，7月28号，华犀牛原产地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揭牌。1978年，第一批杂交改良牛在乌拉盖草原落地，从此乌拉盖成为华犀牛的核心育种区。2021年，华犀牛新品种通过国家新品种审定，乌拉盖管理区华犀牛存栏量占全国核心群 55% 以上，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育种场加公牛站加核心群加育种群四级两种繁育体系。2025年华犀牛冻精出口10000剂，实现了中国肉牛核心种源走出国门的历史性突破。乌拉盖管理区着力提升乌拉盖华犀牛在国内外高端种畜市场的竞争力，推动实现从卖产品到卖品牌。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通辽市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扎实推进市级22届年度民生实事，努力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群众。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李萌的报道。
11: 在霍林郭勒市朱丝花街道天润百合家园小区，针对物业管理难题，街道干部面对面听居民诉求，现场研究解决方案。小区居民刘磊：
12: 今年3月份的时候呀，保洁就不干了。社区的领导呢，积极给我们引入了保洁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开现场会，给我们解决了实际的问题。
11: 朱丝花街道针对事关老旧小区基础设施老化、物业管理缺失等痛点，通过板凳会收集群众意见建议60多条，归类整治物业问题16项，目前全部整改完成。朱丝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包明东：
13: 我们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办法就在我们群众当中，群众满意了，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位。
11: 客座中旗门打镇太平庄村部分耕地地势低洼易涝，受气候变化影响，玉米连年减产。村党支部牵头确定旱灾水转型发展思路，通过完善排灌设施、引水灌溉，将地产旱田转为稳产水田。太平庄村稻农李建忠：
14: 能让这稻子长势这么好，预计啊，稻秋啊，一亩地能挣1500块钱左右。
15: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1: 7月28号，呼和浩特机场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正式开通，进一步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连通的空中走廊。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16: 13:55 EU2813 航班从呼和浩特机场起飞，标志着呼和浩特直飞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国际航线正式开通。搭乘首航飞机的旅客王女士：
17: 我觉得还可以吧，性价比还可以，时间安排也非常棒。
16: 该航班每周二和周六直飞，去程航班13:55从呼和浩特起飞，16:30抵达弗拉迪沃斯托克，返程航班17:35从弗拉迪沃斯托克起飞，20:25抵达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机场市场营销部主管助理刘雨桐：
18: 只需要2小时35分钟的，大大的这个缩短了我们的旅行时间，显著的提升了这个跨境出行的舒适性和便利性。
16: 该航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呼和浩特区域性国际航空枢纽布局，拓展面向俄罗斯远东地区对外开放空中通道，构建起双向连通的空中走廊。刘雨桐：
18: 丰富了我们呼和浩特国际航线的一个网络，辐射到华北，然后连通欧亚，对促进中俄两地的这个旅游互通、经贸往来也是有重大的意义的。那也为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发展注入了航空的动力。
3: 记者从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7月28日召开的2026北疆书展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北疆书展将于8月13日到17日在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冯小璐的报道。
19: 2026年北疆书展传承原有优势，同时完成全方位突破升级，依托七大特色亮点，打造一场全域覆盖、全民共享的北疆高品质文化阅读盛会。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副总经理严斌：
20: 采用1+2+N联动模式，呼和浩特主会场、鄂尔多斯新安盟分会场、其他盟市及线上平台联动开展，全域覆盖、全。

0: 中国160余家参展商集中展示300余家出版社、10万余种精品图书文化产品。
1: 主会场呢安排40多场重磅活动，各分会场同步开展近百场阅读分享、作家签售活动。刘亮程、施展、黑鹤等30多位知名作家、行业专家亮相。严斌，
0: 本届书展传承中有突破，创新中有升级，新增智慧教育服务与文旅文创融合两大板块。
1: 书展同步搭建线上观展渠道，抖音、小红书不间断开展直播探展、好书推荐，线上直播间长期推出特价图书，同时投放100万元文化惠民消费券、线上团购券、线下满100减50代金券同步上线，覆盖所有会场与全区新华门店。
2: 铁路护路进行时，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呼伦贝尔市大杨树护路队联合大杨树铁路派出所对辖区内铁路沿线开展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行动，重点检查防护栏是否完好，警示标识是否齐全，桥梁涵洞排水是否畅通，路基护坡有无损毁，全面排查沿线彩钢瓦构筑物、农用大棚、生活垃圾堆放、违规搭建等隐患，确保铁路沿线安全畅通。
3: 请听简讯。7月27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足球比赛项目在内蒙古科技大学足球场开赛。
2: 7月28号，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呼和浩特粮油作物创新平台揭牌，平台聚焦玉米等粮油作物种质创新与育种技术攻关，以流转核心科研用地200亩、配套实验室等设施2100平方米，累计种植育种材料超17000份。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朱兰，播音高明、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以下是内容提要。
0: 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81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
1: 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81走访慰问活动。
0: 81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闻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锡林郭勒盟党政领导干部81军事日活动在锡林郭勒军分区开展。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锡林郭勒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张百成出席并讲话。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盟国防动员委员会主任郭玉峰出席。会议强调，军地各级要深学细悟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党管武装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奋力谱写锡林郭勒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篇章。要抓实练兵备战核心任务，常态常效做好国防动员准备，全面筑牢强边固防防线，切实提升支援保障作战能力。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找准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发力点，进一步丰富融合形式，拓展融合范围，提升融合层次，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以军地互办实事双清单为抓手，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持续擦亮双拥共建品牌，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盟委行署有关领导同志、锡林郭勒军分区师职以上干部、盟国防动员委员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0: 新盟融媒记者张世林、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盟委书记张百成开展81走访慰问活动，向驻锡军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节日祝贺，向广大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致以诚挚问候。张百成首先走进军属家中，与现役军官军属促膝长谈，亲切交流，细致了解家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实际诉求。他强调，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积极主动服务，关心关注军属生活工作情况，多措并举解决现实困难，持续夯实双拥工作基础保障，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落到实处，让军人在部队安心放心。在驻锡某部队开展慰问时，张百成与广大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战备训练、后勤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建设等情况。他表示，希望全体官兵要牢记初心使命，苦练实战本领，勇担强军重任，切实履行好保家卫国神圣职责。
1: 新盟融媒记者李建峰、齐达拉图报道。81建军节来临之际，盟委副书记、行署盟长郭玉峰深入到武警锡林郭勒支队和参战退役军人家中走访慰问，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祝福。在武警锡林郭勒支队，郭玉峰与官兵亲切交流，详细了解部队战备训练、日常学习、后勤保障等情况，勉励广大官兵传承优良作风，在强边固防、军地共建等工作中再立新功。相关部门要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深化军地协作，巩固团结和睦的军政军民关系。随后，郭玉峰来到参战退役军人李义忠家中，关切询问老人健康状况及家庭情况， 对他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奉献精神致以诚挚敬意，叮嘱相关部门精准落实各项优抚政策，主动靠前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优抚对象的心坎上。
0: 7月28号，华犀牛原产地揭牌仪式在乌拉盖管理区举行。新芒融媒记者薛静、石梦超、杨晓旭报道。
2: 现场介绍了乌拉盖管理区作为华犀牛诞生地核心育种区的发展历程，阐释本次揭牌的重要意义。1978年，首批杂交改良牛落户乌拉盖。2021年，华犀牛新品种在这里通过国家审定。一路走来，乌拉盖管理区持续深耕华犀牛育种工作。全国畜牧总站、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自治区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相关领导共同为华犀牛原产地揭牌。华犀牛育种联合会会长耿凡军：
3: 现在已经成为这个单品种在全国这肉牛品种当中是第一位的啊。那么无论是从存栏量还是这个改良的量，就这个品种对咱们国家的肉牛的整个这个产业的提升啊，提升工程可以说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2: 乌拉盖管理区将进一步夯实原产地基础，持续加大华犀牛产业扶持力度，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国家肉牛种质资源保存利用创新中心建设，升级四级育种体系，推动种业科技自立自强，持续扩大华犀牛的品牌影响力。
1: 近日 TOP 四级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开启试营业，门店融合供销怀旧风貌与现代智能科技，打造24小时营业购物新场景。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刘小叶、孙振伟报道。
4: 走进 TOP 四级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店内供销记忆体验打卡区复刻了老供销社经典面貌，老货柜、斑驳的算盘、黑白电视机等老物件和免费开放的年代感服饰试穿，让尘封的供销历史可观可触。购物区则体现创新活力，专营店实行24小时营业，白天有营业员值守，夜间切换为无人售货模式，顾客扫码进店自由选购。店内聚焦供销系统品牌与 TOP 四级本土优质产品，文创伴手礼同样吸睛。居民李艳丹：
5: 然后这些模式呢，特别适合我们年轻人，比如下班或者深夜需要一些东西的时候，购买起来很方便。很喜欢这种的购物模式。
4: 从算盘到智能屏，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惠民初心。这家专营店的亮相既丰富了消费场景，也为县域商贸升级和乡村振兴注入了供销力量。 TOP 四级优选供销合作社专营店负责人霍文龙：
6: 我们这家店的定位就是传承加创新，供销社的初心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现在用科技手段把这份初心延续下去。接下来我们还会丰富商品品类，让这里既是买特产的好去处，也是了解供销文化的小窗口。
0: 暑期来临，多伦县抓好重要节点，依托山水资源和区位优势，发展田园休闲、红色研学、温泉康养等多元业态，让乡村旅游市场持续升温。新芒融媒记者张建新、通讯员田玉玲、陈谦报道。
7: 在多伦县三合园景区，温泉水上世界、趣多多欢乐世界两大板块已对外开放，室内戏水设施一应俱全。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与国防体验展区同步运营，游客可实地参观体验，景区集吃住玩于一体，为游客提供综合性服务。内蒙古三合园红色文化景区工作人员杨志刚：
8: 趣多多的这个游乐园呢，有30多种的这个大型游乐设施，温泉水世界呀，也是老中青这个都可以游玩的一个地方。咱们今年已经更新了很多的这个设备，红色文化展厅和这个民俗文化展厅呢，咱们今年也做了很多的一个调整。
7: 在滦源镇大沽山村，乡村旅游已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主导产业。程树国经营的渔家小站主打农家菜和非遗全鱼宴，游客既能品尝到当地特色美食，又可以体验田园采摘。针对不同住宿需求，当地酒店推出家庭套间、民族风情主题客房等多样房型，满足游客需求。多伦县滦源镇大沽山村渔家小站负责人程树国：
9: 暑假是游客最多的时候，然后 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收拾干净了客房，迎接这个暑假的到来。
7: 大沽山村自2014年转型发展乡村旅游，累计开办农家乐、渔家乐、民宿48家，可容纳4500人就餐，1500人住宿，带动近400人创业就业，人均增收近20000元。2023年，该村获评内蒙古自治区农文旅融合示范村。从单点景区到全域联动，乡村旅游正成为多伦县推动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
1: 7月28号，智赞露饮首非遗初心，匠心深耕助民族同心，金银器制作技艺个人作品展在锡林浩特开展。自治区级金银器制作技艺传承人程刚携徒弟杨宝清展出1000余件原创精品，以赞客技艺为笔，传递各民族共享共赏的文化共鸣。西蒙融媒记者苏伦高娃、王淑荣，实习记者呼其乐报道。
10: 展厅内一件件精美的金银器作品熠熠生辉，共展出陈刚、杨宝清师徒两人原创金银器1000多件，涵盖蒙古族银饰、花丝摆件、民俗银器、文创小件等5大品类。展品融合汉族吉祥纹饰、草原游牧符号与藏式造型，生动体现多民族文化交融特色，依托非遗加文旅，打造锡林浩特文化新地标。锡林浩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金银器制作代表性传承人杨宝清：
11: 关键在用这个纹样讲故事，包括比如咱们蒙古族银碗的边上，就是赞客的那个蚕丝莲纹，在藏式法器底座嵌入草原那个回纹，形制尊重传统嘛，就是装饰彼此借鉴啊，让观众他一看就特明了，各种民族就是审美天天互通。
10: 本次展览为期5天，免费向公众开放，现场还设有赞客互动体验区，让观众亲手敲打制作，感受古法技艺的温度。杨宝清：
11: 非遗它不是老古董，它是可以穿戴把玩，比如是使用的那些活物啊，咱们免费对就是大家开放，就是希望街坊邻居啦，年轻孩子们来摸一摸、学一学、敲敲打打，让手工艺这个温度成为日常。
0: 西蒙融媒记者魏子薇、钱胜佳报道。7月27号至8月2号，锡林郭勒盟迎来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影响。记者从锡林郭勒盟气象台获悉，本轮天气过程空气湿度偏低，紫外线强度高，风力维持4至5级，持续高温对群众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正午城区街道行人明显减少，市民普遍选择错峰出行，环卫部门加大主次干道洒水作业频次，有效降低路面温度。预报显示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2号，8月3号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将结束。锡林郭勒盟气象台短期预报员三思日：
12: 昨天我蒙的北部大部地区是出现了高温天气，最高气温达到了37到39摄氏度，其中39.8摄氏度是出现在东乌珠穆沁旗的嘎达布旗镇。未来5天仍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请大家做好防晒补水措施，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同时提醒公众朋友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1: 下面播送简讯。今年上半年，锡林郭勒盟地区生产总值达562.41亿元，同比增长4.6%。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科学院与镶黄旗共建的2所博士服务站分别在察哈尔羊种羊场和民族传统奶制品园区揭牌并签约。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杨毅，编辑周欣欣、张建新、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衔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2: 此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夜，陈毅元帅随总前委进驻安徽蚌埠孙家围子。

0: 未干过，一念大军难进，不无困难。
1: 曹孟德四月巢湖不成，殆非偶然也。好在早有准备，我军携各种优势，临势而聚，厚谋而成，收军破敌必在春夏之间。汝独行踽踽，又孤处济南，深以为念。三个小儿不知道青州后如何，最好不理母亲，多耐心教育，不要把孤傲的性格传给他们。希望殿中详道尽情，千主重启，三月念思。

史诉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82年的元旦，一封爷爷奶奶写给10岁小孙女的新年信，朴素却字字动人。今天红色家书为您读彭真写给孙女小妮的一封信。今天是1982年的元旦，我们祝你新年快乐，进步，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你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有点像你妈妈小的时候。只要你能把学习、工作、娱乐和休息时间安排好，定能做到三好。我们对你是有信心的。恰好你现在10岁了，希望你从此自己管好自己，将来必能做个好的接班人。写给小孙女，爷爷奶奶，1982年。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22年，远在比利时留学的聂荣臻提笔写下了一封给父母的家书。红色家书今天为您读聂荣臻致父母亲的一封信。父母亲大人膝下，不得手谕久矣。海外游子悬念何如？又闻川战复起，兵自增而匪复长，水深火热之家乡，父老之苦困也何堪？狼毒野心之列强，无故侵占我国土，21条之否认被拒绝，而租地期满又故意不肯交还。四位宝囊之政府只知自争地盘，拥数十万之雄兵，无非残杀同胞，热血男儿何堪独此？来也虽不敢云以天下为己任，而整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乃远出留学，所学何为？绝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难速报之志，亦极难视为终身之事业也。难荣臻，贵丙，6月3号。

0: 利浩特市安防中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专业承接企事业单位、机关、学校、医院等行业音视频监控系统建设和现代安防多元一体化服务，技术领先，服务规范，引领智慧安防服务新潮流，安全托管新模式，让您幸福又放心。
1: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五年制高职3+2预报名开始了，为给广大中考考生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加强与考生和家长的联系，确保能报尽报，应录必录，真正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

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已开始5年制高职3+2预报名，考生可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或扫描下方二维码登录预报名系统进行预报名。考生预留手机号码需保持畅通。温馨提示，请提前进行扫码预报名登记，以便于向考生和家长发送最新招生工作通知。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